0: 云南将会有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雨带，像是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临沧、普洱都会出现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这一条雨带当中。那么雨水增添凉意，气温有所下滑，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备上一件外套。那么昼夜温差呢也开始越来越大，白天的暖意融融，待到清晨和傍晚呢，丝丝的凉意便会扑面而来。那么晴雨交替的天气呢时有出现，在一天当中冷暖起伏明显，要谨防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多云，14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17到27度。昭通宜良西三坝多云转小雨，9到17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9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7度。东沙红土地多云，19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零下2度到19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多云转阴，15到27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5到26度。大理古城晴转阴，13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6到27度。石林万家欢兰梅庄园多云，15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阳。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近日，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位于昭通市盐津县的渝昆高铁配备220千伏启程输变电工程建成投运，标志着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配套220千伏变电站顺利通电，为高铁全线通车及后续联调联试载客运营提供电力保障。祥鹏航空将于10月15号起新开昆明直飞韩国大邱国际包机航线，这是昆明首条直飞韩国大邱的客运航线，将丰富云南旅客赴韩出行选择，推动两地文旅互通、客源互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1: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 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3: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4: 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周咱们的主题是关注福彩，责任与透明。
1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稍后会连线一位特别嘉宾，普洱福彩中心副主任徐小玲。普洱的福彩工作做得怎么样？一线有哪些精彩故事？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来自普洱的声音。
14: 普洱地处边疆，福彩工作呢既和省内共通的全省共通的一些地方，也有自己的地域特点，比如说啊，站点分布呢更分散，彩民的群体更多元，这都给福彩的运营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
13: 大家也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想问问普洱福彩哪些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今天的福彩速递。
14: 9月23号到10月13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的地方主题，也就是即开票1800万的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啊，在省内的任意福彩的销售网点，凡是购买了民族情、团结心的主题即开彩票，并且兑取了对应奖金的中奖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
13: 提示您是持续到12月13号的。另外，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呢，也在持续进行，要持续到10月14号。期间呢，您扫描活动的2维码，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就可以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14: 那现在咱们就连线普洱市的福彩的负责人徐主任，让徐主任呢和听众朋友打个电话，打个招呼。徐主任你好。
1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普洱市福彩中心的副主任徐小玲，很高兴做客节目。
13: 嗯，也想问一问徐主任，普洱福彩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在站点的分布和彩民群体上有一些各自的特点，请您介绍一下。
15: 普洱福彩的话，最近几年发展都比较平稳，站点覆盖了各个县区，然后在城区和乡镇都有销售网点。彩民群体以本地居民为主，大家购彩心态也比较理性，很多人是把买彩票当成一种日常娱乐和随手公益的方式。
13: 嗯，
15: 和昆明这样的大城市相比的话，普洱的站点分散更，就是分布更分散，乡镇站点的话服务半径也更大，对我们的管理和服务也是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13: 哎，那么在日常工作当中最关注哪些方面？像这个责任彩票怎么落实呢？
15: 我们普洱的话，平时最关注的是合规运营和责任彩票。我们要求每个站点的话是粘贴理性购彩提示，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对大额购彩进行及时的提醒和干预，同时定期组织代销者进行培训，把责任彩票理念落实到一线。在普洱这样的边境地区的话，站点分散，培训和组织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还是依然坚持定期走访、定期培训，确保每一个销售网点都规范运营。
14: 那有没有印象深的公益金落地的项目或者彩民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5: 我们本地的话就是社区老年食堂，就是用福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的。每天都有很多老人去老年食堂进行吃饭，然后的话是提供了三菜一汤，价格实惠， 有一次我进到店里，一位老人拉着我说，这个食堂让他每天都能吃上热饭，还能和这些老伙计一起聊天。那一刻我觉得福彩公益金真的在做实事。
13: 那对于普洱福彩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您可以透露一二吗？
15: 我们将继续做好规范运营，提升服务质量，然后的话加大公益宣传，让更多人知道福彩公益金用在了哪里，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能理性购彩，参与公益。
13: 哎，那想对彩民朋友说些什么呢？
15: 我想说买彩票是娱乐也是公益，中了开心，不中也是做好事，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长久快乐。
16: 徐主任说的太好了，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的分享，也祝普洱的福彩呢越做越好。
13: 好，再会。
15: 好，再会。
17: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3: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看一看平台上的微信留言。有一位叫来喝茶的朋友说，听到家乡的福彩负责人上节目非常的亲切，他也是一个普洱人。我们那儿的福彩站确实服务好，经常提醒要理性购彩啊。
16: 哎，我们看到还有一小彩民问啊，说福彩站可以代销证是怎么看的？代销证必须要悬挂在站内的显眼的位置，上面有站点的编号、代销者的信息、有效期等等，大家呢都可以留意看一下，这就是代销证
13: 啊。很多朋友就是买福彩的时候只是进店简单买一下，没有留意到这些。
16: 对对对，
13: 其实这些东西手续都非常全的啊。好，还有一位朋友啊，岁月有晴天，他说这个乡镇的福彩站点和城里的有区别吗？其实服务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乡镇的站点可能服务范围就更广，有的彩民啊要跑很远他才能买到彩票，所以福彩在乡镇布点上也考虑到一个便民的因素。
16: 哎，这真的太方便了。那今天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就是福彩，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你只要搜索 FM918YN 还回复福彩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幸运签的一个参与签到了啊。
13: 是的，听到普洱福彩负责人的分享，回复福彩两个字，也愿您能遇到这样温暖的福彩站。
16: 那明天呢，咱们会聊一聊公益金的分配逻辑，说一说中央和地方会怎么分呢，怎么用呢，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些话题啊。
13: 是的，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1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8: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8: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7: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3: 早高峰来了，今天是舒平与思雨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假如啊，假如你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情想干嘛？
16: 那刚才的话很多朋友也分享了，说回去呢一定要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把全家的钱呢拿来买成这个
13: 房
16: 子或者买成黄金。
13: 把红豆想象成一颗糖，就是这样的想法，他一定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压岁钱都拿来买黄金，并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啊。这是完全是不败战神的操作，又能享受到这种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未来还有矿可以继承。
16: 但是你小时候的零花钱买黄金可能一克都不够吧，我回想一下我小时候的零花钱买块腌萝卜都很困难啊。
13: 几毛几块的是吧？
16: 对对对，
13: 让家里所有的钱都投资黄金啊。知书不知礼，他说我不想回到小时候啊，我见到小时候的自己就会给他买想要的东西让他高兴，那可能是 物质比较缺乏的一个童年。
16: 对，其实我们小时候童年都是这样的，虽然很快乐，但是真的是没有现在那么丰富的物质。这个不听这个687说不要近视，好好睡觉，不要那么拼，再大胆一点，再自信一点
13: 啊。有些时候我们这种比较自卑的性格也和童年的经历有关系。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张扬的，让你张扬个性的环境，可能就有时候变得比较谨小慎微啊，或者讨好型人格。
16: 对，
13: 留下一些
16: 遗憾，觉得自己小时候，如果是要穿越回去的话，最好小时候的我自己也在，就是回去要把小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帮他实现一下，好好爱他一下。
13: 对他，然后他叫你姨姨，然后你小时候自己玩一下就回来了，是吧？
16: 对对对，
13: 好的。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9: 天天清，
8: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17: 早安，
18: 早安，
1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7: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活力满满的一天。
19: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20: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19: 是，
20: 嗯，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19: 哦，
20: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倦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19: 想不到吧？
20: 缺钙
19: 引发这么多问题啊！
20: 对，
19: 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三瓶到手只要198。
20: 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19: 是的，哎，
20: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新玉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19: 哎，
20: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下。
19: 对，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20: 对对对。
19: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新玉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

0: 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地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1: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0: 是
1: 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4款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新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1组，
0: 哇哦，
1: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5米的，枕套48×74厘米
0: 啊，
1: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0: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
1: 嗯，
0: 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
1: 哎，
0: 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1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非常的划算，
1: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4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2: 就是啊，
4: 我看
5: 啊。大家来说，
0: 大家来说，今天来说一说租车的那些烦心事儿。假日期间啊，不少人会选择租车自驾出游，可是一旦遇上纠纷或者车辆故障，旅游体验便会大打折扣。车辆故障、合同缺失、线上租车，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呢？我们下面一起来听一听消费者的真实经历。
6: 消费者陈女士通过哈罗租车平台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预付1200元，预订了一辆配置较高的电动汽车，一共租赁4天。然而当她到达深圳的取车点后，才被告知没有她预订的车型。
7: 一起到店的大概还有3组客人都遇到了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租的车没有，可以说我就是被迫只能接受这个车，他没有其他车可选。他口头跟我说，你现在出去租车，国庆假期可能租不到，肯定比我这个贵。
6: 无奈之下，陈女士只能选择了一辆燃油车，可才开出去不久就发现胎压不对劲，她连忙到高速服务区检测维修，可这只是她整个糟心旅程的开始。当天陈女士驾车从深圳到达佛山，次日早上就发现这辆车无法启动了。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让他自己找人上门维修，维修人员检测后认为需要更换电瓶，否则随时都有熄火风险，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却坚持没有这个必要，陈女士只能在维修人员简单搭电后启动车子出发了。果然不久后这辆汽车再次熄火，
7: 店员的意思是这个救援人员他只是为了要赚钱，他拒绝更换电瓶。1个小时后我第二次抛锚了，我又找了路人搭电，没有用了，这个车就完全塌了。
6: 租车公司工作人员这次表示可以去找保险公司，却迟迟不能确定这辆车的保险公司究竟是哪一家。陈女士在路边等待接近2个小时后，租车公司才提供了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名称。陈女士联系这家公司后得到的答复是，这辆车是一辆以租代售的车，无法提供拖车或维修等其他保障服务。
7: 一个非常小的保险公司叫安诚，安诚告诉我这辆车维修次数过载，道路救援的6次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我们再给维修厂打电话，维修厂的老板亲口跟我说这辆车是以租代购，不提供拖车和维修。
6: 为了不影响后续行程，陈女士只能把这辆故障车留下，自己打车离开。她反复和租车公司沟通，告知对方自己返程的时间，希望能尽快提供一辆没有故障的车，可租车公司工作人员态度敷衍，无人积极回复。
7: 我买完票我就告知他这个费用，然后包括我这两天的行程的费用我需要你承担。他急了，他觉得说有额外的支出了，他告诉我我没有办法报你任何的钱。
6: 陈女士向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所在公司天下行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进行了投诉。 可公司却将他的投诉处理权再次返回门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他还发现租车公司并未把电子合同上传到租车平台，平台订单状态却显示完结，这给他维权造成很大困扰。根据陈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天下行租车公司客服部门表示，门店只同意减免租金。
4: 他这边回复就是说只能减免租金，其他的没办法。
6: 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如果在后续的投诉解决中确认商家有责任，平台会直接为消费者打款赔偿。但直到记者发稿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8: 如果说我们平台的话，根据规则，确实商家的责任，车主专员给到您方案，比如说哈，给您赔多少钱，那这个我们会去给您就是进行一个打款。
6: 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
9: 消费者线上预订并且已经付款，租赁合同是成立的。到店之后呢，商家告知没有之前预订的车辆，只能换车，构成合同的违约。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消费者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也就是说提供约定的车型，当然也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典呢规定，租车公司呢它应当提供安全出租的车辆，并且承担这个维修的义务。那么门店呢，它提供胎压异常、电瓶有故障，而且最终抛锚的这样一个低残值的车，显然是没有尽到检修和保障的义务，应当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以租代购呢，它租车公司和他人之间的融资租赁或者是内部的安排，它不能对抗消费者和租车公司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那么由此导致车辆，比如说这个无救援、这个无维修保障这样的一种风险，它应当是由租车公司来承担。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运行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1: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东站东郊路拓东路方向东向西，途经白塔路交叉路口呢，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有人员受伤，伤者呢已经由120急救车送走，交通事故现场呢才撤除，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目前车尾呢滞留在菊华立交的附近，由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拓东路。受这起交通事故影响，东郊路呢反堵，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请车友注意安全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转二环南路的树关立交，东转南张家口车道五丙三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下小屯立交行驶往杨仙坡往北教场方向钻洞不到，左侧车道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对向的车道小屯立交转入西二环匝道内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由北教场行驶往杨仙坡路段呢也有点繁堵。环线上今天周一车子也比较多，请车友谨慎驾驶。西二环京昆高速行驶往蕉林路出口行车拥堵已经逐渐缓解，高峰呢有所下降。昆南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排队过苏南路口，往毕机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长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做关注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彩云中路跨线桥道，右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车道呢有一些压缩，所以呢经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斗南往石龙路口方向车流密集，车尾排过杜家营收费站大概2.5公里。彩云中彩云北彩云南路交通情况不错，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12: 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肚子憋，肚胀，
1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
2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4: 疼。
2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4: 好，
2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6: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27: 专访云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黄宇。
28: 黄所，请问购买低价牛肉对老百姓有什么危害呢？
29: 境外饲养的牛没有兽药残留检测，普遍饲喂违禁兽药，这些牛肉一旦摆上餐桌，你吃到的可能不是放心肉，而是来源不明、安全隐患极大的肉。买这些肉损害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健康，也损害家人的健康，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请坚决不购买走私肉。
27: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31: 早高峰来了，
3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31: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0: 节目一开始呢，提醒那些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短视频的朋友们注意了。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了。
1: 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个大赛。 呢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这两个大赛等你来挑战
0: 啊！参赛呢不仅能够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还将入选成功花卉导览人才库，可以获得实习和创业扶持就业推荐机会。
1: 哎，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听云南采云南呢也期待你的登场。报名时间呢是从即日开始到10月26号，详情呢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即可以报名了。
0: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今年以来呢，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走向能办事儿，能替用户订票、管理手机操作软件的智能体加快落地。但与此同时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儿，引发全球高度关注。一起来了解。
2: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3: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2: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1: 从失控入侵到擅自行动，人工智能为何频频闯祸呢？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发现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既有技术特性的内在成因，也有产业节奏、安全设计之间的落差，还有应用层面风险和意识的不足。一起来关注。
2: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3: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2: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与以往的工具不同，新一代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 可以在没有人类逐条指令的情况下自主行动。
3: 智能体之间、智能体与各类系统之间深度互联，单点故障极易沿任务链和供应链极连扩散，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2: 产业节奏与安全设计的落差同样值得关注。业内人士指出，当前 AI 领域安全投入远远跟不上研发和应用的规模，安全评测、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等环节仍在追赶技术迭代的脚步。与此同时，使用层面的风险不容忽视。政务、金融、工业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部分使用者对 AI 能力边界认知不足，滥用、误用问题突出，也给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3: 智能体决策链条长，自主程度高，异常行为难以及时识别，风险往往在事后追溯中才被发现，留给监管的响应窗口十分有限。
1: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换季的阶段，呼吸道的消化道疾病多发，面临现在临床当中呢，因为不合理的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的病例呢又有所增加。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的男童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了男童的整个指标呢是超出了正常值范围的，肝功能损害非常严重，是由于多种药物混用引发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4: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3: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4: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3: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现在高速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的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龙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龙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目前天气晴，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玉、昆楚、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来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到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看，各条高速通行情况正常，流量平稳。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情况。杭瑞高速昆明方向松明隧道翼龙长下坡路段设施修复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京昆高速武定方向罗冕路段更换设施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路段修复施工，占用超车道及行车道。沙靠隧道双向路面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上昆高速昆明方向木栅庆桥梁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石林方向蓝盘江大桥石锁岔口更换护栏施工，占用超车道。西石高速石林方向石林收费站更换设施施工，占用超车道。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服从交警指挥，注意避让施工现场。 西捷出警中心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求助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龙警官的介绍。那关于高速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你关注 FM91.8。云南交投也提示我们，在詹邑的詹惠高速惠泽往詹邑方向的向田坝一号隧道内，现在有一辆小车呢是单方面肇事，占据了此路段的惠泽往詹邑方向的超车道，交通呢现在暂时没有中断。云南交投提示我们，安楚高速的草铺至义武立交这个路段呢，现在起雾了，能见度低，请通过的车主呢要注意安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早高峰来了，我是舒平。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儿你想干什么呢？阿姨姑娘说好好学习啊，不只是课本的成绩，还要让那个时候算阔绰的老妈让我学习各种技能，然后呢不要搞什么所谓的友谊，要好好的活，要明媚，要自信。还有这个哈尼是说多找小女孩玩过家家游戏，毕竟恋爱的经历基本都是小时候了。孙和叶说我要好好抱抱我的妈妈，告诉她全世界我最爱她，还要再听一点话，每天呢都要抱着妈妈睡觉，只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幸福了，以前觉得稀疏平常，现在回想啊，每一天呢都是享受，以自己为中心，站在现在纵观前20年，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了妈妈的立场和妈妈的苦，真的太想回到小时候好好的抱抱妈妈了。喝可乐的土豆图图说晚上写作业吃饭，然后还有这个一定要去吃家门口的那家烧烤，高高兴兴的一定要吃一个炸香蕉。哇，这个早餐还没有吃的时候听到你说炸香蕉，这个口水直流啊，真是太想，我也太想吃一个了。万事顺意说这个我要脑补一下吧，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不想回到小时候。这个你到底是想回去还是不想回去啊？这个万千开心说我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变得更优秀，让大家都能看到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可以响亮登场啊。小张说一定会幸福吧，上学期每天睡觉幻想我自己就是个校花，有好多人可以追我，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回得去吗？这个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愿望吧，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留言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回到小时候，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你最想干的是什么呢？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聊天了。

0: 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5: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6: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5: 是，
6: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5: 哦，
6: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5: 想不到吧，
6: 缺钙，
5: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3瓶到手只要198。
6: 哦，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5: 是的，哎，
6: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5: 哎，
6: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5: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6: 对对对。
5: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6: 哦，这个尺寸呢是两。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5: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9: 帮助恢复
11: 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老公，忙完了？
16: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FM 九一点八，
19: 北京时间九点整。
2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0: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 至可名36位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0: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2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一个百年的传承下来的方剂，到现在为止啊，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的产品，也是咱们国家呢就是特别在这个古方的一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而且啊，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啊针对的啊就是咱们所有在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以及啊就是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糖尿病临床当中的这些眼病当中的并发症，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病并发症、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它都是啊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且很多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从一开始就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36位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那么它哪不一样啊？你看36位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啊，不用咱们眼病患者说大家你去打针、你去吃药、你去做手术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而是针对眼病它实际上发病的病根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你看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少遭罪了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看我们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啊，这个胃肠道也不受损，肝肾功能也不受损，你也不用担心说手术给你带来的这些后期引发的这些并发症。所以咱们36位透眼贴啊，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它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就是目前啊，临床当中的这些方法，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啊，它可以跟36位透眼贴进行比拟。这个方法，它不是说王老师我自己说出来的，因为它有实地的临床验证。36位透眼贴啊，它在咱们全国就是三甲医院临床上呢得将近十年的时间。有的人说为什么要临床这么长时间啊，首先第一个要看它的疗效，第二个要看它在临床当中有无副作用，再就是在治疗好以后，那么它对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说你需不需要长时间去用药。所以36位透眼贴啊，它在临床上将近这十年的时间，它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这些眼病患者。而且就到现在为止啊，治好的眼病患者他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这是啥？这是临床当中的数据啊，拿什么跟大家说这个疗效、说这个功效啊，它就是按照临床的数据来说话。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啊，就是有眼病的患者，你别管说你现在眼睛上是多少种眼病，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不知道这眼睛啊说他有没有康复的希望， 大家你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啊进行参与。那么你眼睛什么情况了，能不能进行治疗，我会给大家呢进行详细解答。同时啊，你可以跟场外老师进行沟通，咱们场外的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节目开始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36味透眼贴，他这次呢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帮扶的救助活动啊，因为好多患者朋友啊，大家着急报名着急参加，有的呢还没参加上呢啊，有的报上名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收到的。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呢越来越少了，全国累计下来这个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咱们这一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就是不能再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节目开始啊，就是提醒大家这个事儿，咱们现在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呢你一定抓紧时间啊提前跟场外老师报名了。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他就不可能说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了，那今天就有可能结束啊，明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明天就有可能结束。所以大家一定啊，你要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抓住这个康复的机会。而这次咱们说国家给大家拿出的帮扶救助资金补贴，它不是说一点儿。那为什么说发放量这么快啊？因为它给大家救助啊，是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了。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你看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同时国家还有帮扶补贴救助资金，所以这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你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想这个价格啊，就是大家你任何家庭啊，现在大家能接受得起啊，你有机会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把这个36味透眼贴去用上啊。所以你比如说像我们低保户无保户也好，你是不是有这个经济能力去看眼病啊？但是因为这次呢咱们救助资金呢发放量太快，因为它也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报上名的大家自己现在抓点紧，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呢预定上，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你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所以我不希望说大家咱们错过这个机会啊，你不要等到说活动结束了说没有名额了，救助资金发放的已经完事儿了，这个时候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咱们自己去争取去把握。那么说到36味透眼贴，说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国家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你上这个医院以后你会发现现在得眼病的人很多，而且得眼病的他不仅仅说是老年人现在容易得这个眼病，很多就是中年人，你看他也容易突发这些眼病。那么眼病患者现在越来越多，大家在治疗上走的弯路很多人也走的很多，好多患者这个家庭大家会发现，你看你不断的在治疗眼病，你不断的在用药，不断的去再花钱。很多人说呢，王老师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家里实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再去看这个病了啊，看一次就花不少钱，这是不是实话？确实是实话。但是眼病的治疗上大家记得啊，它不是说你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咱们这个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啊，你跑了很多大医院呢、啊、你能把眼病看好的。其实眼病它在临床上啊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疗。我们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选择的不正确。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临床当中的例子，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出现眼病以后，首先第一时间啊，你看很多人会去滴这个眼药水，很多人去吃这个口服药，甚至说有很多人说我药也不吃啊，我这个眼药水我也不滴，怎么办呢？我眼睛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医院大夫说了我这眼睛可以做手术啊，是吧？那我做完手术之后我这眼睛不就能看得见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有很多人眼睛做完手术之后，他眼睛有没有出现后发障，有没有在合并其他性的眼病， 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青光眼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的啊，有的人做完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啊，三两年他都没有事儿，他眼睛看东西他看的就是清楚，他就是能看得见。但是你看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慢慢再发展下去，眼睛的病症青光眼又容易出现复发，而且复发以后很多人就会发现了，你再上医院以后大夫就跟你说的不是这样的话了，你不用做手术了，你这手术也做不了了。为啥呢？你小梁网已经切除了，没有再给你切除的其他的地方了，怎么去治疗你这个眼病啊？所以大家在治疗眼睛这个当中啊出现的病症啊，你不要盲目的去治疗。你看眼睛，我给大家讲，人眼睛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当中它有角膜啊，有虹膜啊，有巩膜啊，有脉络膜，有晶状体，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你看这些是什么啊？它是眼睛的眼组织结构。所以咱们人眼睛啊，它里边它有16层眼组织结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好多人你看你上医院一查，大夫说什么了？眼底病变了啊，比如说像白内障啊，黄斑病变呢，视神经的病变呢，视网膜的病变呢，眼底出血呀等等啊，你看这些什么病变，它是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而我们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像大家吃的这个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滴的眼药水也好，它实际上它在治什么呢？它在治疗眼表当中的症状，也就是你眼睛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啊，眼表当中的问题。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发现说，你看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治疗，不断的在用药，这个眼病为什么不好啊？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因为你眼病的治疗上，你没有治到眼底。你看你眼底当中没有治到，那么你的眼病怎么好啊？你的药物都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它怎么样把你这个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啊？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你看你眼病啊，治疗起来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36味透眼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子就是带给大家呢？36味透眼贴它的方子，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那么到现在为止，它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不断的在进行变更这个方子，所以它现在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为啥讲说它是高科技的产品呢？你看36味透眼贴里边，它这个36味道地的野生药材，它在提取过程当中，它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为啥要经过两次破壁呢？要把这个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去提取出来，而且最主要的，它两次破壁提取要干什么呢？要把这些杂质给它彻底的清除掉，所以它没有任何杂质啊。那么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不伤肠胃，不伤肝肾啊，它不破坏你的眼组织，它的药物微粒非常小。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你看36味的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啊，它也都是属于什么呢？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你比如说像里边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个通天眼是什么呢？就是羚羊角。大家对羚羊角有了解，羚羊角干什么？它有什么功效？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啊。你看它能够在眼病当中，它能够做到去去翳明目。这个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内当中的这些杂质、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那它能清除眼内当中的眼毒。而且因为它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羚羊角，那么它就能够直接到达咱们眼底当中啊，它能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现在是不是眼底病变？那么只要你现在眼底当中形成病变，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它的药效就能给你作用到眼底，你就能治到你眼睛当中的最深处。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在临床上，你看治疗眼病上，只要大家用上了，没有任何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它药材当中你看加入了羚羊角。 那么不但说有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包括说呢这个霍山石斛，还有像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你看这个千里光这位药材，它是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是对于眼病这一块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

0: 中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在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这些药物，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在常年用什么，用这个叶黄素啊，好多人也在用这个花青素啊，还有这种像虾青素之类的啊。但是你看大家说我们常年再去用，常年再补充这个营养，那为什么眼睛它就吸收不了啊？它吸收不了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你眼细胞它出现受损以后，它没有办法自己去吃了，没有办法自己主动的去吸收了。所以为啥加入这些药材？因为它能让眼细胞进行再生组织。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这些坏死的细胞它能够进行去修复，那么你看这个时候你的营养它才能够去补充上。你看你不用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你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亮。而且36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啊，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你看大家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清楚了，看的是不是就准了。所以说咱们有眼病的患者啊，无论说大家现在我们年龄上有多大，眼病啊你是得了多少种，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说你眼睛没有失明的，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只要有光感，大家记着你眼睛有康复的希望。36味透眼贴用上以后啊，它就能够让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大家能够做得到啊。你说你想出门，你抬腿就能走啊啊。你说你今天想看个这个电影啊，有的人说我想看个电视剧啊啊，有的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在家干什么呢，帮忙带孩子呀，对吧？你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的孩子怎么帮儿女去带呀啊，你眼睛只要好了，你看你能带孩子，你能接孙子上学放学，是不是都是你能做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说人呢、啊、咱们上年纪之后这个健康的标准啊，你不要总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也不要总拿这个心脏去衡量了，人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它才能提升。那如果说你眼睛不好，你看你所有的这个自理能力大家做不到。所以有句老话说得好，说叫什么呢，宁瘸10年也不瞎半载呀啊，人瘸了之后生活还能自理，还能看见东西，但是你如果眼睛看不见了，你生活上基本就没有正常自理的能力了，出门你出不去，什么都靠家人。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说这日子谁愿意过呀，过得多难呢，是吧？所以这次36味透眼贴给大家这样一个帮扶和补贴的救助，实际上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36味透眼贴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你能康复眼病。但是因为现在呀，咱们的救助资金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跟场外的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到了。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是天津的啊。
0: 嗯。
3: 今天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感谢这36味透眼贴。
0: 嗯。
3: 这4个疗程还有4-5天我就用完了。
0: 嗯。
3: 哎，这效果是真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省钱还少遭罪。
0: 嗯、少遭罪是不是？
3: 哎，是。你看原来呀，吃药伤肝伤肝伤胃还伤肾。
0: 嗯。
3: 嗯。但是这段时间啊，就贴这个36味透眼贴，
0: 嗯，
3: 就把这个眼病治好了，
0: 嗯，
3: 一点都不遭罪，
0: 没遭罪啊。而且你看，你不但说没遭罪，36味透眼贴你用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跟你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来比，它的功效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3: 哎，对，
0: 哎，
3: 嗯，你看我今年74了啊，
0: 嗯，
3: 原来就是眼压高。这眼压一个41一个42、
0: oh.
3: 哎呀这眼疼眼眶子疼，带着这脑袋瓜子都疼，
0: 嗯，
3: 眼前还有那个飞来飞去的那小黑虫子小黑点子，
0: 嗯，
3: 你说刚开始少，后来都连成一大片的，
0: 嗯，
3: 看东西呢还看不全。

0: 眼，就跟那个纸筒里看东西一样。
1: 嗯，
0: 你看有人站在我面前吧，我能看见上半身，下半身看不见。
1: 嗯，那你这是视神经受损了，它就出现了视野缺损的情况。
0: 哎，
1: 啊，
0: 是。
1: 哎，
0: 你说这个眼睛吧，还刺挠，发红。
1: 嗯，
0: 特别是用手一揉啊，这个眼睛，
1: 嗯，
0: 它就更痛红痛红的。
1: 嗯。
0: 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0: 在用这个36位透眼贴之前啊，这个左眼视力只有 0.06、
1: 嗯、
0: 右眼是 0.07
1: 啊，
0: 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就害怕呀，你说要一点都看不见了，那就瞎了，就成了废人了呀。
1: 嗯，
0: 后来这不是我听这36位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0: 就能把眼病治好了。
1: 嗯，
0: 而且是第5代的加强型。
1: 没错。
0: 哎，当时我这不就买了4个疗程啊。
1: 嗯，
0: 用上之后还真的不一般呢。
1: 嗯，不一样。
0: 哎，我用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好。
0: 你看当天贴上之后啊，这眼睛就凉哇哇的，挺舒服的。
1: 嗯。
0: 而且这眼胀眼疼就有缓解了。
1: 嗯，很好。
0: 啊，用了1周的时候啊，这眼压就正常了。
1: 嗯，
0: 降到1个17 1个18了。
1: 嗯，那你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嗯，
0: 而且那个眼睛也不刺挠了。
1: 嗯，
0: 也不爱流眼泪了，也不发红了。
1: 这个炎症消了啊，炎症消了。
0: 嗯，
1: 你这个眼睛呢，它这个痒啊干涩流泪的情况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
0: 哎，是。
1: 哎，
0: 贴了一个疗程啊，这眼前头黑影不飘了。
1: 嗯，
0: 看东西透亮了。
1: 嗯，
0: 贴第二个疗程啊，贴完之后这眼睛就不胀了，不疼了。
1: 嗯，好，
0: 可以出门散散步了啊。
1: 啊，
0: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也能干了。
1: 嗯，你看你越用越好，是不是？
0: 哎，是。
1: 哎，
0: 你看如今呢，这4个疗程还有4-5天，这不就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真的可好了啊。
1: 嗯。
0: 现在这眼睛不胀不疼。
1: 嗯。
0: 看东西看清楚了。这视野也能看宽了。
1: 嗯，好。
0: 这眼睛也不怕光了啊。
1: 嗯。
0: 你说现在看啥东西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早晨起来出门买个菜。
1: 嗯。
0: 回来做饭吃饭。
1: 嗯。
0: 吃完饭呢上我妹妹家串个门去。
1: 嗯，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
1: 嗯，
0: 我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很好啊，眼睛看得清了。
0: 嗯，
1: 也看得远了是吧。
0: 哎，是。
1: 哎，
0: 现在这视力一个是 0.5 一个是 0.6 了。
1: 嗯。
0: 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啊。
1: 嗯。
0: 这个眼睛一清楚，这人心情好，这人显得都年轻了。
1: 嗯，显得年轻了，这就叫精明眼亮。
0: 哎，
1: 啊，你看为啥大家总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要好，心里这扇窗户它始终它是开着的。就跟那个外面那天气，你说大晴天儿你心情好啊，还是说连雨天你心情好啊，是不是啊？它一个道理。哎，所以你看咱们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它跟以往咱们治疗眼病上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36位透眼贴它主要针对的是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是啥？这是你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你这个眼睛得这个青光眼也好，你看包括说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青光眼这就是小梁网这块它出现了一个堵塞了。为啥说你眼压会高到这个程度，都达到40多了？你小梁网这个筛子这块啊，它被这些垃圾毒素堵的，它血液循环它过不去啊，那就跟家里那个水管堵了一样，你看你这个水流它过不去，它压力它就增大，对吧？所以你眼睛出现了眼压高，眼睛胀疼的情况，那么堵到一定程度了怎么办？那青光眼人在临床当中啊，有很多人就是伴随着眼压逐渐升高，随时随地他都有爆盲的危险呢。
0: 哎，
1: 对吧？什么叫爆盲？你看不见了，你什么都看不着了，那眼前一片漆黑呀。啊，而且你包括说像玻璃体混浊也是一样，你看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这一层它有代谢毒素垃圾它在这堆着，它就形成了这些小点了。那你如果说你不把这些小点给它去除掉，你看它始终它在眼前呢，它下不去呀。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点越来越多。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

0: 科技产品。它干什么呢？它把你的16层盐组织当中产生的盐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不管你是盐表这一层也好，还是说盐底当中深层也好，它能够去作用得到，它能给你治到。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解决表面问题，要给你治什么？治你盐底当中的问题。你盐底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小梁网没有破坏，它对防水当中没有淤堵，它对你玻璃体没有破坏，对你视神经没有破坏。那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的不就好了吗？对吧？
1: 是。
0: 而且它不但说能够把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力它有支撑的能力了。你看你现在眼睛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啊，对不对？
1: 哎，对。
0: 哎，
1: 你看现在我的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1: 我真的太满意了啊。
0: 嗯。
1: 感谢您，感谢这36位投眼贴。
0: 嗯。
1: 这不，我又听说。现在有活动吧？
0: 没错，
1: 现在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
0: 嗯，
1: 最后一小部分可能要7000结束。
0: 对，
1: 我想问问啊，你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买上点，我巩固巩固。
0: 嗯，你这个情况啊，把你手上剩下这些用完了，你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你看我跟大家讲过，36位透眼贴这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4个疗程给你达到的是什么呢？彻底的除根儿。你看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不在了，
1: 嗯，
0: 大家想，那你眼病还能出现复发吗？对吧？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整个的微循环它是通畅的，血液里边这些营养它能持续供应给这个眼细胞。所以就将来以后你看你任何药不用再吃，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王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会参加这回的活动了。
0: 哎，不用参加了，放心的停药就行啊。
1: 哎，
0: 但是以后啊 好
1: 好
0: 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王老师啊。
0: 嗯，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好，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 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36位投眼贴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啊，王老师啊。
0: 哎，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叫陈刚，我今年78岁了，岁数大了。
0: 78了。啊。
3: 哎呀，退休以后啊，这眼睛吧就有点毛病，退休这眼睛瞅东西模模糊糊的，一天早上起来，瞅啥呀，雾气昭昭的，看不清楚。
0: 嗯，
3: 瞅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3: 我住个5楼，我前面那个楼人换个痤疮，我跟我那儿子说，我说你瞅了换了痤疮了，歪歪扭扭的，啥玩意儿？刚换完的。
0: 嗯嗯。
3: 他说你俩瞅歪歪扭扭，我说那不是不正常吗？哎呀，他说你这眼睛瞅东西不行了。
0: 嗯，看东西变形了。嗯。
3: 完了，我上一他领我上医院去了，医院说是白内障。
0: 嗯。
3: 还有这个什么黄斑变性啊？
0: 对，黄斑区出现病变啊。
3: 啊，
0: 哎，
3: 他说呢，你得做手术。
0: 嗯，
3: 做手术说用不多钱，28000就够了。
0: 嗯，
3: 他说还得那做手术得家属签字。
0: 嗯，
3: 那签字以后，人家就是一点责任没有了，对不对？
0: 嗯，这个必须得这个家属签字啊，因为你看大家知道，我也跟大家讲过，任何手术。你看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你不管说这个手术现在在临床当中它有多成熟，但是呢，谁也不能保证说手术当中包括说术后它会有任何性的反应。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手术它叫救急呢？什么叫救急啊？你就比如说咱们心梗的患者，你突发这个心梗了，心血管堵了75%以上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流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下个支架啊，对吧？把它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呀，撑开之后它血流不就过去了吗？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你下这个支架是干什么？你得让它把血液过去，但是你这个堵的地方它解决了吗？没解决呀，对吧？所以眼睛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是干什么呢？你的晶状体堵了，它现在已经满了，就是里面没有再有空余的地方让它进行透光明亮了，怎么办呢？换呗，把你的这个坏的晶状体，混浊的晶状体给它摘除掉，

0: 我重新给你换上一个人工晶体。而这个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虽然说在临床当中很成熟，但是随着这个你眼睛后期的一个发展，它容易出现什么呢？一个是后发胀，再有一个就容易出现并发症，对吧？
1: 对。
0: 哎
1: 哎呀，我回来我就合计手做不做这个手术呢，我说都快80的人了，我说这也没啥必要了。
0: 嗯，
1: 我说那老伴说你看不清楚啥人啊，后来我们这是都退休的都在一起，一般的吃完饭都在一起唠嗑嘛。
0: 嗯，
1: 哎，有一个的那个老王他说、
0: 嗯、
1: 哎呀，说陈大哥，他说你别做那个手术了。
0: 嗯，
1: 他说有那个36位那个抽眼贴，你看我这个眼睛都白内障都好了。
0: 嗯，
1: 哎，他说现在还有活动呢，他说呢。
0: 对，
1: 哎，他说1000多块钱买2疗程送2疗程的。
0: 嗯，
1: 他把电话给我，就听你这个讲座，我听5-6天了。
0: 哦，
1: 哎呀，我一听多便宜呀、
0: 啊！嗯，啊，这次咱们确实
1: 是说那个赠品没有了，说是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1: 哎，我就装忙给你打了个电话了。哎呀，
0: 嗯，
1: 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嗯，
1: 我先叫王老师，你帮我订一份呗。
0: 嗯，好，我先说说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
1: 啊。
0: 咱们大家呀，这个参加优惠活动啊，如果说你对症，你必须得抓紧时间参加。但是因为我是临床大夫，在临床上呢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治病咱们得实事求是，对吧？你能治我才给你去治，你不能治我也不能让你们花这个冤枉钱。你看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形成什么呢？眼底当中黄斑区出现了黄斑变性了，所以导致你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你这个治疗方法怎么办啊？嗯，您记着啊，你眼睛如果说已经发展到白内障的成熟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的晶状体，大夫这边医院给你检查完了，说已经堵的没有任何其他地方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得做手术。
1: 对，
0: 因为啥？做手术它叫救急，你得让你眼睛暂时性的去能保住啊。如果你的眼睛说它没有发展到这个成熟期，说你的晶体堵的没有说完全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怎么办呢？36位透眼贴赶紧用上啊，因为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那么到现在为止，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而且你用上之后，大家记着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就不用再去做这个手术了。
1: 是啊，
0: 哎，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所以你不用管说我今年年龄多大啊，说眼看都快80了，我眼病还有这么多。你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以后，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啊！
0: 哎，为什么呢？它这36位的到底的野生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而且药材当中，你看咱们为啥要加入藏地的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啊？羚羊角穿透力非常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眼底。你看王老师，我给你们治眼病，我不是说在你眼表当中去治，我也不是说单纯我给你消炎，我单纯的给你去调肝调肾，咱们要治哪儿？就治到最深的地方，那治到它的根上。
1: 根上治。
0: 哎，你看你这16层眼组织，不管是眼表的也好，眼底当中深层的也好，它能够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1: 是。
0: 哎，你每一层眼组织干净了，那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眼睛为什么好啊？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呀、
1: 啊，
0: 对吧？
1: 哎、嗯，
0: 你看你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眼前的雾就没了，你眼底当中呢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了，你就不用我说我每天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花青素啊，再去补充这个营养，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自己的营养就能供应眼细胞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要用啊，你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的白内障黄斑变性能好，您这个78岁了也好啊，你的视力上就是恢复到个0.56、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那多好。哎，
0: 所以这回活动你要报名参加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预约预定啊。
1: 这多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省遭罪了、
0: 嗯、少遭罪而且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治到底。你看你治好之后，将来任何

0: 和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不会出现反弹，不会出现复发呀，是吧？
1: 对，啊，
0: 哎，行，这次活动呢，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啊，大家报名啊，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1: 好的，啊，
0: 好，嗯，那我也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谢谢王老师，哎，
0: 好，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4: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5: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2: 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
0: 嗯，你好。
6: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6: 哎，我是沈阳浑南的呀，今年65了。
0: 嗯，哦，
6: 哎。哎呀，真的谢谢你啊，谢谢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
0: 嗯。
6: 哎，我这当时是买了4个疗程的，用完之后都停药1个半月了。
0: 啊，都停药1个多月了。
6: 对，一点都没反弹呢，王老师啊。
0: 嗯。
6: 哎呀，这个眼贴真是太好了，效果太好了。哎。
0: 让大家用上，没让你们选错吧？是不是？
6: 对对对，这回真选对了。
0: 嗯。
6: 你看我吧，这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病。
0: 嗯，
6: 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6: 还有角膜炎
0: 啊，
6: 这药吧，我真是的，哎呀，可以说吧，就没少用，
0: 嗯，
6: 药也吃了，我的针也打过，
0: 嗯，
6: 就差手术了，
0: 嗯，
6: 是北京也去看过，这眼睛始终是反反复复的，老也不好，
0: 嗯，
6: 哎，这你眼底出血之后吧，也这个眼前的黑影总是不断的。
0: 嗯，
6: 哎，有时候吧，一下就是一片黢黑，
0: 嗯，
6: 你看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6: 视力也不行，视力是1.1，1.3，
0: 嗯，
6: 哎，这药也真吃老了，这没想到，你说这个36位这个透眼贴这么好使唤，
0: 嗯，
6: 后来我听说这个36位透眼贴了吗？
0: 嗯，
6: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6: 哎呀，这针我也打过，这药也吃了，
0: 嗯，
6: 那眼睛也没好啊。
0: 嗯，
6: 哎，你看这说这个一贴就能好，而且吧，说是第五代加强型的，关键是它的成分好，哎，36位这个提纯的，而且吧里边关键有这个天山雪莲，还有那个南海的珍珠，
0: 没错。
6: 所以说当时吧，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就用上了，哎呀，这贴上当天可以说就有效果，
0: 好，
6: 就是感觉吧这个眼睛，哎，特别舒服，哎，凉哇的，
0: 哎。
6: 用到贴到第10天的时候吧，这角膜炎基本上就可以说好了，也不擦眼泪了，也不磨的好了。
0: 哎，
6: 贴到1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6: 眼前的黑影就少了，少多了。
0: 嗯，好。
6: 用到贴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黑点了、黑影啥的都没了。
0: 嗯，
6: 看东西可清楚了这回。
0: 哎，
6: 因为这会儿是4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到现在这停了有1个半月了。
0: 嗯，
6: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简直就可以说又换了一双眼睛
0: 啊，换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干净了，
6: 哎，
0: 是吧？
6: 对，
0: 啊，
6: 反正你别说看东西清楚了，这个视力都好了，视力1.6，1.7了，
0: 很好。
6: 哎，以前这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6: 现在这出去买菜啦，上公园溜溜的了，
0: 嗯，
6: 哎呀，到公园之后啊，一看见那个花。

0: 花草草的，
1: 嗯，
0: 哎呀，这天上的蓝天白云，看完之后那心情吧，哎呀，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哎，所以说真的这特别跟，哎呀，感谢您，感谢咱们这个三十六位透眼贴啊，王老师，
1: 好，你这回啊用上三十六位透眼贴，其实大家自己就能感受到它的疗效了，尤其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其实在这个疗效上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眼病吧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咱们之所以说没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你看，不管说你上北京也好，你去上海也好，你上广州也好，你找什么专家教授，其实治病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哪儿？你得治到病根儿上。啊，我不是说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它这个药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记着一句话，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对的方法，啥意思？你治病得治到病根上。你说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就把这个百年人参放在你跟前儿，你吃上了，对你来眼睛来讲有没有用？任何用没有，对吧？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指定用药。它给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这十六层眼组织结构。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所以你看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这双眼睛它就是干净的呀，它就是透明的呀，对不对？你别看说你停药一个半月，你就是停药十年二十年，你看你这回眼睛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0: 是，
1: 哎
0: 哎，正好我这会眼睛好利索了，
1: 嗯，
0: 哎呀，这我正好我就想那个给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我想给他也订一份，这不正好，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一千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1: 嗯，
0: 我那时候是原价买的，
1: 嗯，
0: 而且说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我寻思那个赶紧打电话呢，报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完了我先看看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看看也给他那个订这个一千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1: 嗯，他是什么眼病？
0: 他也是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完了他还一个挺那啥的，他是叫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
0: 哎？
1: 那个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
0: 夜盲、是我晚上不敢出门。
1: 对，
0: 啥也看不清出去。
1: 眼睛缺少营养啊，眼底当中它这个眼内代谢毒素垃圾堆积着，它吃多少营养它也补充不进去呀、啊。像他这个情况啊，让他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啊。
0: 啊，也四个疗程。
1: 对，一定要用足这四个疗程。你这回啊、要给他参加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订，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就是一千多块钱。但是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自己呢、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呀先给他预定上啊。
0: 啊，好。
1: 哎
0: 哎，那
1: 好，
0: 那好的，王老师。
1: 嗯、那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报名吧、
0: 好的好的。
1: 哎，再
0: 见
1: 了。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嗯、
3: 啊，我家是内蒙赤峰的。
1: 嗯。
3: 啊，三十六味透眼贴呀、哎呀，我当初吧我抱着试太多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1: 嗯。
3: 如今呢用了一个半疗程。
1: 嗯。
3: 哎呀，我没想到啊这效果呀是又快又好啊，出乎我的意料啊。
1: 嗯，看到好的效果了。
3: 是、
1: 嗯、
3: 而且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嗯。
3: 哎呀，当初吧家里人反对不让我多买。
1: 嗯，
3: 因为啥？以前吧吃那些药它也不好啊，反反复复的。
1: 嗯，
3: 这老爸和儿子啊都不让我买。
1: 嗯，
3: 后来吧我就听说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效果好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嗯
3: 啊，而且吧这成分是非常好啊，三十六味药材组成的、
1: 嗯、没错
3: 啊，有通天野通天眼，还有那个天山雪莲。
1: 嗯
3: 啊，这多好的药材呀、啊！就这么的，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1: 买两个疗程，三十六味透眼贴里边 啊，它不仅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天山雪莲入药。你看，为啥说这个药啊，一个方子的好坏，你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这个药材的成分呢，对不对呀？
3: 嗯、
1: 啊、
3: 嗯，
1: 那就跟大家平时你看我们吃东西也好，那你吃东西你是不是要看这个东西它是好是坏呀？
3: 对
1: 吧？嗯，哎，
3: 对，
1: 你就比如说大家吃个这个水果，你是不是你也想买这个新疆

0: 的葡萄吃啊，因为它甜呢、
1: 嗯、
0: 对不对呀、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里边你看它除了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
1: 嗯、
0: 这都是道地的名贵的野生药材，你药材好、
1: 嗯、
0: 它才能保证这个方子的疗效上好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哎、
1: 嗯，是啊，哎呀，所以说王老师你说吧，我是今年才57岁，
0: 嗯，
1: 但我这高度近视600多度啊，
0: 嗯
1: 啊，另外吧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1: 眼干眼涩呀，
0: 啊，
1: 就是你说就是天凉了那眼前就跟下雾似的，那出门干啥都不方便，
0: 嗯，
1: 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浑浊那眼前吧总有那个小黑点子黑影啊飘来飘去的，那黑影密密麻麻的瞅着就老闹心了，
0: 嗯
1: 啊，另外我这眼干眼涩，哎呀，那一早晨睁不开眼呐，那眼前都是那个赤沫糊啊。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那咬药水讲话用的那一筐筐装。
0: 嗯，
1: 但是效果就是不好啊，感觉这眼睛还越来越厉害了呢。
0: 嗯，
1: 但是用上咱36味透眼贴就不一样了，当天贴、
0: 嗯、
1: 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1: 啊，首先吧，我这眼干眼涩，那胀的糊的那当天就缓解了。
0: 嗯。
1: 用到3天的时候这眼干眼涩解决了，
0: 嗯
1: 啊，哎呀，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眼前那些黑影啊那个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现象都没有了，
0: 嗯
1: 啊，一个半疗程以后，哎呀，这个眼睛的度数下来了呢，
0: 嗯，
1: 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1: 眼前那个赤沫糊是彻底没有了，
0: 嗯，好，
1: 哎啊，所以说王老师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0: 嗯、
1: 这老爸儿子吧都让我呀再多买一点、
0: 嗯、
1: 说的呀
0: 这回
1: 彻底把这眼睛贴好得了，
0: 贴好得了，这回家人也不反对了、
1: 啊、
0: 是不是
1: 不反对了，
0: 哎，
1: 这就是选好产品不容易呀、啊、
0: 没错，嗯，你看大家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
1: 嗯、
0: 确实是很不容易，为啥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说这个眼病啊越治越重呢，其实我告诉大家、
1: 嗯、
0: 这是咱们拖出来的眼病，为啥叫拖、
1: 嗯、
0: 你们治疗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这就是没有在治疗眼病、
1: 嗯、
0: 甚至说让你的眼病越来越重，你看36味透眼贴、
1: 嗯、
0: 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去消炎，也不是说单纯的去给你调肝调肾、
1: 嗯、
0: 而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治的是什么、
1: 哦、
0: 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你看你病根儿治到了、
1: 哦，
0: 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了，你看你为什么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没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把那个玻璃上的那个泥点给你擦掉一样啊，
1: 嗯，
0: 是吧，你那你看东西看的不就清楚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提炼出来的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
1: 嗯、
0: 你自己看你现在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看得远了，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你视力上它在恢复、嗯，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怎么办呢，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
1: 哎、
0: 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哎、你看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你眼睛上的这些炎症它能给你治疗好，就是你的视力恢复到个 0.78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哎太好了
0: 哎
1: 王老师我听着活动了、
0: 嗯、
1: 现在1000多买2个疗程赠2疗程，
0: 对，
1: 我就听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就着急了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1: 王老师你帮帮忙
0: 啊、
1: 帮我订在订上就是买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这档。
0: 你这样
1: 啊，
0: 在我这儿啊、
1: 嗯、
0: 报不上名。大家知道这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哦、
0: 有的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你呢、
1: 嗯、
0: 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1: 哎、
0: 啊。
1: 哎行行行，
0: 哎
1: 那好了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了，那再见了啊。
1: 哎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咱渭南的啊。
0: 嗯，
3: 有个啥事给你说一下。
0: 嗯，
3: 我是大前天我订的1000多花了2个疗程，跟我说赠2个疗程的活动啊、
0: 嗯、
3: 到现在你送过来呢
0: 啊、
3: 哦、包上名了想用、
0: 嗯、
3: 啊你帮我催一下，凭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
0: 嗯，
3: 我知道咱这药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3: 哎哎一贴就好，
0: 嗯，
3: 产品还是低雾的加强型的，
0: 没错，
3: 效果没。

0: 气得很。
1: 嗯
0: 啊，俺64了，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压45-46。眼底怕光，视力一天不中，一天今年看就发是越差，越来越差了。哎呀，现在俺听着，但是要好的很，美的很，四个疗程在1000多，买俩疗程还挣2000，你给我看一下，给我送过来了没有啊？
1: 嗯，好，我知道啊，大家着急了。你既然呢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肯定能享受得到。咱们这四个疗程呢，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这次活动啊，也确实是因为赠品，我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你报名的时候，咱每一个人他都有是严格记录的，啊，既然是你的，他就是你的，谁也给你拿不走，所以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给你去问问啊。再有一个，我刚才听了你这个眼睛的一个情况，你这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是青光眼，你青光眼的这个眼压现在都达到40多了吗？
0: 45-46，眼睛胀还发晕呢，啊，啥都看不清。
1: 因为你眼压太高了啊，你现在这个眼压你自己得一定随时注意。
0: 嗯，
1: 咱们人正常眼压是多少呢？12-20之间。你现在40多的眼压，它可不仅仅说是你眼睛胀疼头疼的事儿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啊。啊，在家自己一定要注意，不能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一定要自己保护好。降眼压的眼药水现在呢还得滴着啊，等把这个36位透眼贴给你送到以后，一定抓紧时间给它用上。你这个眼睛现在啊，你用其他方法也好，我想你肯定治了不少的方式了。为啥说大家总也治不好呢？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讲，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给你治疗眼病上，不是说给你单纯降眼压啊，因为你降眼压降的是这个眼睛的一个数值，它的指标，你也不要老拿那个化验单上的指标去看。36位透眼贴它给你治的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眼组织里边它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这个眼睛啊，晶状体里边没有这些眼毒这些存在了，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看东西它眼前就没有这个雾蒙蒙的感觉了。尤其像你这个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这么高，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以后，它把你这个眼底当中的眼毒清除掉，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干净了，你的眼压上自然而然就恢复到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头它也跟着不疼了。而且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之后，我跟大家讲，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尤其青光眼的患者啊，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以后，你看你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能好，你青光眼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看东西没有光圈，眼睛看东西看得远了，而且你视力上还能恢复。你看像你这个情况，眼睛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好好好，
1: 哎，
0: 我等着你，我叫蒋勇，你帮我催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我知道呢，大家着急，你这样既然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去给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那你早一点用上，你就早一天好啊，是不是？
0: 是
1: 哎，行，
0: 谢谢啊，
1: 放心吧。好，那我也祝你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再见，王老师。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

0: 022-3364040。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0: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土耳其总统府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北京时间的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4到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晴，9到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20到32度。普尔思茅机场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13到26度；宝山机场多云，14到28度；昭通机场多云，13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转多云，15到28度；临沧机场多云转晴天，16到26度；大理机场多云，12到26度；迪庆香里拉机场晴，-2度到18度；宁老泸沽湖机场多云转晴，7到24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器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器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5: 北京时间的10:04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连线王艳玲，艳玲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彩云中路跨线桥至成贡停车区路段车流量较大。

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10月13日至11月15日期间 ，S209蒙古至铁厂公路昆明市宜良县境内北阳街高速路口至大荒田岔路口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管制，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可绕行 G5601昆明东南绕城高速行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北京时间的10:0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前面小宁说车啊。两个小时间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还有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阿维塔 T09 这个外观啊，这个现在就有点四不像了。你现在蒙着标，你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车，是不是阿维塔也看不出来。所以说目前的现在就是外观，哎，给展示了一个出来。这个车等上了再说吧，啊，等具体来看看最终价格，它亮相呢就没法说啊。

ID Era 8X 跟 9X 区别是不是就是三排座二排座？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其实就是大小不一样。然后那个 9X 呢就更取向于比如说这个舒适一家人用，这个 8X 呢就倾向于稍微运动一些，它就这个定位啊，东西都大差不差，但里面内饰的氛围也一样的。

0: 再跟大家看有哪些车上的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啊。接通尾数是3973，喂你好。
1: 哎你好新年老师。
0: 哎你好，
1: 就是问题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有一辆 XL 捷豹的 XL， 它在动态模式下，然后在速度七十左右，你稍微打一下方向，然后它再松手，然后方向它会左右抖，然后其他模式是正常，然后你超过90、100，它就你再甩下方向，它就不会这样的情况了。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我觉得是拉杆球头有点松，就是你看你如果这样，你如果拐弯的时候啊，你下回找一个空旷的地方，你拐弯的时候，哎，你稍微拐到弯中间了，你稍微放一点方向，你看他怎么办？
1: 他的速度呢？就是您说的拐弯的
0: 啊？
1: 就您不是说拐弯的时候也这样操作一下吗？我想问一下，就是拐弯的速度我们要保持在多少？
0: 三四十左右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1: 那个不会，我试过，那个不会。
0: 不会是吧？
1: 啊，对。
0: 哎呀，哪一年的车？
1: 2025年的车。
0: 捷豹是吧？
1: 啊，对，捷豹的。
0: 哪个？XEL。
1: 啊，XEL。
0: 25年的车倒不应该啊，很新的车了。
1: 啊，对呀，就是我去了两家 4S 店嘛，然后都没有查出问题。
0: 再描述详细点呢？七八十左右的速度是吧？
1: 啊，对，七八十左右，然后是要在动态模式下。

0: 然后就是你稍微就是方向盘用力往左或者往右，打点幅度，然后立马松手，它就左右摇摆的很厉害，就是一滑左一滑右，很快的那个频率那种的。
1: 它是先回正，然后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还是在你比如说左转或右转打完以后，然后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0: 打完以后就很快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是
1: 它不会自然回正，是不是啊？
0: 嗯，它会回正，它会回正以后，它会慢慢的往左偏。
1: 你没明白我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现在不是要拐个右弯吗？对不对？
0: 嗯。
1: 你七八十码拐个右弯，你拐完以后，你松手，它方向盘先回正了，左右晃，还是不回正左右晃？
0: 但是我在拐弯的时候没有事，我就是在直路上面是因为拐弯七八十速度有点快，我不敢。
1: 不是，那你直路上怎么试的？你直路上变道是不是这意思啊？
0: 稍微打一下，不用变道，就是稍微打一下，打个几度的方向，就是方向一旦受力了以后就立马放嘛。
1: 哎，这没见过这玩意儿，这啥情况呢？
0: 对，我去 4S 店，他们也说没有见过，然后不知道这样什么情况，就是只在动态模式下有，其他模式下都是正常的。
1: 嗯，那不知道，得看实车了。像你这事儿，这玩意儿，哎呀，谁知道呢？
0: 大概的问题是在哪一块呢？是在
1: 没有大概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轮子还是拉杆球头啊，你的感觉啊，因为还得看实车，这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说实话。
0: 就是他在晃的时候，他的轮子他在左右摇摆的那种。
1: 得看实车，不看实车现在就纯懵，说实话。我现在也就是猜测，那没有用，你知道吧？那没有依据，你必须得看完实车以后，你完了心里就有数了。
0: 我可以发个视频去那个918的那个平台上面。
1: 行，你发视频给我吧。
0: 啊，好好好，
1: 嗯，你发来我看看啊。
0: 好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麻烦啊，
1: 好好，拜拜啊，
0: 拜拜，
1: 嗯。来接通8146，喂，你好。
2: 张波主持人。
1: 哎，你好。
2: 哎，你好。虽然上次跟您打过电话，你不是推荐我去看奥维塔07嘛？但是07那个外观，奥维塔那个外观我不太喜欢，然后我就没去看。我去看了小鹏 G 叉，然后智己 LS9，奥产还有威派，这几个车。但是小鹏 G 叉我感觉不太喜欢，然后可能方向盘感觉太飘了，然后。自己的话我感觉做工有点糙，也不太喜欢。然后大船的话我就感觉内饰不太行，然后开起来的话驾驶感受也不太好。然后但是我感觉 V9X 跟 V8X 还挺好的。所以说我说让你帮忙参考一下这两个车。
1: 那你都选出来你没有了，就只剩这两个东西了。
2: 这两个车因为我一年里程比较大嘛，可能5万公里左右。我说我买这个合不合适，你帮忙看一下。
1: 我觉得从这个做工啊毛病角度来讲，没啥问题。
2: 没啥问题。
1: 哎，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开一年5万公里，你开个3年，这就没问题的。
2: 3年没问题。
1: 啊，你这3年都15万公里了。
2: 再往上就可能就。
1: 再往上问题也不大，从目前来看。
2: 问题不大，
1: 哎，反正你就一开始前面是用得住是没有问题的。
2: 好的，因为我看了其他几款，都不太满意感觉。
1: 但是其实魏牌最主要的问题是它辅助驾驶一般。
2: 辅助驾驶一般，对对对，我也感觉它可能就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可能会延迟都会比其他几款车要大一些。
1: 就是这个车的辅助驾驶你高速用没问题，城距里用不好用。
2: 对，它就反应太慢了是吧，超车各种的都。
1: 对，
2: 它里面
1: 而且犹豫不决。
2: 对对，就我感觉也是这个问题。
1: 嗯，这是它这个调教的，这就是它等着系统的调教的方式不一样，它是比较相对比较保守，但保守有点笨，就是。
2: 我也是这感觉。
1: 然后但是它的底盘用料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对，我就是喜欢它的底盘跟用料跟那

0: 是，
1: 嗯，
0: 重装这一块，
1: 这些是没问题的，卖不动
0: 我
1: 啊，
0: 其他
1: 这个
0: 车开
1: 车，
0: 起来，
1: 说实话，这个车也卖不动。
0: 对，现在的话，我就觉得它价格还有点高。
1: 它的 V9X，我认为最多就是25万。
0: 这 V8X 都要30万买下来。
1: 嗯，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价格高了嘛。
0: 所以我也感觉这个值不值得买，他买了到时候又亏太多。
1: 那你看。
0: 好，好的，那谢谢您哈。
1: 客气啊。好，拜拜啊。来看看微信啊，你把视频发过来，我瞅一眼啊。哦，我看出来了啊。你再打个电话过来啊，就是那个捷豹 XEL 啊，兄弟，你再打个电话过来。好好好，刀老师，你打给他吧，我看我问问他。宁哥，君越这个车怎么样？适合家用吗？各方面聊一下，地盘。没问题的，我觉得挺适合家用的啊。然后品牌价值呢，目前来看一般啊，但是车底盘用料、做工、内饰，包括跑高速的稳定性、跟箱的水平，这些基本上它都合格，而且中上，所以我觉得认为没毛病的啊。你这个车正常长时间持有是可以开的，而且开得住的。23年上牌的荣威 i5 自动钻石裂，2万公里，能卖多少钱？不好卖，现在非常不好卖啊。这个我的建议是，你能开继续开着啊，别卖了。来接通3973，喂，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新年老师，就是我刚才问的那个方向摇摆的那个问题的
1: 啊。现在我看到了，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稍微打点方向摇摆的时候，你轮子摆吗？
2: 轮子摆的，感觉到轮子摆。
1: 你感觉到轮子摆是吧？
2: 啊，对。
1: 感觉到轮子摆，那你这个情况跟方向机跟拉杆球头没关系，因为你的方向机跟拉杆球头基本上现在都存在硬连接了，就是跟你的这个轮子摆动是一样的，是传递的，所以说你先去做四轮定位和动平衡，你先去把这两个做了，然后让他把这个就是前束的脚值给他调一下就好了。你跟四轮定位的这个师傅说一声，会有这个问题，他就会给你调。
2: 哦，好的，好的。
1: 因为说你知道每一个轮子它都有倾角，你知道吧？
2: 我知道。
1: 你这属于就是左右倾角之间，就是它中间就是叫逆平值，它摆动了。
2: 那
1: 就是形成共振，导致这个问题。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只能调倾角。把这个前面的角度一调就好了，破坏它现在的这个角度。
2: 它为什么只在动态模式下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那个？
1: 因为动态模式下它更硬了，
2: 哦，
1: 又存在就是方向更灵敏。
2: 啊，
1: 你可以这样理解，你明白了吗？你平时你打2度的方向，你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2: 啊。
1: 然后你现在就等于说，你稍微打1度方向，它就有反应了。
2: 啊啊啊
1: 啊！然后那你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啊，它就是你的动态就是运动模式嘛。
2: 啊，对，运动模式。
1: 就存在这个问题，你把四轮定位重新做一下就好了。
2: 哦，它这个是不是跟升级的一个车机的升级有关？上次我看见有个车机升级，我点了一下。
1: 没关系。
2: 没关系是吧？
1: 这是机械部分的事儿。啊，跟这东西没关系。
2: 哦，就做动平衡和四轮定位。
1: 嗯，
2: 动平衡是做前面两个还是做后面两个？
1: 全轮，四个轮。
2: 前轮的，
1: 四个轮的，全轮啊，四个轮的。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啊，谢谢。如果再不好，再跟您联系呗。
1: 对，做一下，基本上问题不大了啊。
2: 啊，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拜拜啊。
2: 拜拜。
1: 来，接通尾数是8836。喂，你好。
3: 哎，兄弟好。
1: 哎，你好。
3: 哎，我想问你一个，就是现在我看见有一辆那个。

0: 大众的夏朗进口的2015年的1.8T 的，那个车还能买吗？二手车
1: 多少公里了？
0: 他说是8万。
1: 车况怎么样？
0: 车况我还没看，我这是在他发的那个视频，我看的还可以。
1: 嗯，

0: 现在还能打多少钱？麻烦问一下。
1: 颜色呢？
0: 白色的。
1: 车好不好？
0: 车况好的。没照过事。
1: 15年的是吧？
0: 16年的。16年8月份的。
1: 16年8月份，7万多公里。
0: 7万5啊。
1: 车商现在给您的价格能给个4万多吧？
0: 哦，4万多了。
1: 那4万多。
0: 哦，能不能这个？
1: 还得看哪个配置，还得看舒适的还是低配的，风尚的。
0: 舒适的。
1: 舒适的4万多是没问题的。
0: 哦，那有没有电话号码？这个收购这个车商的。
1: 好，我现在把电话发给他，我让他给你打，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啊。
1: 好。
0: 大概4万几。
1: 4万3、23左右。
0: 4万23。好的，谢谢啊。
1: 好，拜拜啊。
0: 好，谢谢，再见。

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啊！我先看看这个，跟大家看看啊，最近有哪些新车上啊？也没跟大家聊呢，跟大家看看哪些新车啊。首先，银河战舰七百啊，银河战舰七百三电机四驱顶峰，这个车呢，说实话，拿它重度越野是越不了的。它其实目前来看，这种车型啊，现在出了很多类似于这种车型。什么呢？就是看着方方正正，哎，看着像个越野车，实际上为什么很多这种车型它都去冲沙，它不去攀爬，因为它攀爬不了，啊，因为冲沙呢，它没有，啊，这种很大的这个，我们就说什么交叉轴啊、攀爬能力啊、四驱分配系统啊，它不关乎这些，啊，它这个你像爬沙，你只要动力好、有劲儿，你电驱它不就是这些道理吗？有劲儿，那动力好，它都能上得去。但你要说你过一些真正的越野的路段，哎，攀爬呀、爬大石头啊，那些就不光是动力好了，你还得看动力分配、输出、扭矩放大等等等等。反而一味的动力好，有可能陷车。为什么呢？因为轮胎已经抓不住地了。哎，这个越野的时候啊，就慢越野，冲沙叫快冲沙，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些车型呢，因为它用的是节油四驱。什么意思？就是它整个的四驱是电控的，它没有所谓意义上真正的传动轴，所以说你要说它是硬派越野车，它不算，它最多算个硬派 SUV， 啊，那大家知道理解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它呢就城区里开一开，偶尔呢你说哎我露个营，是没有问题的啊。

再来看看十二号啊，这一周有哪些新车上？哎呀，这每天新车上多得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ID ERA 8X 啊，它跟 9X 呢基本上差不多，就刚才我说的，它就是等于说是 9X 运动版本啊，五座运动版，还有比亚迪的大汉啊，大汉呢，它算是家族里面旗舰的轿车，还有捷途旅行者7。啊，旅行者7就是把以前的这个方灯改成圆形大灯了，就是这是方形里面是圆孔了啊，这样大灯。还有这个凯拉克 XT5 PHEV 啊，这个凯拉克 PHEV 我觉得卖不动。还有星瑞 L Plus 埃安啊，埃安7，就这些这几个车啊。

还有2006款的理想 i6 啊，也实车亮相了，预计在10月28号正式上市。10月28号上市这个全新的 i6 啊，从目前来看，就是细节变化，整体没什么太大变化。但是 i6 现在目前的保值率在整个车系当中算非常高的了，啊 ，i6 的保值率非常高。所以说大家看看，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是可以买的，保值率是属实是在线的，包括它的 i6、i8 啊。

再来看看新的君越啊，新的君越，新的君越上市，现在149,900到169,900，149这个价格，我觉得目前来看还得有一定的空间，就是终端优惠啊，还有一定空间，因为150,000它打的这个价格区间，它就是瞄准迈腾啊，就这些打的。但是它好的点呢，它是比迈腾大，比迈腾的乘坐舒适感受要好一些啊，而且车长啊，这个车的这个大小啊，尺寸呢、啊。确实是没毛病的，因为车确实大，2.0T 啊，加上一个9AT 的变速箱啊。

在车长已经干了超过五米了，宽1886，高1466，轴距2905，那2米9的轴距。它现在这个里面的内饰的氛围啊，就跟它的这个电动车一样，就是一个小屏加上一个大屏啊，它跟以前那种连屏比起来，我认为还是以前那种连屏看着好看，有质感一些啊。现在这个呢，看着稍许有些就是分不清谁是谁啊。然后用的还是怀挡，大沙发依然挺舒服啊。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别克的用料，我觉得大差不差是没有问题的。喜欢可以考虑考虑啊。你看，来这个，另外，比亚迪的副总裁李科又说了，说五年内超过丰田和大众，成为全球第一车企。我跟你说，这现在啊，就是打嘴仗，一个比一个厉害，就是嘛吹牛。说实话，你就算是第一了，那也不能这样吹，是不是啊？你人家说这玩意儿就低调啊，你就是那第一了，你就说那玩意儿还得继续保持呗。是不是啊？保持这个进步啊！你说他这个王传福，他咋不说这话呢？啊，这天天就是各种副总裁出来打嘴炮，这属于没啥意义。

再来看保时捷啊，保时捷现在目前的销量都寡得很啊。这个保时捷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的销量数据，2026年的1到9月，保时捷全球销量同比下滑16%，累计售出了17万辆，178532辆。卡宴以59000多台成为品牌当中最畅销的车型啊，卡宴。它这个几个车型，什么马看 EV， 它也废啊，这些都废啊。你看这个卡宴卖的最多，卡宴卖了59000，马看卖了51000。你看马看还能卖，马看在国内卖不下去了，快。皎耀卖了42000，帕美卖了13000啊，塔看卖了8600，718，卖了3000多台，718。下滑非常非常严重。718的去年他卖了15000多台，就是同比啊，去年同比现在只有3000多台了，那下滑非常非常严重啊。

0: 滑33%，北美地区同比下滑13%，含欧洲其他市场销量为44,949台，同比下滑11%。德国地区呢20,000多台，下滑小幅下降了7%，海外新兴市场下降19%。所以说它不光是在国内市场，包括在北美，在他老家，在德国都下滑。保时捷这个品牌啊，这个它就跟玛莎一样啊，它到这个极值就开始衰落了。因为现在啊，就是车的这个所谓这个车的属性，更越来越多变成实用性了。这个车到底实不实用，适不适合我，而不是说这个车能给我带来多少的这个品牌这个溢价呀，或者车能为你发言呀，这些它以后会越来越少啊。你以前做生意说我看看你的什么实力，你现在那都不是这些了，你这玩意我觉得更多的现在就是以务实为主了啊，也挺好。进广告一会儿寄回来啊。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实时路况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被海风吹过的夏天，从来都不缺故事。每个夏天，也都会成为某个人心底不可复制的专属画面。歌玉森，被海风吹过的夏天。

0: 越最美丽。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北京时间的11:4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来看看微信啊，

0: 新兴哥，2017年的奥德赛2.4，如果公里数少，还能持续开到10年吗？哎呀，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啊！我认为它只要是车正常保养，你哪儿坏换哪儿，是一直坚持下来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就说电车你开不到也能开到，大不了换电池呗。你要说电机，我认为电机用个10年一点事没有啊，最主要就是电池。所以说这个奥德赛正常没事了啊，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啊。老师请问一下，我的缤智 1.5 自吸46万公里了，哎好家伙，现在故障灯隔三差五亮，一报故障码就是全部都亮，清一遍就好了，过不了多久又亮了。故障码主要是提示混合气过浓，混合气过浓就是气儿少了，油多了，所以过浓。你大概有明白我的意思吧？它只要但凡报过浓，就说明你的气儿少油多，那就先逐步排查，先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节气门和进气系统是否正常，再检查一下你的喷油就 OK 了，就两个方面啊。来我们看一下啊，途观 L 出众330两驱龙腾能买吗？可以买的啊，现在目前性价比也高，可以买啊。来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5: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礼相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来，北京时间的11:46啊，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再跟大家来看看还有哪些新车上啊。这个宝马的 iX4 啊也上了， iX3 呢等于说是像 X3 的电动版一样， iX4 呢就是像 X4 的电动版一样，它是个溜背的轿跑的这个 SUV。 现在目前呢就是风阻系数很低， 0.23 的风阻系数，然后呢续航能力啊这个也挺强的。其实宝马现在你说以前是做操控，现在操控肯定也没问题，就是看现在更把更多的这个细节放在这个它就是这一套 iDrive 的这个交互系统，还有就是它的续航能力上，它的续航能力确实不虚，包括 iX3 呢 iX4 啊，因为它第一是电池大，它用了108度电的电池，然后呢 WLTP 工况续航828公里，峰值充电功率400千瓦，理想条件下充这快充10分钟，可补能387公里。这已经算是非常快的速度了啊！就如果正常能充得进去的话，

0: 这个另外呢，这个车呢，它在欧洲国家呢，它有个叫脱手驾驶，就是辅助驾驶啊。它高速辅助驾驶可在多国道实现最高130公里每小时的脱手驾驶，在合规路段支持智能变道。该功能啊，将于2026年年底落地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多国家啊。但是国内不行，你这个你不能脱手驾，脱手驾驶违规了，对不对？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奔驰的消息啊，从官方渠道获悉，梅赛德斯奔驰集团第三季度乘用车以及厢式车销量啊，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说实话，一共卖了491700台，纯电动汽车销量创下新高。中国市场方面，三季度交付了9万多台。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销量啊，40万。乘用车 BEV 创下历史新高，全球共售出了68000多台，较去年增长61%。但是现在目前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它的国产的 GLE 啊，国产的 GLE 卖不动，哎，这个销量属实有点头疼啊，属实有点头疼。现在这个价格已经终端优惠已经快干到8万了啊，现在 GLE 还是无人问津。这个就是让奔驰很头疼的一件事。然后现在它的 S 级呢， S 级呢，新车呢已经上了，新车随时可以进口，但是这个北京奔驰不敢进，为什么呢？因为进了卖不掉，老款还那么大库存，基本上都是去年的车摆着了，你新车也不敢进来，所以说现在处于这个焦灼状态。接通2708，喂，你好。
1: 金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你看，我是这样的，想购置一台那个 SUV， 二手的新的都能接受，就是看，什么时候购买。但是我比较中意的就是那个长安的 G5 Plus 第三代那个，这样的车子能购买吗？就是常年使用。
0: 可以，没问题，那就买新的就行了。
1: 这就我就是自己就是没去4S店对比过，就是打电话咨询了一下，他那个补贴下来以后，加上购买新。二手的就是一年以内的价格都差距不大。
0: 是的，是的，因为它带个补贴，新的呢还是买新的合适一些。说实话，
1: 只是想着一年可以省个1-2万块，还是有点舍不得那种感觉。
0: 因为你长期持有这个车啊，你从买来你就开着舒服，你知道吧？
1: 我说我那个，因为我在二手车市场也看到过，是半年左右的，它也要那种8万多。
0: 对呀，
1: 然后，对。就是三代这个，
0: 如果说你要说这车我就开个1-2年，哇不行我就换了，那你买个二手的行，我支持你。但是如果说你要这个车长期持有，我就照着10年开，哎，你比如说啊，就照着10年开，我就建议就直接买个新的了。
1: 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它的行情吗？就是新的话，我现在他们给我的时候可以补贴什么下来以后，可以到那个8万多一点。那个三代的那个领航型，不是领航，那个智领型，
0: 75 Plus 是吧？
1: 对对，那个26款的那个。
0: 26款的三代的是吧？
1: 对，三代。
0: 叫智领了嘛？对吧？还是智航啊？
1: 对，智领。智航是个贵一点，那个智领是个
0: 智领就是108900嘛。现在如果补贴完以后就9万1。
1: 对对，他说是补贴以后9万1，他还可以给我什么置换了。
0: 那对呀，
1: 什么补贴那个？
0: 对呀，还
1: 8万多。
0: 对，还可以再叠加，差不多。
1: 如果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拿给我那个家人，他开手动挡的就不太熟悉，开自动挡的稍好一点。他如果买新的话，有磕碰的比较心疼。还是你建议买新的，对吧？
0: 买新的，买新的，听我的。
1: 啊，
0: 因为说实话，省不了几个钱，你知道吧？
1: 对对，我去对比一下，看了省不了多少
0: 啊！你这省个这10000块钱都到不了，有可能都。
1: 对，然后他们说，如果是你买那个2-3年这个样子，建议买二手的；如果买那个，
0: 哎，对了，是的，
1: 一年以内的就建议买新的吧。
0: 买新，你买新的就行了啊，踏踏实实用着，长时间持有是没问题的。
1: 对，一年跑的里程也少，就是个5-6千公里多，然后就打算就是长期持有吧。
0: 可以，可以买。
1: 那这样，金金老师，如果是因为我们在。
0: 嗯，
1: 如果是我想购买新车的话，能请你帮提吗？
0: 你的取经我咋给你贴呢？
1: 那我们可以来昆明贴。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嗯。
1: 那这个购买的时间是在要到十二月份还是最近可以购买？
0: 都行，随时都可以了。
1: 不，之前听你说过，到月底以后，叫年底以后，他这个什么折扣之类的，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自己手里面也有一辆，就是不着急。
0: 那你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年底再定。
1: 十二月份对吧？
0: 嗯，对。
1: 嗯，好的。如果是就是这样，如果请你们帮提的话，那个费用可以，他们这边在线可以少吗？还是差不多？
0: 那不知道啊，不知道到时候啥价格呀，对不对？
1: 对对。
0: 你现在不清楚，你反正你到时候要买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我给你安排就行了。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这样我到确实要确定要购买新车的话，我就联系你们。
0: 好 ，OK， 好。嗯、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感谢感谢，
0: 客气啊，好，拜拜
1: 啊，
0: 啊
1: 好、
0: 嗯，
1: 好，拜拜，哎。
0: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明天接着聊，明天见，拜拜啊。

新宁哥你好，新大洲本田 NS1507X，骑着上下班代步，耐得住气吗？可以的，没问题的啊。这摩托车这些东西，这新大洲这些都已经很成熟了啊。你这个发动机都用了多少了？只是说150它就这个发动机，只是说外观呀、造型啊改变一下，我觉得骑着没问题啊，上下班可以的。好，今天就到这儿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十二点钟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绕行提示，因为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了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 B 机关往西山方向，在银盘山两百米到西山 B 机关村入口路段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禁止通行，也建议过往的群众可以提前绕行。绕行的建议呢，就是安宁市太平镇到西山景区的绕行线路，沿二四五国道老石安公路由西向东行驶到 B 基路昆西管理处掉头，掉头之后呢，由 B 基路从东向西行驶到车家壁环岛第三出口驶出，然后进入到零幺四县道。也请过往的群众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来看一下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310米行驶缓慢。小石坝立交桥从西向东目前呢是有357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回城的方向现在是缓行的路段，其他的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7: 近日，
3: 邹明宪为主要领导带队，专题调研政法系统重点工作，实地查看综治维稳、矛盾纠纷化解和行政诉讼等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全面推进依法治县，打造更高水平平安松明，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近日，云南线上医保线上购药服务正式开启试点，昆明作为首批落地地区，已经率先解锁互联网加医保便民新场景。昨天，深圳理工大学在昆召开媒体见面会，会议发布2027年深圳理工大学将首次在云南招收本科生，招生人数将不少于10人。祥鹏航空计划自10月15号起新开昆明直飞韩国大邱国际包机航线，这是昆明首条直飞韩国大邱的客运航线，现阶段按照每2周3班安排航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晴，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6度。玉溪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大理多云，12到26度。昭通多云，13到26度。蒙自晴转多云，17到30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宝山多云，14到28度。文山晴转多云，15到29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20到32度。丽江多云转晴，9到24度。香里拉晴，-2度到18度。卤水多云转晴，16到31度。来看一下昆明，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4度。
8: 我是工人，
9: 我是教师，
10: 我是警察，
11: 我是送快递的，
12: 我是医生，
13: 我是司机，
14: 我是战士，
15: 这
14: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就是时代的声音。
14: 9.18，我来了。

嗨，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虽然国庆长假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是我们还沉浸在假日的一种情绪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一次国庆假期的一些亮点，尤其是锁定昆明，还有咱们云南的一些旅游亮点。首先来看一组数据，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在国庆假期，昆明市一共接待国内游客达到613.63万人次，实现了国内游客花费65.81亿元。从景区游览到城市漫步，从白天观光再到夜间消费，各地游客都走进了咱们昆明的景区、菜市场和街巷，在多元体验中感受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在国庆期间，有超过300项特色文旅活动在昆明滇池东西岸两大主会场、官渡区、呈贡区、晋宁区三大峰会场，还有其他的县区举行，也为游客们提供了丰富的假日出游的选择。在鹿圈县的轿子雪山，游客们凌晨4点钟从海拔3000米的集合点出发，在3个小时之后抵达海拔4223米的山顶，观日出、赏云海。而在云南民族村，游客和少数民族演员们手拉手围圈打跳，国家级的非遗阿尺木瓜成了人人都能够参与的欢乐体验。而在官渡古镇，像这些鳌鱼灯领衔巡游、大小鱼灯次第游动，以及景颇族的木脑纵歌刀舞，随着鼓点都在热闹地展开。看看东昌湾区啊，在我们的国庆大假期间呢，是举行了临港左岸去玩东川乐享托布卡的活动，那游客呢可以参与到水上的活动，还有沙滩竞技、逛江畔的市集。而宜良县呢是推出了地心寻味烤鸭节，吸引游客们来尝一尝本地特色的烤鸭，可以泡温泉、逛花街、游酒乡。即使是入夜之后，昆明市区依然是热闹依旧。比如说在南墙街巷的百年老宅，我们看到灯笼都点起来了。而在融创文旅村当中啊，游人们沉浸式的夜游在光影中穿梭，斗南花市也进入到了夜间模式，花香伴着晚风热闹到凌晨。和丰富的文旅产品的供给相配套，昆明还推出了像交通接驳、演出联动这样的一些服务。10月1号开始，昆明轿子雪山景区夜爬直通车就开行了，班次和轿子雪山景区的季节性夜爬项目就完美的衔接在一起。游客们可以从昆明市区就乘车直达景区，便捷的体用啊，来体验这个秋冬的夜爬。同样是在这一天，10月1号换新之后的拓东体育场就引来了首场演唱会啊，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吸引了3.5万人来观看演出。观众们晚上看演出，白天呢还可以凭借着演唱会的票根，享受的是吃住游玩购的多重优惠。体验之外，消费优惠也在持续地激发文旅的消费活力。从今年暑期开始，昆明面向市民游客发放总额1000万元的彩云美物消费券，而在国庆假期之前，新一轮的彩云文旅消费券在发放。游客在昆明住民宿、看演出、逛景区、体验旅拍跟团游，甚至体验热气球这样的一些低空旅游项目，都能够使用消费券。从丰富的文旅体验，再到便捷的出行服务，再到覆盖多元消费场景的惠民举措，
昆明也是希望不止于让游客的脚步啊停留在景点，而是延伸到了平时的生活，延伸到街巷市集以及城市的各个细节，吸引更多的游客不仅来到这里，而且呢是多待几天，甚至产生留在昆明这样美好的想法。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的通行情况。城区通行目前呢是基本顺畅，稍微拥堵的道路是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330米行驶缓慢。好，来看一下绕行提示，因为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了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B 机关往西山方向，在营盘山200米到西山 B 机关村入口的这个路段，现在呢是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禁止通行。也建议过往的群众可以提前绕行。绕行的建议是安宁市太平镇到西山景区，绕行线路是沿245国道老石安公路，由西向东行驶到 B 机路昆西管理处掉头，掉头之后由 B 机路从东向西行驶到车家壁环岛的第三出口驶出，进入到014县道。请过往的群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昆石监控中心提示，今天9:43，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石林到宜良收费站之间，因为桥梁伸缩缝的施工，占用了超车道以及行车道。为了确保施工安全，施工期间呢，会对货车进行分流管控。具体情况，首先，石林北收费站入口对往昆明方向的所有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客车可以正常通行。二，在半截和立交对石锁高速汇入昆石高速，红河往昆明方向的货车进行分流，引导至石林收费站出站之后，从G324国道绕行。三，在半截和立交对西石高速汇入昆石高速，曲靖路梁往昆明方向的货车进行分流，引导至石锁高速路府收费站出站之后，经G324国道绕行，或者是选择途经石锁高速进入宜石高速，从宜石高速经东南绕城高速前往昆明方向。也建议货车可以选择宜石高速前往昆明方向，其他的车辆按现场交通指示标志依次通行，预计到今天的18点结束。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7: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旅游亮点。在刚才的那个单元，我们了解到了在国庆期间昆明接待国内游客达到了613.63万人次。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云南，来看一看咱们这一次哈云南的一些旅游的亮点。10月8号，从云南省商务厅了解到，在2026年的国庆假期，云南的消费市场也是呈现出了一些场景新、业态多、人气旺的特点。全省的商务系统围绕着“会享云南，乐购金秋”的主题，组织开展了系列促消费活动，有200多场，有效地激发了市场的活力。那么，第三方监测的数据显示，全省线下消费金额同比增长5.1%，消费人次同比增长5.5%。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首店新品集中亮相，消费的场景在持续换新。像昆明翠湖商圈落地了首家一湖清翠云南礼物的一个旗舰店哈，想必在新闻中朋友们也已经发现了哈。还有呢，就是顺城购物中心、龙湖昆明时代天街、同德昆明广场这些商圈都引入了多家茶饮还有体验类的品牌。首届 TKP 自然生活节、敦煌飞天云南首秀等快闪、首展、首秀都落地商圈，还有风物市集以及非遗展演市集、汽车家电数码主题市集，汇聚文创美食首座这样的一些业态。大理新茶马古道、云南茶农大篷车市集、蓝莓爱西双版纳落日咖啡嘉年华等活动带动了假日的消费。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省20个重点监测的步行街和商圈增长11.2%。

此外，消费券的全域发放，商文旅体融合激发了活力。全省商务系统围绕着汽车、电商、美食、美物等领域，通过省级全覆盖，再加上州市定向的方式来发送消费券。截止到10月6号，全省商务领域彩云系列的消费券直接呢就带动了消费超过80亿元。省商务厅重点样本企业监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省的石油以及制品，还有金银珠宝类、中西药品类的商品消费额，比起去年同期分别增长8.7%、5.7%和4.2%。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全省餐饮类的营业额比起去年同期增长了14.9%。另外，就是以旧换新，带动数码家电消费持续升温。全省聚焦汽车、家电、手机、数码等重点消费品，联动汽车 4S 店，还有家电数码卖场、电商平台等，都推出了国补加上起补这样叠加优惠的活动，以旧换新大篷车，开进乡镇赶集日，还有农村的集市。截止到10月6号，全省商务领域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申请达到了532.96万单，直接带动消费359.15亿元。其中10月1号到6号，全省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这样的一些新购的累计订单金额，比起节前6天分别增长了59.4%和25.4%。省商务厅重点样本企业的监测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全省通讯器材类的商品消费额比起去年同期增长了15%。在国庆长假的消费态势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呢，是要提醒朋友们一起来关注的，那就是保公务这样的一个保。

工稳价有利，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全省生活必需品呢，市场供应非常充足，价格是总体稳定。监测数据显示，十二大类的生活必需品的零售价格比起节前的一周，呈现的是五涨二平五跌的态势。其中，像奶制品、肉类、水产品啊，是出现了一个价格的微涨，但是蔬菜水果出现了小幅下跌，而食用油像瓶装的一些饮用水的价格呢是和节前持平。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聚焦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的一些消费热点啊，来看一看到底会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城区通行基本是正常顺畅的。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是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有470米，行驶缓慢。好，来看一下道路绕行的提示。因为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了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 B 机关往西山方向，在营盘山200米到西山 B 机关村入口这个路段，现在呢是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禁止通行，也建议过往的群众可以提前绕行。安宁市太平镇到西山景区的绕行线路呢，是沿245国道，也就是老石安公路，由西向东行驶到 B 基路昆西管理处掉头，掉头之后呢，由 B 基路从东向西行驶到车家 B 的环岛第三出口驶出，进入到014县道，请过往的群众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也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腾势 Z9S 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25.58万元，定位科技豪华纯电轿跑。作为 Z9 GT 同家族新作，主打长续航闪充能力 ，CLTC 最大续航可达1100公里。新车搭载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与智能底盘系统，上市后将直接竞争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智界 RX 轿跑 SUV 正式发布，售价25.98万元起，由华为与奇瑞联合打造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双电机版本峰值功率437千瓦，零百加速3.6秒。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兼顾家用舒适性与赛道级操控表现。深蓝 S07 AI 激光版上市，现时售价14.99万至16.99万元。新车 CLTC 续航725公里，座舱内置豆包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交互，车内影音与车辆控制一体化。800伏平台实现快充补能，10分钟充电，

0: 可增加200公里以上续航。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定位年轻向纯电 SUV。新车优化车身刚性与底盘调教，转向手感偏向运动风格，车内空间做了拓宽，后排乘坐与后备箱装载能力提升，标配智能座舱与基础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嗨，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今天咱们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的一些消费亮点。如果在假期的时候您路过斗南的附近，一定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旅游人群啊，喜气洋洋地抱着鲜花。那么其实来云南旅游或者是在路过昆明的时候啊，不可缺少的一站就是到斗南。那记者呢从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

额，在这七天当中，假期当中有1.6亿只鲜切花从呈贡斗南销往全国，走向世界。国庆假期呢，是全国节庆用花需求集中释放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各地的花卉采购商都来到了斗南开展集中规模的采购备货，也成为支撑假期交易的一个核心动力。那么从单日的交易节奏来看，鲜切花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双峰值都是出现在了国庆的第一天，分别达到了2732万只和1540万元，凸显出在节庆前集中备货的典型的市场特征。那么假期整体的交易节奏是符合节庆花费消费规律的。从品类运行情况综合分析，在国庆期间，斗南鲜切花市场的主流品种供应非常充足，供需两端衔接非常顺畅，像月季呀、绣球、康乃馨、向日葵、满天星这些节庆热门的鲜切花的品类，精准地匹配了节日装饰还有礼品馈赠这样的一些市场需求，整体的供需关系保持均衡，带动价格行情走势平稳，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涨跌波动，有力地保障了全国国庆期间花卉市场的稳定供应。在保障鲜切花批发交易平稳运行的基础之上，斗南花市持续深化产旅融合发展，拓展花费的一个消费新场景。在假日期间，花市的主题的一些场馆新增了像鲜花饼、云南白药、主题邮局、咖啡这些业态换新迎客。亚洲花都斗南花集在9月25号到10月18号期间开市，就汇集了像鲜花小吃、花饮还有文创产品，同步还推出了华服巡游、花样歌会、全民打跳这样的文化活动，搭配花艺 DIY、 鲜花竞价、围炉茶咖等互动体验项目，将传统的看花模式升级为玩花的沉浸式的体验，打造出了游客逛花市、买鲜花、品花味、尝花宴的特色花文旅的一个消费场景。根据统计，10月4号斗南花市迎来的是客流的峰值，在10月4号那一天入市的游客大概有8.2万人次，花旅融合的深入推进成功地激活了国庆假日的美丽经济，既拓宽了斗南花卉的消费边界，也为鲜切花的终端消费注入了新的功能，推动花卉产业和文旅产业的协同增效。从整体来看，2026年国庆假期，斗南鲜切花市场实现了量稳价平的良好的运营成效，供应包涨有力，需求呢是释放充分，产旅融合成效显现，有效地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充分展现出斗南作为亚洲花都的产业韧性和发展的潜力。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现在我们看到，北京时间12:49，在城区通行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

0: 路这段有330米行驶缓慢，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目前是有470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9:18我来了。今天的节目我们聚焦在国庆长假的一些消费的热点，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临沧。在国庆假期，云南临沧延边高速车流不息，2025年的4月份临清高速公路全线通车，2026年的5月份瑞梦高速正康到孟连段正式通车并且联网收费，219国道临沧段和高速路网衔接成环，从正康南散到耿马孟定，从沧源翁丁到普洱孟连西蒙五线串珠成线，临沧和普洱文旅部门顺势推动了向正康耿马沧源孟连西蒙五线文旅联盟，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品牌共建。加上8月以来，临沧融媒就开始依托媒体平台，通过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持续推出了延边高速219国道的融媒体的产品。从古法造纸的温度，再到万亩茶园的茶香，从新米节的稻浪欢歌，到219沿线的边地风情，多角度的为延边高速引流推介。这个国庆节，临沧文旅市场最明显的变化是道路带来的。从景区的停车场到民宿露营地，川渝、贵州、广东、江浙等地牌照的这些车辆呢，明显增多了，外省游客的占比持续提升。沿临清高速、瑞梦高速，由耿马、沧源、正康成了自驾的一个热门的选择。10月2号，孟连第4届牛油果节开幕式上，专门还发布了慢调孟连慢享边城的主题自驾游的一个线路，而且还同步开展了延边高速五线联盟旅游推介。曾经的边地日常也正被远方的游客列入到心向往之的目的地。耿马芒建自然村，国庆和新米节双节邂逅，金黄的稻田铺展成了壮美的画卷，稻田音乐会如期上演。那在这一次的音乐会上，像一些本土的歌曲回荡在金色的田野，稻田摸鱼、趣味画脸、百家宴同步举行。在10月1号的晚上，孟巷湿地公园泼水广场耿马有戏的主题晚会开始启幕了，近3万人欢聚一堂，全程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了100万人次。而10月2号古魂归来的巡游启幕，佤族、傣族、拉祜族的群众手捧金黄的稻穗、饱满的玉米，木鼓铿锵，花车缓缓前行。芒来草山凭借着千亩高山草甸和草地音乐会、高山滑草、民族打跳等活动，日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10月1号到7号，耿马全线就一共接待了国内游客84764人次。沧源翁丁古寨新米节和国庆相逢，寨门一打开，木鼓声就先跑了出来。景区的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主打的是全天候和沉浸式，从早到晚安排了数十场互动的活动。葫芦小镇推出了像拉木桥、银星谷、长新米、火塘九歌等常态化的一些民俗体验，游客可以在这里一边看风景，一边集章打卡。在正康呢，是山歌会万人打歌，边关寨沸腾。在10月1号到7号，正康也接待游客达到了51309人次，实现了旅游消费3799万元，边关商贸的一些热度呢是在不断的走高。
永德也接到了219延边国道带来的文旅的福利。凭借着独特的湖滨生态和休闲业态成了爆款，累计接待游客2.3万人次。景区负责人介绍说，游客量远超预期，像滨湖游船、亲子游乐既吸引了本地人，也吸引了不少的外地游客。这个假期有不少临沧人也沿着高速重新认识家乡。市民李先生一家呢，就用3天时间游玩了撒马坝茶园、芒县和梦象湿地公园、天坑、翁丁等等。他说，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光、不同的人文，这趟自驾游超有性价比。不仅是延边旅游，这个国庆假期从延边高速到澜沧江畔，从瓦山古寨到滇红故里，全域文旅齐头并进，边地秘境和茶乡的风情共同带火了滇西南临沧。从高速路网贯通带来客流，到节庆活动留住人，从景点打卡再到村寨市集深度消费，临沧延边文旅也正把交通的优势发展为发展的优势。五线文旅联盟打通的其实不只是旅游的线路，也让滇西南边境的山水、民族历史交融体验，从途经打卡地变成让人心驰神往、专程奔赴的远方。

0: 想一次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3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呢，在这个施工的抢修施工、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呢，老石安公路的 B 机关往西山方向的营盘山200米到西山 B 机关村入口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建议广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绕行路线。首先，如果往西山 B 机关方向前往安宁方向的车友，可以绕行西山景区。由南向北沿014县道行驶到车家B环岛绕行，沿 B 基路行驶到昆西管理处掉头，然后呢再前往安宁。如果是前往以上方向去的朋友呢，在路上被交通管制呢，一定要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来提前绕行。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6: 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荒田村党总支对辖区15个村民小组进村主次道路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杂草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以实干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整治过程中，重点对道路两侧杂草、枯枝藤蔓进行彻底铲除清理，并针对性整治道路拐角、陡坡路段、沟渠沿线、村口盲区等易积存杂物杂草的重点区域，全路段清理超过30公里，捡拾白色垃圾约50公斤，有效改善了道路整体面貌。2026玉溪抚仙湖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22号。21.0975公里的赛道串联起城市文脉与湖光秘境，报名通道已开启，邀您共赏湖光山色。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这一点我们要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松明站多云，14到27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富源北站阵雨，14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秋北铺者黑站晴转多云，15到28度；广南站晴转多云，15到31度；富宁站多云转晴，16到28度；玉溪站多云，15到28度；楚雄站晴转多云，15到26度；南华站多云，12到26度；祥云站晴转多云，14到26度；大理站多云，12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晴，9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晴，9到24度；建水站晴转多云，16到29度；蒙自站晴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

0: 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3: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全新的一周周一锁定9.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继续啊相约在熟悉的时段当中，1点到3点来说一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说一说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大家如果有自己想要发表的一些观点意见，也欢迎大家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呢，通过 FM 918方案来和方圆交流互动咯。那我们今天首先来说说在秋日的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应该去哪儿来赴一场云海和日出之约呢？说到云海日出，可能你第一个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目的地一定会是元阳，但是对于很多的打工人来说，元阳过于远了。如果我们把昆明作为一个短期居住的一个目的地的话，那么在昆明周边其实一个非常好的近郊去赴云海和日出之约也是很小众的，而且真的不会像这个元阳那么广为人知，所以人没有那么多，而且关键是说它很近，2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就好像是从昆明来到了成贡一样的这个距离，就在富民，富民的金铜盆山。其实这个目的地之前在节目当中方圆也是有和大家来分享过的，而且这个地方是免门票的，只要你这个有交通工具自驾去，哎，真的很不错，还可以徒步。秋风渐起，到这个金铜盆山去赏一场如梦似幻的云海日出。当然了，如果是说你想早上不要起的这个天不亮就起床出门，你也可以就近住在富民，然后呢第二天早上直接去金铜盆山。登上金铜盆山，白色的峰基错落屹立在山顶，云海在群山当中是缓缓的翻涌，金色的光芒和浅蓝色渲染的天际，一轮红日缓缓破山而出，那一瞬间金黄和温暖包裹了整片大地。那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美景调到它最好的一个配置呢？首先第一步当然是调好闹钟，因为只有早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如此之绚烂的云海。然后呢一定要提前看天气预报，确定好是这个晴天，再决定你第二天是不是要出发登上山顶看日出。晴天观赏到云海和日出的概率是更大的，然后呢你就可以准备好导航一下你的行程了。导航到富民的金铜盆风电场，金铜盆风电场啊，不是金铜盆停车场，是风电场，千万不要导航错了，金铜盆风电场。沿途的路况很好，轿车都可以轻

0: 轻松上山，但是呢，这个如果你想骑个小电驴，那是大概率不行的哈，一定还是要四个轱辘的。然后呢，就是要寻找合适的观景点了，去等待美景的降临。当日出的那一刻，天空逐渐从深蓝慢慢的变成鱼肚白，最后被染成淡红色，那样的震撼是我觉得用语言无法表述的。山上呢，裹着凉意在耳边，这个山风在耳边掠过，远处连绵的群山被翻涌的云海给藏起了轮廓，只余下了零星的山头露在云海上。然后呢，当东边的天际的红光越来越浓，一点耀眼的金芒先从山后蹦出来，紧接着呢是半圆的，整轮的红日就会顺着山线慢慢的爬升，刹那间金光万道，把翻涌的云海都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金边。想象一下，哇哦，是不是真的好美？那些屹立在山间的白色风机叶片缓缓地随风转动，银白色的机身沾着金色的霞光，和脚下翻涌的云海，头顶清澈的天框，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当然了，如果你选择去富民的金铜盆山去看日出，还要提醒大家一个点啊，就是一定一定要穿一件足够厚的外套，因为山上的这个清晨气温是偏低的。看完日出以后呢，你也不用着急忙慌的就赶紧赶着下山，因为你可以继续看看沿途的风景，随手拍下漫山遍野的秋草和远处的村落，美景需要爱护，走的时候记得随手带走你带来的那些垃圾哦。所以今天的第一站跟大家说的是，距离昆明不到20公里的这个富民的金铜盆山，去看一看秋天的云海和秋天的那一抹美丽的日出，去赴一场云海和日出之约。OK， 那先说到这儿，下一段呢，继续和大家来，也是提个醒啊，最近呢，昆明街头出现了大量的银杏果，当然了，银杏叶大家会捡回家，然后就是做一些相关的手工作品，我觉得是没毛病的。但是银杏果出现在了大街小巷，到底能不能捡？为什么要给大家提这个醒儿呢？下一段和大家接着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稍后继续来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
5: 上脸服贴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

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注意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1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一个交流互动方式，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来聊一聊你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都想分享什么样的好吃好玩好逛的一些这个好推荐。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在昆明街头目前已经是秋意正浓，所以已经很多的银杏树都黄了，黄澄澄的银杏树那必然是很好看的，然后像扇子一样的银杏叶那必然也是很好看的，而且呢在这个银杏堆里啊，银杏叶堆里也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剪秋一族。什么叫剪秋呢？就是剪银杏叶的这个银杏树的叶子还有银杏果。但是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段，方圆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在这美丽的背后藏着很多的风险，比如说银杏果它真的不是你随随便便就一定要去碰的。银杏果它也叫白果，很多的人会说白果有什么不能碰的，它还能吃呢，而且营养丰富，把它捡回家来吃了那不是很好吗？但事实上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够乱捡的，没有经过专业处理是不能吃的。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里面含有比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呢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而且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含有氰化物，氰化物大家看电视连续剧都知道，一般中毒身亡的都是氰化物中毒身亡，它是剧毒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都是在银杏果里面会存在的东西。种皮和果肉当中含有致敏的成分，如果剥壳的时候这些汁液

作用。而在银杏果的胚芽当中还含有银杏酸，还有氢氰酸，是银杏果当中中毒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尤其是以绿色的胚芽毒性是最强的。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毒素之外呢，马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这些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常年是要来打这个农药来驱虫的，所以呢路边的银杏果不能采，也不能捡，更不能吃啊，看看就好。如果你真的要去吃这个银杏果，要怎么吃呢？首先就一定是正规渠道去买的，捡的就看看好了。另外一定不能生吃啊，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这些方式去降低它的毒性。那么去除毒性的部位就是要去除银杏果的外皮、中皮，就是壳，还有就是里面的衣膜，并抽去那个绿色的那一小根胚芽，那个胚芽是毒分，这个含有毒成分最高的一个部位了。成人每次使用的量不要超过十克，孕妇婴儿呢尽量的不要使用。总之啊，捡路边的银杏果风险很大，建议大家一定去正规渠道买那种炮制好的白果，更加安心，吃了也会更加的放心。当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秋天的云南，我觉得银杏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亮丽风景线。最近你都去哪儿看银杏了呢？最近这个文林街的人又开始就是无恙无恙的了，那因为是一年一季的银杏季又到了。哎，这日子过得真的是眨眼之间就又过去一年了。所以在今年你打算去哪里赏银杏呢？去哪里看银杏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和方圆聊一聊。下一段继续来说一说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稍后更多的精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来走进抖音直播间，搜索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直播间继续一起边看边聊喽。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4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呢，因为这个道路施工抢修，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呢，老山公路的 B 机关往西山方向的营盘山200米至西山 B 机关村入口的路段呢，实施了双向的临时封闭，禁止通行，建议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另外呢，189号信宣提示，前卫西路东向西的方向过了昆盛路口的红绿灯位置，有网约车和电单车发生了擦碰的事故，后车的朋友注意避让。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 91.8爱上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小电，为什么小电动车要叫剁椒鱼头 ？Why？ 为什么？它哪里长得像剁椒鱼头了？它为什么要叫剁椒鱼头？好了，然后那个今天是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星期六去保利天骏的整个所感所想。首先呢，就是为什么会突发奇想错？绝对不是突发奇想。为什么会去保利天骏？是因为我的这个好朋友他直接从文山上来，然后就是要带着他家的这个小仙女，因为小仙女刚刚从新加坡上完这个研究生回国了，然后就要在昆明工作了，于是他就要给他在昆明买个房子，然后呢就第一时间考虑了保利天骏，然后就带着就是小仙女她家的这个小公主去看保利天骏，于是乎我也去蹭了一波这个看的热量啊。去看完了以后，我才发现保利天骏给她算了一个价格，然后就是真的是把我给惊呆了。不管是139的那个户型，还是129的那个户型，反正单价都在20000+，然后139好一点的那个楼层21000的单价了。就算你是一个就算你是一个精装项目吧，但是也不影响。天，你在官渡区，天，你在二环，天，人家一环都还没有卖到20000+呢。然后，所以就是我当时就懵了，我说啊，为什么你们的这个价格那么贵？而且其实当时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价格特别的虚呢？是因为我看了他们的9月的备案价格，18200，18200。如果是18500以里去买保利天骏，我个人觉得我是能够接受的，我也觉得是未来有扛跌能力的。因为针对对比17目前的一个二手房的均价，还有17的一个目前的物业服务水平、小区呈现环境、在家会所的一个使用情况来看，我觉得17800的二手房价格在那个片区、那个板块以这样的产品的一个呈现力是扛得住的。但是如果你要站上二字头，那我觉得过于的浮夸了。所以就是我就问他，我说怎么贵了那么多，然后得到的答复是因为国庆结束了，收回了之前的5%的优惠折扣，而且这一次是实打实的收回了折扣的，实打实的坐地起价的。当然了，坐地起价的也不止他一个，但是坐地起价虽然它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坐地起价以后较为夸张的一个。再后来又去了丹霞翠羽，丹霞翠羽也已经收回了之前的2%的折扣，当然是2%，不是5%。然后呢，丹霞翠羽目前的整个143的户型产品的总价也已经站上了270万的这样一个总价区间。所以当年256买了丹霞翠羽的，现在是不是也躲在被窝里偷笑了呢？然后，但是我觉得，毕竟人家是一环嘛，对吧？一环好歹你涨，我觉得现在稀缺嘛。而且就像他们自己跟我说的，你巴拉巴拉一环现在你还能选什么项目吗？一环除了能买我们你还能买什么吗？我也巴拉了一下，确实目前一环如果真的是要去认真的说新房产品的话，除了丹霞翠羽好像真的没有了，还有就是润府，但是它又是一个老规，其他的所有的新规的产品如果要说在一环好像确实没有了，没得选了。然后你再扒拉扒拉整个全昆明总价在300万这个区间的这个项目有哪些？保利天骏、丹霞翠羽、金地风翠没了，什么龙湖风翠没了，其他真的都没了。金茂府金茂好吧，我说新规金茂我全然忘了它，因为就是200多平的面积段，然后不管是从契税造的物业费，我真的觉得我都不会去碰200出头的产品，且是一个老规的产品，且是一个容积率5.几的老规产品，我不会去碰。所以俨然在我的字典里已经忘了它， sorry， 是我不够专业，是我太过于这个主观。确实还有保利天骏啊，确实还有金茂府啊，箭头荣府是不是精装？不是精装，伙伴们去看一下我在星期六晚上发的那条视频，大号方圆砍房发的那条视频，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们了，就是未来在昆明的市场上， 甚至是全国的新房市场上，精装房的这样一个呈现应该会是一个绝唱。为什么呢？因为828以后的，不管是现在已经落实了细则的城市，还是没有落实细则的城市，但是有一个点是肯定在全国面都不会变的，828以后才拿公规证的项目肯定都是要到竣备了以后才会得到银行的放款。不管是你拿了预售证以后就可以开售，还是你要竣备以后才可以开售，不管是什么时候卖啊，你的卖的节点不同，但是有一个节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下款放款的节点，那一定是要拿了竣备以后。其实我也在这个反思啊，最近看到大号的这个短视频的一个流量不太好，后来我也反思了一下，确实可能因为讲的太过于去站在房地产的这个角度去说房地产了。作为普通购房者，什么公规证，什么预售证，什么拿地的这个土地出让金到底怎么交，分几笔交，什么节点交，这些其实作为普通购房者，大家有多少人会关心呢？如果我现在不是在做房地产节目，你跟我说土地出让金，你跟我说公规证，你跟我说预售证，其实我觉得你有病吗？你跟我说那么详细的东西干什么？我根本不了解，我只想知道的是目前对于我目前的现状，我适不适合买我现在看上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以后是亏了还是赚了，还是会扛跌了，对吧？所以未来的未来，我也会调整一下我的一个陈述的逻辑和陈述的概念。因为毕竟对于普通购房者而言，真的，我们买房作为一个大宗消费品，我只关心的就是这个消费品未来的价值如何，未来这个市场的走向如何，至于背后的这些七拐八绕的我不关心，对吧？那所以就是说到为什么会说那么多，因为说到了精装的这件事儿。因为如果是要精装交付的话，你就要知道起码还要拉长半年的一个交房时间，那么这半年开发商依然是只能用自有资金去撑住这个局面。那么有多少开发商是可以真的用自有资金去撑住这个局面的？如果是这个开发贷，那开发贷就算现在利息低，但是它也是有利息的。所以作为开发商，一个经营者，一个资本的这种角色来考虑的话，那肯定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高的价值。因此在这个828以后，你看包括像邦泰的安澜书院都已经妥妥的精装改毛坯了。所以目前在昆明市场上，我也认认真真的扒拉了扒拉，我就说了为什么保利天骏敢让自己卖那么贵呢？那是因为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是为数不多的精装交付了吧。保利天骏、唐悦东方，还有就是住友双河湾的博悦的部分户型是精装交付的，其他哦还有金茂府，但是金茂府我也跟你们就是真的赌500块，就是在明年的八月份交的这一批现在在售的金茂府的这些户型产品，我跟你们赌，当你们去接你们的精装房的时候，肯定是或多或少、或大或小，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里面存在。所以就是如果你们觉得以低的价格去买到真的是和20000块钱一平的时候卖的那个时代所交付的产品的品质是可以画约等号的，那我只能说你可能是过于天真了，真的没有这篇书可以翻的。就降配肯定是因为降价了所以降配了，所以到时候我觉得就算是去维权，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要去买金茂府的，你想好想清楚再去上车，因为金茂这个开发团队在昆明已经是撤出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对于金茂府采取的是一种甩卖的态度，甩卖啊，就像就是以前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还有什么东风广场都还在的时候，就经常那个要离开这个城市的一些小商贩吧，就会把自己的货品贱价出售，然后叫清仓大甩卖， 鸡冒府你可以理解成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当他清仓甩卖完了以后，你还想去再找到这个开发商维权，不要异想天开了。关键是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目前觉得当年卖2万的房子现在卖1万5，你真的是捡漏了。到底是不是捡漏，要从多个角度和多个这个层面去评判它。我刚才也说了，目前金茂府在售的户型产品都是200家的户型产品，都是大户型。你有算过大户型的产品你要承担的契税，你要承担的未来的物业费，这些都是使用成本吗？你又有算过，就是你买200多平的户型产品，最终你的使用面积其实就是100多平，你但是要按照200多的使用费去交，这样的逻辑你觉得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还能够继续这个说得通吗？说不通。现在你买143平的户型产品，你交的是143的契税，143的物业费，但是你使用的面积是按照180的面积段去使用的，这是未来的一个买房逻辑，而不是我买180使用按143去算，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海荣10月开盘能卖得好，不是说它的产品有多好，不是说它的地段有多牛，但是就是因为得房率足够高嘛，对吧？所以的所以就是说了那么多拉拉杂杂的，我还是想和大家来聊聊天骏。为什么要来聊天骏，是因为这一次它给我的冲击和震撼也是巨大的。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说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手机的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刷到方圆的直播的朋友，如果还是喜欢这个风格，也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方圆砍房呢，也是以短视频的方式治疗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稍后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当你耗尽力气去爱一个人，却发现自己不快乐，原来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命中的必修课，原来是要学会不再辛苦自己。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一点都不同意你说不用问主播问豆包。如果是说豆包能够替代主播，那么我个人觉得我早就下岗失业了。为什么现在 AI 那么多的一个领域，大家都会去问 AI？ 从一开始的任何事情事事问 AI， 到现在大家其实也会觉得 AI。真的是有些时候可以把你蠢哭了。那是因为其实 AI 它毕竟不能够取代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情感纽带。而且作为一个在这个城市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对于这个城市的某个板块的一些配套，它是有自己的一些温度和感受的，这是 AI 不可能替代的。所以你问豆包，豆包为什么能够给出你答案，那是因为它会把网站上、网络上和你问的这个项目相关的一些这个线索、资料、材料通篇来整理了以后告诉你，仅此而已，是站在一个真的是纯客观的态度来给到你。但是我就想问你，你住一个房子，你真的能够如此之客观的住进去吗？那如果如此之客观，我就跟你说了，那就去买一环核心地段的新规的产品，它未来一定抗跌保值。但是比如你的工作就在成功，你就去买一环核心板块，它合适吗？它不合适。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房子它能够带给你的是适配度的前提下，为你目前的生活阶段，为你目前的生活的节奏加分，这是房子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幸福感。为什么大家要说住有所居？是慢慢的那个时代、那个年代，房地产市场在高位运行的时代，大家就突然间就把房子变成了一种投资品，已经忘却了其实房子是一个家的概念。在那些年

0: 18年到22年买房的人是真的是被推着去买房的，是会觉得我今天不买，我明天买不起，我今天买了，明天这个房子一定会涨价，我一定要靠炒房去挣钱。当时买房的大部分人，我不是说所有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去买房的，已经忘却了房子到底买来是干什么的，乃至到现如今都有很多周市上的朋友会在晚上咨询的过程当中、交流的过程当中跟我说，看到房地产市场现在又开始有了火花，又开始有了起色，所以就在想，我现在不买房，我未来会不会买不起房？虽然现在我买了不住，还是抱着它是一个投资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就是会怎么说？变更多的一个这个钱的这样一个属性去买房，不是的，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房子的最终的本质，它是一个家，它是一个给我们，我觉得它是一个能够装下我们太多喜怒哀乐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这样的逻辑，你问 AI， 我觉得 AI 给不了你太多的答复。所以呢，一天封的27售楼不开放了吗？好像还没有开放，但是那你多买几套好吧。一天封的27售楼部没有开放，但是现在已经针对老业主开放了认筹，据说目前一天封认筹最多的是17的业主。然后所以呢就是17的业主认筹比较多，是为什么？因为当年都是抱着27,800买的，现在可能24,500就能买了，会觉得哎，24,500还是有这个有诱惑力。而且你们也知道，当年17买了这个一天封的人绝对都是不差钱的这一波群体，所以现在他们就会觉得板块的习惯属性还是会选择一天封，因此那么还是会在17的这个认筹过程当中，据说有12套都是17的业主去认的。所以我也想问问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朋友，一天封如果未来27开盘的价格在24,000这样一个区间，你会不会买单？如果是对于一天封的价格，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可能你会更觉得适合目前的那个区位的市场定价？然后因为27它也是有回迁的，虽然是调规了，但是依然我觉得容积率在比起一些一环的四代宅来说，还有一环的低容积率的3.5代宅来说，它并不占据优势啊。10月我明天早上和小毛去彩盘，所以明天我会去认认真真的看一下10月。但是呢，10月我实话就是我至今都还没有去过售楼部和实体的现场，只是觉得就是十月为什么在国庆期间可以卖到榜一大哥的位置，那是因为确确实实算作是天时地利，整个9月25号开业的龙湖天街就是一大波最大的助力，再加上你说在国庆期间对吧，来昆明旅游的基本上都会往南边福宝半岛这个板块去看看、去走走、去逛逛，然后呢它又占据了广福路会展再加乌家坝这三个板块的交汇的一个地理优势，所以就是十月我觉得这些是它的卖点。但是据很多去过现场的，包括小助理也跟我说就是在那片周边有太多的回迁房，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有回迁房比较多的这个板块就会影响到这个板块未来的二手房的一个抗跌能力。但是对于十月呢，我会觉得其实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十月也是中规中矩的原来的老规的产品，那可能是会有影响，它不能够在这个板块脱颖而出。但是呢，因为第一它是这样的一个板块目前在售的唯一的四代宅，没错吧，唯一的四代宅，然后再加上又是一个小高层的这样一个产品，你看瑞府它也是高层，然后唐悦东方那就更别说了，唐悦东方的这个层高呢是比贵宇东方还高，所以就是 针对周边的竞品唐悦东方再加上这个瑞虎，它的优势是在于四代小高层。所以就是咋说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们不是那么那么那么的在意包包这个问题，可能十月确确实实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的原因吧。我明天去看了十月以后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在视频的这个视频上和大家一起来聊。那么当然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华星耀咋样，大华星耀你一个官渡区的小伙伴，你为什么会去看大华星耀？大华星耀你会不会觉得过于远了？然后呢，就是不管是大华星耀、大华公园天下、大华的锦绣路程，讲真都是这种千亩大盘吧。所以你要说它未来能不能继续降价，我个人觉得从能建未来城的目前的操盘逻辑来看，感觉上这个大华的这几个盘它未来也应该不会再继续可能以这种调价的模式，下调价格的模式去继续去化了。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4:00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因为道路施工抢修，所以呢，老石安公路的 B 机关往西山方向的营盘山200米到西山 B 机关村入口的这个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封闭，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大家呢提前来绕行。西山景区由南向北可以沿014县道行驶到车家B的环岛，再从第一个出口驶出，右转进入到宽高速，然后前往安宁方。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10: 近日，松明县2026年基层妇女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举办，全县机关、镇、街道、村、社区、新业态领域140余名基层妇女干部齐聚课堂充电蓄能。 本次培训班设置理论授课、业务辅导、经验交流等模块，围绕意识形态工作、家庭家教家风、妇女维权服务等实务内容开展系统教学，着力提升基层妇女干部政策运用、群众动员、调解处置、服务群众实战本领，推动参训学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工作能力。日前，由中国残联组建的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云南共有13人入选，包括8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一名领队及2名工作人员。国内方面的消息，水利部消息，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已完成2012处农村洪水工程建设，预计到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80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渝高速呈贡段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金陵段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玉溪段多云，15到28度；宽高酸宁段多云，14到26度；陆丰段多云，14到28度；楚雄段晴转多云，15到26度；昆曲高速苏明段多云，14到27度；马龙段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曲靖段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昆市高速宜良段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石林段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多云，12到27度；武丁段多云，14到28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应急常识365。
11: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2: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3: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 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那天，我的小助理说，我说你这种人真的就是人家。你的粉丝是在咨询你买房，但是你不是在跟人家说你看上这个房子很好，你看上这个房子还蛮不错的，你这个选择还挺好的，然后你可以下手。你老是在批评人家说你这个选择不对，人家谁愿意多听批评嘛？人家打电话给你的目的是让你提供情绪价值，你一点都提供不了，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业绩之惨淡，然后你总是告诉人家要怎么买。我说其实因为一直以来我被他说懵了，我还以为自己真的错了，后来我认真的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没问题，我不是中介，所以我不要求就是我天天要陪着你去看房，然后你说 A 我就告诉你 A 真的 A 不错，然后你自己发现说 A 好像不太适合我，要不我们去看看 B， 然后我又告诉你说对 B 更适合你，我们一起去看看 B， 然后甚至就是全昆明都看完了，然后你总是会在里面找到一个你自己觉得能说服自己的，然后我就会在旁边说对对对对，你看你真的很精准的了解你自己的所感所需所要，所以这个是真的最适合你。不是啊，逻辑不是这样的呀。为什么就是包括去到售楼部，然后这些顾问也会跟我说又不是你买房，你为什么要发表那么多的意见。我也在想是不是意见发表多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们可以不找我问，但是既然找我问了，我觉得就是也原谅一下我的这种所谓的自负。因为我还是这个逻辑，买房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它是一个大宗消费品，它真的不是一个车子。就算是你买个车子，真的把那个刹车踏板踩断了，你可能也就损失个四五十万，对吧？但是也还是有生命安全哈。但是买房子不一样，买房子那能是四五十万就打得住的？不可能。所以呢，我还是愿意就是把我自己站在第三者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你目前的购房的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你现在的实际的一个情况，生活的基本面，对于你目前买房的一个决定，我还是会发表我自己的看法。当然了还是那个逻辑，就是我看到的真的仅仅只是我自己的观点，不一定是要求你们认可和接受，但是我觉得至少我说了，就是我会做那种掩耳盗铃的人，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我不会在最后就是反过来你们会来怪我的时候，我觉得确确实实是我做错了，不会。当你们买到了没有称心如意的房子，你们会说啊，早知道我听一句。那个时候我倒不是说我找到了多少的存在感和获得感，而是我会觉得其实我没有就是愧对你们对我的信任，愧对你们给我在看直播的这些时间上的付出。所以逻辑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购房需求的，甚至是周边的亲戚朋友有这个购房需求的，放心的点小风车，也可以让他们先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砍房，放心的先去关注一下，如果觉得说的还行了，愿意多说一嘴了，那可以留个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一对一的沟通一波。如果觉得他说的就是一些废话，那也大可以取关。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我只是想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做这档节目，能够做到它应该起到的一个效果和发挥的作用，仅此而已。你看我又像祥林园一样又说多了，不是。好，然后今天继续来说说保利天骏啊。保利天骏其实我这一次去了最深的感受就是，真的我跟你们说，我觉得如果未来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变成现房销售逻辑以后，你们会发现物业的口碑差的项目会越卖越卖不动，物业口碑差的二手房也会直接影响整个小区的二手房的抗跌能力。所以物业会作为未来在房地产市场销售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保利置业，我真的觉得是不是作为一个央企，它也应该提升一下自己的服务意识。这是我自己从昆明目前在服务的这几个小区当中最大的一个感受和感言吧。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远。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远看看房。没有去锦林，为什么没有去锦林呢？是因为天骏把我给震惊到了，40万的车库，真的双引号的车库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单价真的是把我震惊的人有点傻，然后有点懵，所以那天录完了以后我也就没有再去锦林看了，明天抽空或者这个星期抽空去看一下锦林。云路达，云路中心，云路中心对吧，好像叫云路中心，它都要卖到15,600，你说华润的15,000的次新和周边的老房子比，这不可以比啊，没有可比性啊。就像你拿智能机和老年机去比，它咋有可比性，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啊。学府康城，我的个天啊，就是如果但凡除非你是在旁边工作，否则你就不要再去碰这种真的远郊的破房子了，真的是破房子。它不是说它是个房子它就一定有价值，它有价格，但是它不一定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它没有什么流通性的，亲爱的。而且真的啥配置都没有，当年还一堆的维权，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它的配套学校有没有起来了，反正我觉得除非真的你是在学府康城的方圆半径一公里去工作，否则这种房子我真的觉得就算你在方圆半径一公里工作我都建议你租一下吧，真的这种房子没有未来，真是没有未来。现在4000多的价格吗？5000多的价格吗？未来你4000-5000能不能卖得出去？有没有人做你的接盘侠？我觉得不一定啊。房地产市场真的再也不是闭着眼睛买它就有流通性，它就是一个资产的那个年代了，早就过去了，而且未来10年不会再历史重演的。然后锦兰府，我也是真的不敢恭维。了解一下锦兰府当年如果开盘你有记忆的话，18000的开盘价，后来卖到15000，再后来卖到11000，再到现在卖到9000，为什么？就因为第一，锦兰府周边确确实实都是回迁的这种房子，它和十月周边都是回迁房，它的可比空间它可不一样，因为它和它对面那些回迁房是一模一样的产品，超高层筒子楼啊，也不叫筒子楼哈，板塔结合，然后得房率又那么低，然后就是你买过来就和你对面的回迁房的品质差不多，那你为什么要去买它呢？还是这个逻辑，不是因为降价了它有价格它就一定有价值，因为你看看就是对比一下旁边的映月，它也是9000多的价格，是的，锦兰府是精装，映月是毛坯，可是看看得房率，看看得房面积还有梯户比，你会怎么选？为什么锦兰府降价降成这样依然卖不动？不就是因为这个吗？而且我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人在问我锦兰府，是因为现在锦兰府的佣金也很高。为什么佣金要很高？因为卖不动，有钱能使磨推轨，只能提高佣金去去化这种真的是超高层的，得房率又低的，容积率又高的项目。在呈贡这种地广人稀的板块，你还要去买这种超高层，你不要和自己的人民币过不去，真的。稍后更多的哦，还有时间。这个金江隐翠的27吗？还是你要问我金江隐翠的什么？就是伙伴，金江隐翠也好，北京路9号也罢，作为当年还没有新规产品出来，他说自己是妥妥的北边的纯改住宅，我觉得没有毛病。但是现在已经有新规出来了，不管是真悦，不管是博森林域，不管是璞玉万，你为什么要去选个金江隐翠呢？选它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15000的价格你觉得比起当年的20000到19000的价格它现在太有性价比了，还是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它的一个户型产品规划，真的我都不说其他，你就和真悦去对比一下，你真的买得下手？而且就是它和北京路九号还有一个共同的通病，就是也是不买车位不让临停，然后之前也是因为这个爆发了很多的这个业主和物业的矛盾，所以这些你是要去思考的。我觉得因为它已经是现房了，所以你还是要思考一下。
CC， 如果你愿意和我多聊一嘴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不是说映月就一定是比景兰府好，因为其实只是因为单纯你问了我景兰府，我拿它的方圆半径一公里旁边的房子去对比了一下。但是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有其他的更适合你的项目啊？我只是猜测啊，因为我没有和你具体的聊过，所以如果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的小风车，然后让我先跟你一对一的沟通一下。公园一号，公园一号是哪里啊？公园一号是万达对面的那个吗？据说没有产权证，所以你问我多少钱，多少钱都没有意义啊，连产权证都没有下来，那他怎么进行交易呢？为了初衷，两个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初衷你去买它，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麦田。但是我现在确实是不确定啊，因为我又听到另外一个消息跟我说的是这样一个逻辑，说现在买阅览器

川你要去上他的初中，他不用考试了，他不用考入学考了。之前是就算你买了房子，因为我有一个粉丝是昭通的，他就是为了小朋友然后要直接上来昆明读初中，然后你就

有人跟我说现在只要买就可以不考直接空降了，那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什么阅览晴川的那个昆一的山海实验，它在整个全昆明的中考成绩是可以排在名列前茅的，那是因为不管生源师资它都是当年是有严格的要求门槛的，而且又是小班，因为当时招不到那么多人，但是现在如果初中只要买房就能进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现在买十套阅览晴川肯定真的九套是为了空降的。那么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空降进去的生源它是不是个个都跟得上，跟不上了那未来它的整个平均分是不是会被拉低，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是要去思考的，不是说你买了一个房子有了一个名校它就一定能够让孩子出类拔萃，如果真的那么简单我觉得花几千万去买都可以的，但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吧？过完年斗南怎么选？二四，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如果是要选斗南整个板块的话，现在如果是够得着，你为什么非要过完年呢？其实过完年以后价格会更高一些啊，如果是春和旭的这样的新规的产品，如果是你去买卓越滇池晴翠的二手房，那倒是可以等过完年，但是关键我不知道你的预算，所以我没办法去帮你选。星耀能读山海不能啊，就是人家星耀说了呀，他们现在奠基仪式动工仪式已经是举办了一个如火如荼非常声势浩大的动工仪式启动仪式，人家是要盖一个分校在下面，不说是本部师资天知道呢，毕竟嘛在当年的书香这个锦绣山海的时候说的是书林二校，结果现在已经早就变成了昆阴山海实验是吧，但是如果你有时间去上一下网站叫云南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去看一下关于这个星耀的学校，人家官方的回复是会有学校，但是具体挂什么牌子官方都没有明确的，只不过他自己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挂牌仪式仅此而已，好吧。海荣十月的优缺点，要不您等我明天发视频，因为确实我自己都还没有去过实地，我没有办法凭空的湖州。最大的优点不就是因为稀缺吗？那个板块你要再找出一个四代宅来有吗？有不起，只有它一个唯一性。然后你要找一个小高层有吗？没有，有不起，这都是它最大的卖点。但是当然了，缺点是什么？周边都是回迁房，可能就是你会觉得被回迁房包围在中间还是有那么一点膈应啊，这可能是我觉得十月目前我还没有去到现场看了以后，只是综合从地图上来评判的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粗暴的判断。另外还有就是那个板块交通，公共交通是最大的短板，所以明天看完以后我也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聊。老破小原拆原建，老破小要原拆原建的前提是你们小区自筹资金啊，你觉得你们小区的人有这能力自筹资金吗？你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北京上海都已经出台了老旧小区原拆原建的相关的文件条款，就是自筹资金的60%要来自于原小区业主的自筹款，谁能筹得到啊？别搞了，真的，这我觉得就很那啥了。然后继续说回天骏啊，天骏其实我也在我的前天发的那条视频里面结尾我说了一个结尾，就是我真的很想了解，如果你花2万到2万1去买保利天骏的小伙伴到底是冲着什么去买了这个项目，因为2万到2万1真的你已经妥妥可以买一环了，虽然就是毛坯，但是真的我觉得一环和官渡区、五华区和官渡区这完全也是不一样的那啥呀，所以买天骏如果站上2万这个区间的水平，那到底买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了，有一个目的是我觉得非常适合的，那就是我就是住在宝海公园的方圆半径1公里内，而且我已经习惯了这个板块，我的所有的
麻将搭子、牌搭子都在这样一个板块，可能就是也习惯去宝海公园遛弯啊、遛狗啊，然后这一系列的生活的适配度、生活的习惯属性，

0: 然后我又想换个在这个板块的新房子，那不得已我只能选天骏，那我接收的。可是就算是这样的逻辑，我现在都会跟你说要不等等潜伏，真的。马路的两对面，五华区不好住，就像我跟那个我的就是这次从文山上来的好朋友说的一个逻辑，好住，他也去看了十月，他就觉得他是看上了十月，他姑娘是看上了丹霞翠玉，然后他姑娘和他的逻辑分歧点就在于他觉得五华区不好住，丹霞翠玉门口又堵又吵，那所以就是我就想问你们，又堵又吵是不是证明人气旺，生活烟火气够足？也只有这样又吵又堵生活烟火气又足的地方，它的价格才起得来，因为有人，这个房子才有价格。当然了，十月确确实实 他妈说的是，就是你看周边有那么多的公园，还有这个福宝半岛多好啊，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要的是这个吗？如果养老去那儿，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对于现在生活生命才刚刚开启上半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要的是热闹而不是寡淡。所以为什么目前在整个全昆明我一直都说最适合养老的板块是成功，就是因为它地广人稀，难道不是吗？而且整个全昆明最好的养老机构也都在成功，为什么他不选去把养老机构放在五华区呢？你要说如果五华区不管是昆华医院还是云大医院旁边，如果按照养老要有足够好的医疗配套的话，那他更应该放到就是甘美医院旁边啊，昆华医院旁边啊，或者云大医院旁边啊，为什么？因为太热闹了，老年人不喜欢。稍后更多的精彩，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说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腾势 Z9S 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25.58万元，定位科技豪华纯电轿跑，作为 Z9 GT 同家族新作，主打长续航闪充能力， CLTC 最大续航可达1100公里。新车搭载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与智能底盘系统，上市后将直接竞争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智界 RX 轿跑 SUV 正式发布，售价25.98万元起，由华为与奇瑞联合打造，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双电机版本峰值功率437千瓦，零百加速3.6秒，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兼顾家用舒适性与赛道级操控表现。深蓝 S07 AI 激光版上市，现时售价14.99万至16.99万元。新车 CLTC 续航725公里，座舱内置豆包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交互，车内影音与车辆控制一体化。800伏平台实现快充补能，10分钟充电可增加200公里以上续航。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现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定位年轻向纯电 SUV。新车优化车身刚性与底盘调教，转向手感偏向运动风格，

0: 车内空间做了拓宽，后排乘坐与后备箱装载能力提升，标配智能座舱与基础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项目，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八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好，我是方圆，看看房。哦，小美杨洋已经联系你了。好的，那下星期反正他陪你过去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也会第一时间去和你们这个碰个头啊。黑林坡这边招商雍容府现在的价格咋样？就是我觉得不是咋样啊，是如果价格超了10000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价格超了10000，真的是直接去看锦华区，没有必要去吊死在这个二手房的这棵树上。因为雍容府它目前来看，整个周边的配套也没什么就是出彩的地方，对吧？当年是说它背后那些城中村还要拆，然后还要继续来进行连片开发，但是你也知道现在招商的这个开发团队未来也应该就是撤出昆明了，能够留的也是招商的一个物业团队，仅此而已。所以未来你要期望那一片再继续连片开发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太大，所以单价我觉得超了10000就没有必要了。然后所以你说上班边看边打发时间，我也在想，哎，真的现在大家上班好难，上班的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我觉得和你主营的业务没有关系的这个事情上。三方比价这样的痛你们有没有过？昆明湖师大实验，然后有必要再看一下。就是首先宝宝，你如果娃已经是上了这个师大实验的昆明湖校区了，那就不用去了，好吧。其次就是点在于，我觉得还是那个逻辑，你到底有多少的时间去陪着孩子成长，这你是要发自内心的去问问自己的。就是这两个学校都是公立公办的，我只能告诉你说，如果是说你期望在公立公办的包包里面能够所有的一切 all of things 都交给老师，然后还能带出一个出类拔萃的孩子，那我只能说你是祖坟冒青烟了，你真的是这个本来就是文曲星下凡，否则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的。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单纯的觉得换个联华他就能够出人头地出类拔萃，985-21毕业以后还能够实现人生的这种跨越，然后实现整个工作的一个逆袭，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在昆明湖现在住的也还好，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真的没有必要了。

0: 而且其实宣银学府它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能上联华的初中的哈，还不敌你现在一手住在师大实验的这个，真的还好歹你是百分之百的能够读小学加初中，对吧？没必要，我觉得。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 918来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方圆来交流互动。然后呢，就是最近我看了一下土拍的一些这个公示，核桃庆的那块地马上也要挂牌出让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近近来在这个下半年土拍市场最值得看的一个地块了。就因为核桃庆的那个地块，它距离宣银学府虽然说不近吧，但是也不远，而且那个周边其实也算作一环了吧，那个周边就确实也是离这个联华的校本部兰花荫校区也很近。那未来谁拿了，而且现在拿地，我个人觉得呀，整个政府给到的拿地的一个配套应该会更有利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是828新政以后的，我个人觉得在土拍市场比较有卖点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地块。虽然你会说828以后不是已经拍了地了吗，而且拍得很好啊，这能代表什么呢？但是那块地其实该说不说，我真的觉得只是上演了一出拍地的这种戏码而已，就是都是千年的狐狸演什么老詹的，就是邦泰关云旁边的那块地是华夏阳光拿了，但是那块地其实该说不说，本来邦泰也就从来没有说过要拿。华都花园的房子能不能买，以后出手会不会难，会的。华都花园现在可能也就9000多块钱，而且就是再关注一下大商会，现在有一块地又商改住了，商改住了以后，也就是说你可以以大商会为圆心，你可以看到大商会为圆心，春城恒府、春城旭府，还有就是大商会的这个板块，未来都是新规的产品，你还要去买个华都这种房龄已经超过15年的房子，你卖给谁？了解一下，现在新希望的观澜会的价格都已经跌得一塌糊涂了，那你还要买个华都，啥配套都没有，真是啥配套都没有，除了便宜。那未来的这个流通性肯定真的是我觉得会更低的。谢谢明智，我觉得明智真的，等着月中的时候你上来，我个人会觉得啊，可能最终的最终，十月和你们家那谁的适配度真的会更高一些，真的。华都当年真的是1500一平，一千五，而且现在你看朝朝暮暮。他的二手房价格也就12300了，那你再去买华都，真的未来卖给谁啊，伙伴？1500，买的早很便宜。华都，那所以当然，如果华都你现在去买个六七千，那未来你就算不卖，你租，可能我觉得也还好吧。关键就是多少钱。朝朝暮暮挺好的，朝朝暮暮好在哪里啊？跟你的大学崔玉比他好在哪里啊？你这种人就是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的丹霞翠雨其实现在我都在想，你要不装修了以后也别住了，你等到2年拿到产权证，然后拿了产权证2年以后你把它卖了吧，你应该可以赚一笔的，真的。十月会不会，因为他在广福路上班，就是他在华能嘛，我如果没记错，我觉得其实不算远，真的不算远，就从前兴路过去和从广福路这边过去，我个人觉得啊，作为昆明人从地图上看他还真的差不多。所以就是反正你要上来嘛，上来的时候就两个一起去看看，因为我觉得可能从未来的抗跌能力到这种区位，再到它的一个这种产品的稀缺性来看，十月可能真的适配度会更高一些，真的。华都17的2楼12000， 邦泰锦和怎么样？锦和现在太贵了，你知道，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做房地产的，他当年就是没买锦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啊，就是你们这些大 V 太骂我，他说就是你们这些大 V 狂烂乱吹，说锦和开盘一万五，结果他开到了这个一万七，然后一万六七，当时我觉得他开贵了，他肯定卖不掉，结果他卖了，他卖完了，然后现在你看看他二手房价格要一万八，而且一直是就是扛在这个区间，一直都不降，我现在想买锦和的二手房我都买不下去，所以你问我锦和怎么样，我就跟你说锦和贵啊。那你与其买锦和，你当然也可以等等锦和旁边的锦和旭，好像是叫锦和旭吧，就是但是离那个跨线桥就更近了，而且价格应该会到一万八九，因为它三点五带宅，然后应该也是毛坯，但是锦和是老规嘛，然后旁边的这个地块应该是新规的，所以锦和真的我觉得除了贵没毛病，因为它的交房的交付品质确实还不赖，真的是不赖。而且哦，锦华不是锦华旭，锦华旭那是大哥，锦华旭那是西城时代，我现在说的是双塔哥。然后金坤上城太 low 了，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为了书龄一小，那我也就不劝了，否则就真的太老了，太老了。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有条件的朋友呢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6: 当新鲜感不再是时间的敌人，而是成为春暖冬寒里必然的起落，无论热烈是否最终归于平淡，都不算是失败，是将一起灿烂过的一段经历认作完整的句点。言人中，新鲜感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榜。鸿福 app 起来主要是价格高，那也是的哈。鸿福这种毛坯要卖到17000，我也不知道就是当年真的哪里来的勇气。当然现在人家天时地利人和，因为丹霞翠羽涨价了，所以你突然间会觉得丹霞涨价了以后，鸿福的这个价格看上去也就还好了，对吧？关键就这西边这一耙啦，未来能够卖到现房的，能够卖的也就只有鸿福了。这个药府明年3月开盘以后，它预售怎么办？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卖？不知道。然后翠湖云顶的27000虽然已经拿了公规证，但是它的整个价格要到24000左右，24000左右。那所以鸿福的价格突然间你会发现，哎，在这一片来说它又是能接受的了。所以就是房地产市场真的估盘是很好卖的，但凡有了对比就真的不好卖了。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就是现如今等到鸿福开等到药府开盘，等到云顶27000开盘了以后，其实躺赢的是丹霞，就是这个逻辑。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半小时的一个陪伴。明天会和小毛第一时间去踩盘，可能主要是都涨价。对啊，现在真的都涨价了。明天会去第一时间踩盘10月，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就是买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就是来点房源的小风车，然后呢一对一的聊过以后，我再来跟你们说说到底你目前的选择是不是还好，包括小娟恒福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愿意，我还是那个逻辑，您可以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因为恒福其实我觉得适配的人群也还是蛮具体的，不是说所有人都适配，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差不多你19楼应该不是它最好的那个楼栋，因为最好的那个楼栋我同事15楼的最好的5栋还是几栋我记不得了，还是10栋我记不住了，然后他算下来的价格是17000，对，17000，所以你的15000-16000就觉得还好吧。1979能不能买？5809你那个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要先了解一下你的目前的购房的一个这个背景，然后我再看1979适不适合你，适配度挺高，因为1979现在已经是现房了，你能不能买，我觉得判别的标准我没有办法去帮你判别，因为现在现房倒不存在说它烂尾不烂尾的这个前提，而且这个价格嘛，在那一片来说也就还好了，关键是它和你的适配度。所以如果愿意啊，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不可能，你想太多。而且你要上这个你因为是书包所以要买四代，你也只可能是去买联大书山，因为映月它的包包很一般，然后所以你要买联大的话，你觉得13000的联大未来跌到7000想啥呢？那个时候31年，我看现在是26年，5年以后刚好是就是四代宅进入到二手房市场，算作是第一批进入二手房市场的四代宅。你跟我说降5000块钱凭什么呢？因为成功还有那么多的二手的老规的房产啊，凭什么四代会降价呢？想多。然后誓言也是那个逻辑，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 Pre-1 的这个性价比没有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其实博森林宇的初衷和它已经是一体化了一个了，所以它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那啥了。我没有小黄车，我有小风车，而且小风车所有的回复的这个电话都是我本人亲自回复，不会是小助理。四代可以买哪里带包包？亮晶晶，您也是点一下小风车，所有的四代都带包包，好吧？关键是看你要什么样的包包，所以如果愿意多聊一嘴的话，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包括王者，你也问了我那么多关于包包的了，所以如果你愿意，因为你在直播间已经问过很多次了，所以如果你愿意就是
具象化一点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6: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6: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 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名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8: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7: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9: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适可名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一个百年呢传承下来的方剂，到现在为止啊，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的产品，也是咱们国家呢就是特别在这个古方的一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而且呀，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啊针对的啊就是咱们所有在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以及啊就是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糖尿病临床当中的这些眼病当中的并发症，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病并发症、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它都是啊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且很多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从一开始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那么它哪不一样啊？你看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啊，不用咱们眼病患者说大家你去打针、你去吃药、你去做手术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而是针对眼病它实际上发病的病根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你看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少遭罪了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看我们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这个胃肠道也不受损，肝肾功能也不受损，你也不用担心说手术给你带来的这些后期引发的这些并发症。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它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就是目前啊临床当中的这些方法，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啊它可以跟36味透眼贴进行比拟。这个方法它不是说王老师我自己说出来的，因为它有实际的临床验证。36味透眼贴啊，它在咱们全国就是三甲医院临床上呢得将近十年的时间。有的人说为什么要临床这么长时间啊，首先第一个要看它的疗效，第二个要看它在临床当中有无副作用，再就是在治疗好以后，那么它对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说你需不需要长时间去用药。所以36

0: 这透眼贴啊，它在临床上将近这10年的时间，它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这些眼病患者，而且就到现在为止啊，治好的眼病患者，他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这是啥？这是临床当中的数据啊，拿什么跟大家说这个疗效、说这个功效啊？它就是按照临床的数据来说话。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啊，就是有眼病的患者，你别管说你现在眼睛上是多少种眼病，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不知道这眼睛啊，说他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大家你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啊进行参与。那么你眼睛什么情况了，能不能进行治疗，我会给大家呢进行详细解答。同时啊，你可以跟场外老师进行沟通，咱们场外的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节目开始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36味透眼贴，它这次呢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帮扶的救助活动啊，因为好多患者朋友啊，大家着急报名，着急参加，有的呢还没参加上呢啊，有的报上名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收到呢。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呢越来越少了，全国累计下来这个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咱们这一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就是不能再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节目开始啊，就是提醒大家这个事儿，咱们现在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呢你一定抓紧时间啊提前跟场外老师报名了。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他就不可能说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了，那今天就有可能结束啊，明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明天就有可能结束。所以大家一定啊，你要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抓住这个康复的机会。而这次咱们说国家给大家拿出的帮扶救助资金补贴，它不是说一点儿。那为什么说发放量这么快啊？因为他给大家救助啊，是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了。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你看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同时，国家还有帮扶补贴救助资金，所以这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你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想这个价格啊，就是大家你任何家庭啊，现在大家能接受得起啊，你有机会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把这个36味透眼贴去用上啊。所以你比如说像我们低保户、无保户也好，你是不是有这个经济能力去看眼病啊？但是因为这次呢，咱们救助资金呢发放量太快，因为它也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报上名的，大家自己现在抓点紧，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呢预定上，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你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所以我不希望说大家咱们错过这个机会啊，你不要等到说活动结束了，说没有名额了，救助资金发放的已经完事儿了，这个时候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咱们自己去争取去把握。那么说到36味透眼贴，说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国家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你上这个医院以后，你会发现现在得眼病的人很多，而且得眼病的他不仅仅说是老年人现在容易得这个眼病，很多就是中年人，你看他也容易突发这些眼病。那么眼病患者现在越来越多，大家在治疗上走的弯路很多人也走的很多，好多患者这个家庭大家会发现，你看你不断的在治疗眼病，你不断的在用药，不断的去再花钱，很多人说呢，王老师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家里实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再去看这个病了啊，看一次就花不少钱，这是不是实话？确实是实话。但是眼病的治疗上大家记得啊，它不是说你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咱们这个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啊，你跑了很多大医院呢、啊、你能把眼病看好的。其实眼病它在临床上啊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疗。我们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选择的不正确。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临床当中的例子，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出现眼病以后，首先第一时间啊，你看很多人会去滴这个眼药水，很多人去吃这个口服药，甚至说有很多人说我药也不吃啊，我这个眼药水我也不滴，怎么办呢？我眼睛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医院大夫说了，我这眼睛可以做手术啊，是吧？那我做完手术之后，我这眼睛不就能看得见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有很多人眼睛做完手术之后，他眼睛有没有出现后发障，有没有再合并其他性的眼病？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青光眼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的啊，有的人做完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啊，三两年他都没有事儿，他眼睛看东西他看的就是清楚，他就是能看得见，但是你看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慢慢再发展下去，眼睛的病症青光眼又容易出现复发，而且复发以后很多人就会发现了，你再上医院以后，大夫就跟你说的不是这样的话了，你不用做手术了，你这手术也做不了了，为啥呢？你小梁网已经切除了，没有再给你切除的其他的地方了，怎么去治疗你这个眼病啊？所以大家在治疗眼睛这个当中啊，出现的病症啊，你不要盲目的去治疗。你看眼睛，我给大家讲，人眼睛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当中它有角膜啊，有虹膜啊，有巩膜啊，有脉络膜，有晶状体，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你看这些是什么啊？它是眼睛的眼组织结构。所以咱们人眼睛啊，它里边它有16层眼组织结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好多人你看你上医院一查，大夫说什么了？眼底病变了啊，比如说像白内障啊、黄斑病变呢、视神经的病变呢、视网膜的病变呢、眼底出血呀等等啊，你看这些什么病变，它是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而我们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像大家吃的这个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滴的眼药水也好，它实际上它在治什么呢？它在治疗眼表当中的症状，也就是你眼睛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啊，眼表当中的问题。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发现说，你看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治疗，不断的在用药，这个眼病为什么不好啊？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因为你眼病的治疗上你没有治到眼底，你看你眼底当中没有治到，那么你的眼病怎么好啊？你的药物都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它怎么样把你这个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啊？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你看你眼病啊，治疗起来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36味透眼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子就是带给大家呢？36味透眼贴它的方子，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那么到现在为止它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不断的在进行变更这个方子，所以它现在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为啥讲说它是高科技的产品呢？你看36味透眼贴里边，它这个36味道地的野生药材，它在提取过程当中它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为啥要经过两次破壁呢？要把这个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去提取出来，而且最主要的，它两次破壁提取要干什么呢？要把这些杂质给它彻底的清除掉，所以它没有任何杂质啊。那么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不伤肠胃，不伤肝肾啊，它不破坏你的眼组织，它的药物微粒非常小，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你看36味的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啊，它也都是属于什么呢？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你比如说像里边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个通天眼是什么呢？就是羚羊角。大家对羚羊角有了解，羚羊角干什么？它有什么功效？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啊，你看它能够在眼病当中它能够做到去去翳明目。这个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内当中的这些杂质、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那它能清除眼内当中的眼毒，而且因为它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羚羊角，那么它就能够直接到达咱们眼底当中啊，它 它能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现在是不是眼底病变？那么只要你现在眼底当中形成病变，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它的药效就能给你作用到眼底，你就能治到你眼睛当中的最深处。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在临床上，你看治疗眼病上，只要大家用上了，没有任何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它药材当中你看加入了羚羊角。那么不但说有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包括说呢这个霍山石斛，还有像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你看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它是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是对于眼病这一块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你为什么叫它叫千里光呢？说一人得千里光啊，这个你自己能够完全收获光明。因为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这是它最大的功效。像这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是护眼仙草啊，而且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它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明目的密码。你看明目干什么？就是修复眼细胞，给眼细胞进行增加营养。所以好多你比如说啊，咱们临床当中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在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这些药物，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在常年用什么，用这个叶黄素啊，好多人也在用这个花青素啊，还有这种像虾青素之类的啊。但是你看大家说我们常年再去用，常年再补充这个营养，那为什么眼睛它就吸收不了啊？它吸收不了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你眼细胞它出现受损以后，它没有办法自己去吃了，没有办法自己主动的去吸收了。所以为啥加入这些药材？因为它能让眼细胞进行再生组织。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这些坏死的细胞它能够进行去修复，那么你看这个时候你的营养它才能够去补充上。你看你不用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你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亮。而且36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啊，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你看大家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清楚了，看的是不是就准了。所以说咱们有眼病的患者啊，无论说大家现在我们年龄上有多大，眼病啊你是得了多少种，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说你眼睛没有失明的，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只要有光感，大家记着你眼睛有康复的希望。36味透眼贴用上以后啊，它就能够让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大家能够做得到啊，你说你想出门，你抬腿就能走啊，啊，你说你今天想看个这个电影啊，有的人说我想看个电视剧啊，啊，有的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在家干什么呢？帮忙带孩子呀，对吧？你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帮儿女去带呀？啊，你眼睛只要好了，你看你能带孩子，你能接孙子上学放学，是不是都是你能做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说人呢，咱们上年纪之后，这个健康的标准啊，你不要总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也不要总拿这个心脏去衡量了。人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它才能提升。那如果说你眼睛不好，你看你所有的这个自理能力大家做不到。所以有句老话说得好，说叫什么呢？宁瘸10年也不瞎半载呀。啊，人瘸了之后生活还能自理，还能看见东西，但是你如果眼睛看不见了，你生活上基本就没有正常自理的能力了，出门你出不去，什么都靠家人。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说这日子谁愿意过呀？过得多难呢，是吧？所以这次36味透眼贴给大家这样一个帮扶和补贴的救助，实际上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36味透眼贴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你能康复眼病。但是因为现在呀，咱们的救助资金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跟场外的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 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到了。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

0: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王老师，我家是天津的啊。
3: 嗯，
2: 今天是来感谢。

0: 这段时间啊，就贴这个36味透眼贴，
1: 嗯，
0: 就把这个眼病治好了，
1: 嗯，
0: 一点都不遭罪，
1: 没遭罪啊。而且你看，你不但说没遭罪，36味透眼贴你用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跟你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来比，它的功效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哎，对，
1: 哎，
0: 你看我今年74了啊，
1: 嗯，
0: 原来就是眼压高。这眼压一个41，一个42。
1: 哦，
0: 哎呀，这眼疼，眼眶子疼，带着这脑袋瓜子都疼。
1: 嗯，
0: 眼前还有那个飞来飞去的那小黑虫子、小黑点子。
1: 嗯，
0: 你说刚开始少，后来都连成一大片的。
1: 嗯，
0: 看东西呢还看不全，就跟那个直筒里看东西一样。
1: 嗯，
0: 你看有人站在我面前吧，我能看见上半身，下半身看不见。嗯，
1: 那你这是视神经受损了，它就出现了视野缺损的情况啊。
0: 是，
1: 哎，
0: 你说这个眼睛吧还刺挠发红，
1: 嗯，
0: 特别是用手一揉啊，这个眼睛，
1: 嗯，
0: 它就更痛红痛红的。
1: 嗯，
0: 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0: 在用这个36味透眼贴之前啊，这个左眼视力只有0.06，
1: 嗯，
0: 右眼是0.07
1: 啊，
0: 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就害怕呀，你说要一点都看不见了，那就瞎了，就成了废人了呀。
1: 嗯，
0: 后来这不是我听这36味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0: 就能把眼病治好了。
1: 嗯，
0: 而且是第5代的加强型。
1: 没错，
0: 哎，当时我这不就买了4个疗程啊。
1: 嗯，
0: 用上之后还真的不一般呢。
1: 嗯，不一样。
0: 哎，我用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好，
0: 你看当天贴上之后啊，这眼睛就凉哇哇的，挺舒服的。
1: 嗯，
0: 而且这眼胀眼疼就有缓解了。
1: 嗯，很好。
0: 啊，用了1周的时候啊，这眼压就正常了。
1: 嗯，
0: 降到1个17，1个18了。
1: 嗯，那你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嗯，
0: 而且那个眼睛也不刺挠了。
1: 嗯，
0: 也不爱流眼泪了，也不发红了。
1: 这个炎症消了啊，炎症消了，
0: 嗯，
1: 你这个眼睛呢，它这个痒啊、干涩、流泪的情况，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
0: 哎，是。贴了1个疗程啊，这眼前头黑影不飘了。
1: 嗯，
0: 看东西透亮了。
1: 嗯，
0: 贴2个疗程啊，贴完之后这眼睛就不胀了，不疼了。
1: 嗯，好，
0: 可以出门散散步了啊。
1: 嗯，
0: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也能干的。
1: 嗯，你看你越用越好，是不是？
0: 哎，是。
1: 哎，
0: 你看如今呢，这4个疗程还有4-5天，这不就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真的可好了啊。
1: 嗯，
0: 现在这眼睛不胀不疼。
1: 嗯，
0: 看东西看清楚了，这视野也能看宽了。
1: 嗯，好。
0: 这眼睛也不怕光了啊。
1: 嗯，
0: 你说现在看啥东西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早晨起来出门买个菜。
1: 嗯，
0: 回来做饭吃饭。
1: 嗯，
0: 吃完饭呢上我妹妹家串个门去。
1: 嗯，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
1: 嗯，
0: 我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很好啊，眼睛看得清了。
0: 嗯，
1: 也看得远了，是吧？
0: 哎，是。
1: 哎，
0: 现在这视力一个是0.5，一个是0.6了。
1: 嗯，
0: 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啊。
1: 嗯，
0: 这个眼睛一清楚，这人心情好，这人显得都年轻了。
1: 嗯，显得年轻了，这就叫心明眼亮。
0: 哎，
1: 啊，你看为啥大家总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要好，心里这扇窗户它始终是开着的，就跟那个外面那天气，你说大晴天儿。你心情好啊，还是说连雨天你心情好啊，是不是啊？它一个道理。哎，所以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它跟以往咱们治疗眼病上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36味透眼贴它主要针对的是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是啥？这是你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你这个眼睛得这个青光眼也好，你看包括说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青光眼这就是小梁网这块它出现了一个堵塞了。为啥说你眼压会高到这个程度，都达到40多了？你小梁网这个筛子这块啊，它被这些垃圾毒素堵的，它血液循环它过不去啊，那就跟家里那个水管堵了一样。你

0: 看你这个水流它过不去，它压力它就增大，对吧？所以你眼睛出现了眼压高、眼睛胀疼的情况，那么堵到一定程度了怎么办？那青光眼人在临床当中啊，有很多人就是伴随着眼压逐渐升高，随时随地他都有爆盲的危险呢、啊。
1: 哎，
0: 对吧？什么叫爆盲？你看不见了，你什么都看不着了，那眼前一片漆黑呀、啊，啊！而且你包括说像玻璃体混浊也是一样，你看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这一层，它有代谢毒素垃圾，它在这堆着，它就形成了这些小点了。那你如果说你不把这些小点给它去除掉，你看它始终它在眼前呢，它下不去呀、啊。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点越来越多。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干什么呢？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不管你是眼表这一层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也好，它能够去作用得到，它能给你治到。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解决表面问题，要给你治什么？治你眼底当中的问题。你眼底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小梁网没有破坏，它对防水当中没有淤堵，它对你玻璃体没有破坏，对你视神经没有破坏。那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的不就好了吗？对吧？
1: 是。
0: 而且它不但说能够把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力它有支撑的能力了，你看你现在眼睛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啊，对不对？
1: 哎，对。
0: 哎，
1: 你看现在我的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1: 我真的太满意了啊。
0: 嗯，
1: 感谢您，感谢这36位透眼贴。
0: 嗯，
1: 这不我又听说现在有活动嘛，
0: 没错，
1: 现在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
0: 嗯，
1: 最后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
0: 对，
1: 我想问问啊，你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买上点，我巩固巩固。
0: 嗯，你这个情况啊，把你手上剩下这些用完了，你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你看我跟大家讲过，36位透眼贴这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4个疗程给你达到的是什么呢？彻底的除根儿。你看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不在了、
1: 嗯、
0: 大家想，那你眼病还能出现复发吗？对吧？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整个的微循环它是通畅的，血液里边这些营养它能持续供应给这个眼细胞。所以就将来以后你看你任何药不用再吃，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王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会参加这回的活动了、
0: 哎、不用参加了，放心的停药就行啊。但是以后啊、
1: 哎、好好
0: 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王老师啊。
0: 嗯，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好，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36位投眼贴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啊，王老师啊。
0: 哎，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叫陈刚，我今年78岁了，岁数大了。
0: 78了。啊。
3: 哎呀，退休以后啊，这眼睛吧就有点毛病。退休这眼睛瞅东西模模糊糊的，一心早上起来瞅啥呀，雾气招招的，看不清楚。
0: 嗯。
3: 瞅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3: 我住个5楼，前面那个楼人换个锁窗，我跟我那儿子说，我说你瞅了，换了锁窗了，歪歪扭扭的，啥玩意儿？刚换完的。
0: 嗯嗯。
3: 他说你俩瞅歪歪扭扭，我说这不是不正常吗？哎呀，他说你这眼睛瞅东西不行了。
0: 嗯，看东西变形了。嗯。
3: 完了，我上一他领我上医院去了，医院说是白内障。
0: 嗯。
3: 还有这个什么黄斑变性啊。
0: 对，黄斑区出现病变啊。
3: 啊，
0: 哎，
3: 他说的你得做手术。
0: 嗯，
3: 做手术说用不多钱，28000就够了。
0: 嗯，
3: 他说还得那做手术的家属签字。
0: 嗯，
3: 那签字以后人家就是一点责任没有了，对不对？
0: 嗯，这个必须得这个家属签字啊，因为你看大家知道、我也跟大家讲过，任何手术你看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你不管说这个手术现在在临床当中它有多成熟， 但是呢，谁也不能保证说手术当中，包括说术后，它会有任何性的反应。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手术它叫救急呢？什么叫救急啊？你就比如说咱们心梗的患者，你突发这个心梗了，心血管堵了75%以上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流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下个支架啊，对吧？把它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呀，撑开之后它血流不就过去了吗？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你下这个支架是干什么？你得让它把血液过去，但是你这个堵的地方它解决了吗？没解决呀，对吧？所以眼睛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是干什么呢？你的晶状体堵了，它现在已经满了，就是里面没有再有空余的地方让它进行透光明亮了，怎么办呢？换呗，把你的这个坏的晶状体、混浊的晶状体给它摘除掉，那我重新给你换上一个人工晶体。而这个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虽然说在临床当中很成熟，但是随着这个你眼睛后期的一个发展，它容易出现什么呢？一个是后发障，再有一个就容易出现并发症，对吧？
3: 对，
0: 哎，
3: 哎呀，我回来我就合计手做不做这个手术呢？说是我说都快80的人了，我说这没啥必要了。
0: 嗯，
3: 我说那老伴说你看不清楚啥人啊？后来我们这是都退休的都在一起，一般吃完饭都在一起唠嗑嘛。
0: 嗯，
3: 哎，有一个那个老王，他说，哎呀，他说陈大哥，他说你别做那个手术了。
0: 嗯。
3: 他说有这个36位那个抽眼贴，你看我这个眼睛都白内障都好了。
0: 嗯，
3: 哎，他说现在还有活动呢，他说的。
0: 对，
3: 哎，他说1000多块钱买2疗程送2疗程的。
0: 嗯，
3: 他把电话给我，就听你这个讲座，我听5-6天了。
0: 哦，
3: 哎呀，我一听多便宜呀、
0: 啊！嗯，这次咱们确实
3: 是说那个赠品没有了，说是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3: 我就装忙给你打了个电话了，哎呀，
0: 嗯，
3: 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嗯，
3: 我先叫王老师你帮我订一份呗。
0: 嗯，好，我先说说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咱们大家呀，这个参加优惠活动啊，如果说你对症，你必须得抓紧时间参加。但是因为我是临床大夫，在临床上呢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治病咱们得实事求是。对吧？你能治我才给你去治，你不能治我也不能让你们花这个冤枉钱。你看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形成什么呢？眼底当中黄斑区出现了黄斑变性了，所以导致你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你这个治疗方法怎么办啊？嗯，您记着啊，你眼睛如果说已经发展到白内障的成熟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的晶状体，大夫这边医院给你检查完了，说已经堵的没有任何其他地方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得做手术。
3: 对，
0: 因为啥？做手术它叫救急，你得让你眼睛暂时性的去能保住啊。如果你的眼睛说它没有发展到这个成熟期，说你的晶体堵的没有说完全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怎么办呢？36位透眼贴赶紧用上啊，因为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那么到现在为止，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而且你用上之后，大家记着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就不用再去做这个手术了。
3: 是啊，
0: 哎，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所以你不用管说我今年年龄多大啊，说眼看都快80了，我眼病还有这么多，你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以后。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3: 啊。
0: 哎，为什么呢？它这36位的到底的野生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而且药材当中你看咱们为啥要加入藏地的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啊，羚羊角穿透力非常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眼底。你看王老师，我给你们治眼病，我不是说在你眼表当中去治，我也不是说单纯我给你消炎，我单纯的给你去调肝调肾，咱们要治治哪儿？就治到最深的地方，
3: 啊，
0: 治到它的根上，
3: 根上治。
0: 哎，你看你这16层眼组织，不管是眼表的也好，眼底当中深层的也好，它能够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3: 是。
0: 哎，你每一层眼组织干净了，那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眼睛为什么好啊？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呀、啊，对吧？
3: 对。
0: 哎，你看你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眼前的雾就没了。 你眼底当中呢，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了，你就不用我说我每天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花青素啊，再去补充这个营养，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自己的营养就能供应眼细胞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要用啊，你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的白内障、黄斑变性能好，您这个78岁了也好啊。你的视力上就是恢复到个0.56、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那多好，哎
0: 哎，所以这回活动你要报名参加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预约预定啊。
3: 这多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省遭罪了。
0: 少遭罪，而且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治到底。你看你治好之后，将来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不会出现反弹，不会出现复发呀，是吧？
3: 对，
0: 哎，行，这次活动呢，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啊，大家报名啊，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3: 好的，
0: 好，嗯，那我也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3: 谢谢王老师，
0: 好，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5: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你好。
0: 嗯，你好。
7: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7: 哎，我是沈阳浑南的呀，今年65了。
0: 啊、
7: 哦。哎，也真的谢谢你啊，谢谢。

0: 你好。
1: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1: 哎，我是沈阳浑南的呀，今年65了。
0: 嗯。
1: 哎，也真的谢谢你啊，谢谢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
0: 嗯。
1: 哎，我这当时是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1: 用完之后都挺，这药吧，我真是的，哎呀，可以说吧，就没少用。
0: 嗯。
1: 哎，药也吃了，我的针也打过。
0: 嗯。
1: 就差手术了。是北京也去看过，这眼睛始终是反反复复的，老也不好。
0: 嗯，
1: 哎，这你眼底出血之后吧，也这个眼前的黑影总是不断的。
0: 嗯，
1: 哎，有时候吧，一下就是一片黢黑。
0: 嗯，
1: 你看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1: 视力也不行，视力是一个0.1，一个0.3。
0: 嗯，
1: 哎，这药也真吃老了。这没想到，你说这个36位这个透眼贴这么好使唤。
0: 嗯。
1: 后来我听这不听说这个36位透眼贴了吗？
0: 嗯。
1: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1: 哎呀，这针我也打过，这药也吃了。
0: 嗯。
1: 这眼睛也没好啊。
0: 嗯。
1: 哎，你看这说这个一贴就能好，而且吧，说是第5代加强型的，关键是它的成分好。哎，36位这个提纯的，而且吧里边关键有这个天山雪莲，还有那个南海的珍珠。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当时吧，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就用上了。
0: 嗯、
1: 哎呀，这贴上，当天可以说就有效果。
0: 嗯、好，
1: 就是感觉吧，这个眼睛、啊、哎特别舒服，
0: 嗯、
1: 哎凉哇的。
0: 哎，
1: 用到贴到第10天的时候吧，这角膜炎基本上就可以说好了，
0: 嗯、
1: 也不擦眼泪了，也不磨的好了。
0: 哎，
1: 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1: 眼前的黑影就少了，少多了。
0: 嗯、好。
1: 用到贴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黑点了，黑影啥就没了。
0: 嗯、
1: 哎，看东西可清楚了这回。
0: 哎，
1: 用这不这会儿是4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到现在这停了有1个半月了。
0: 嗯，
1: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简直就可以说又换了一双眼睛。
0: 啊，换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干净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你别说看东西清楚了，这个视力都好了，视力1个0.6，1个0.7了。
0: 很好。
1: 哎，以前这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1: 现在这出去买菜啦，上公园溜溜的了，
0: 嗯，
1: 哎呀，到公园之后啊，一看见那个花花草草的，
0: 嗯，
1: 哎呀，这天上的蓝天白云，看完之后那心情吧，哎呀，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哎，所以说真的这特别跟，哎呀，感谢您，感谢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王、
0: 嗯、
1: 老师，
0: 好，你这回啊用上36位透眼贴，其实大家自己就能感受到它的疗效了。尤其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其实在这个疗效上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眼病吧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咱们之所以说没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你看，不管说你上北京也好，你去上海也好，你上广州也好，你找什么专家教授，其实治病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哪儿？你得治到病根上。
1: 对
0: 啊。我不是说咱们36位透眼贴它这个药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记得一句话，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对的方法。
1: 嗯，
0: 啥意思？你治病得治到病根上。你说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就把这个百年人参放在你跟前儿，你吃上了，对你来眼睛来讲有没有用？任何用没有，对吧？所以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指定用药。它给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所以你看，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这双眼睛它就是干净的呀，它就是透明的呀，对不对？你别看说你停药1个半月，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这回眼睛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1: 哦！是，
0: 哎
1: 哎，正好我这会眼睛好利索了，
0: 嗯，
1: 哎呀，这我正好我就想那个给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我想给他也订一份，
0: 嗯、
1: 这不正好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0: 嗯、
1: 1000多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
0: 嗯，
1: 我那时候是原价买的，
0: 嗯，
1: 而且说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1: 我寻思那个赶紧打电话呢，报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完了，
0: 嗯、
1: 我先看看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
0: 嗯、
1: 看看也给他那个订这个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
0: 嗯，他是什么眼病？
1: 哎、他也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完了他还一个挺那啥的，他是叫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
1: 哎？
0: 那个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

0: 也不
1: 啊，
0: 是晚上不敢出门，
1: 对，
0: 啥也看不清出去。
1: 眼睛缺少营养啊，眼底当中它这个眼内代谢毒素垃圾堆积着，它吃多少营养它也补充不进去呀。
0: 哦，
1: 像他这个情况啊，让他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啊，
0: 啊，也四个疗程
1: 对，一定要用足这四个疗程。你
0: 是吧？
1: 这回啊要给他参加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订，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自己呢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呀先给他预定上啊。
0: 好，
1: 哎，
0: 哎，
1: 好，
0: 那好的，王老师，
1: 嗯，
0: 哎，
1: 那我就不多
0: 我，
1: 说了，赶紧报名
0: 哎，
1: 吧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了。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啊，我家是内蒙赤峰的，
1: 嗯，
3: 啊，36位套眼贴呀，哎呀，我当初吧，我抱着试试态度就买了2个疗程的，
1: 嗯，
3: 如今呢用了1个半疗程，
1: 嗯，
3: 哎呀，我没想到啊，这效果呀是又快又好啊，出乎我的意料啊，
1: 嗯，看到好的效果了，
3: 而且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嗯。
3: 哎呀，当初吧，家里人反对，不让我多买。因为啥？以前吧，吃那些药它也不好啊，反反复复的。这老爸和儿子啊都不让我买。后来吧，我就听说36味唾眼贴，它效果好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啊，而且吧，这成分是非常好啊，36味药材组成的。
1: 没错。
3: 啊，有通天野，通天眼，还有那个天山雪莲。啊，这多好的药材呀！就
1: 对
3: 这
1: 呀，
3: 么的，我买了2个疗程的。
1: 才2个疗程，36味唾眼贴里边啊，它不仅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天山雪莲入药。你看，为啥说这个药啊，一个方子的好坏，你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这个药材的成分呢，对不对呀？那就跟大家平时你看我们吃东西也好，那你吃东西你是不是要看这个东西它是好是坏呀？对吧？哎，
3: 对，
1: 你就比如说大家吃个这个水果，你是不是你也想买这个新疆的葡萄吃啊？因为它甜呐，对不对呀？
3: 对对。
1: 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里边，你看它除了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这都是道地的名贵的野生药材。你药材好，它才能保证这个方子的疗效上好啊，对不对？
3: 对，
1: 哎，
3: 是。哎呀，所以说王老师，你说吧，我是今年才57岁，但我这高度近视600多度啊，另外吧还有玻璃体浑浊，眼干眼涩呀，就是你说就是天凉了，那眼前就跟下雾似的，那出门干啥都不方便，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浑浊，那眼前吧总有那小黑点子、黑影啊飘来飘去的，那黑影密密麻麻的，瞅着就老闹心了，另外我这眼干眼涩，哎呀，那一早晨睁不开眼呐，那眼前都是那个赤目糊啊。你说这些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那眼药水讲话用的，那一筐筐装。但是效果就是不好啊，感觉这眼睛还越来越厉害了呢。但是用上咱36味透眼贴就不一样了，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好。
3: 啊，首先吧，我这眼干眼涩，那胀的糊的，那当天就缓解了。用到3天的时候，这眼干眼涩解决了。哎呀，1个疗程的时候，那眼前那些黑影啊，那个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现象都没有了。1个半疗程以后，哎呀，这个眼睛的度数下来了呢。看东西清楚了。眼前那个赤模糊是彻底没有了。
1: 好。
3: 所以说王老师，这回呀我是选对了。这老爸儿子吧，都让我呀再买一点，再多买一点，说的呀彻底把这眼睛贴好得了，
1: 贴好得了，这回家人也不反对了，是不是？
3: 不反对了，
1: 哎，
3: 这就是选好产品不容易呀。
1: 没错，你看大家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确实是很不容易。为啥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说这个眼病啊越治越重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是咱们拖出来的眼病。为啥叫拖？你们治疗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这就是没有在治疗眼病，甚至说让你的眼病越来越重。你看36味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

0: 不是说我单纯给你去消炎，也不是说单纯的去给你调肝调肾，而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治的是什么？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你看你病根儿治到了，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了，你看你为什么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没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把那个玻璃上的那个泥点给你擦掉一样啊。
1: 嗯，
0: 是吧？你那你看东西看的不就清楚吗？对吧？而且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提炼出来的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自己看你现在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看得远了？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你视力上它在恢复，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怎么办呢？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
1: 哎。
0: 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你眼睛上的这些炎症它能给你治疗好，就是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78，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哎，太好了。哎，王老师，我听着活动了，
0: 嗯，
1: 现在1000多，买2个疗程赠2疗程。
0: 对，
1: 我就听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就着急了，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1: 王老师，你帮帮忙，
0: 啊，
1: 帮我订在店上，就是买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这档。
0: 你这样
1: 啊，
0: 在我这儿啊，
1: 嗯，
0: 报不上名。大家知道这活动要提前结束，有的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你呢，
1: 嗯，
0: 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1: 哎，
0: 啊。
1: 哎，行行行，
0: 哎，
1: 那好了，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了，那再见了啊。
1: 哎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咱渭南的啊。
0: 嗯，
3: 有个啥事给你说一下。
0: 嗯，
3: 我是大前天我订的1000多，花了2个疗程，跟我说赠2个疗程的这活动啊，
0: 嗯，
3: 到现在没送过来呢。
0: 啊，
3: 哦，报上名了，想用，
0: 嗯，
3: 啊，你帮我催一下，拼这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
0: 嗯，
3: 我知道咱这药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3: 哎哎，一贴就好。
0: 嗯。
3: 产品还是第5代加强型的，啊，
0: 没错，
3: 效果美得很。
0: 嗯。
3: 啊。我64了，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压45-46，眼底怕光，视力一天不中，一天睁眼看就咋是越差越来越差了，哎呀，现在我听着，但是药好的很，美的很，4个疗程才1000多，买俩疗程还挣2个，你给我看一下，给我送过来了没有，
0: 嗯，
3: 啊？
0: 嗯，好，我知道啊，大家着急了。你既然呢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肯定能享受得到。咱们这4个疗程呢，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这次活动啊，也确实是因为赠品，我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你报名的时候，咱每一个人他都有是严格记录的，啊，既然是你的，他就是你的，谁也给你拿不走。所以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给你去问问啊。再有一个，我刚才听了你这个眼睛的一个情况，你这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是青光眼，你青光眼的这个眼压现在都达到40多了吗？
3: 45-46，眼睛胀还发晕呢，啊，啥都看不清。
0: 因为你眼压太高了
3: 啊，
0: 你现在这个眼压你自己得一定随时注意。
3: 嗯，
0: 咱们人正常眼压是多少呢？12到20之间。你现在40多的眼压，它可不仅仅说是你眼睛胀疼、头疼的事儿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啊！啊，在家自己一定要注意，不能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一定要自己保护好。降眼压的眼药水现在呢还得滴着。那，啊，等把这个36味透眼贴给你送到以后。一定抓紧时间给它用上。你这个眼睛现在啊，你用其他方法也好，我想你肯定治了不少的方式了。为啥说大家总也治不好呢？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讲，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给你治疗眼病上，不是说给你单纯降眼压啊，因为你降眼压降的是这个眼睛的一个数值，它的指标，你也不要老拿那个化验单上的指标去看。36味透眼贴它给你治的是你这16层眼组

0: 的结构。你眼组织里边它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这个眼睛啊，晶状体里边没有这些眼毒这些存在了，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看东西它眼前就没有这个雾蒙蒙的感觉了。尤其像你这个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这么高，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以后，它把你这个眼底当中的眼毒清除掉，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干净了，你的眼压上自然而然就恢复到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头它也跟着不疼了。而且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之后，我跟大家讲，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尤其青光眼的患者啊，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以后，你看你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能好，你青光眼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看东西没有光圈，眼睛看东西看得远了，而且你视力上还能恢复。你看像你这个情况，眼睛视力就是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好好好，
0: 哎，
1: 等着你，我叫蒋勇，你帮我催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我知道呢，大家着急，你这样既然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去给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那你早一点用上，你就早一天好啊，是不是？
1: 是。哎，
0: 行，
1: 谢谢啊，
0: 放心吧。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嗯，再见，王老师。
0: 哎，
1: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FM91.8，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时间16点钟，现在昆石高速在晋城方向。民权村这个路段通行缓慢，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方向，杜家营这个路段昆石三岔路口车多，其他的通行基本正常。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则绕行提示。因为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了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B机关往西山方向营盘山200米至西山B机关村入口路段在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禁止通行，也建议过往的群众可以提前绕行。安宁市太平镇往西山景区的绕行线路是沿245国道老石安公路由西向东行驶到B基路昆西管理处掉头，掉头之后由B基路从东向西行驶到车家B的环岛第三出口驶出，进入到014县道，请过往的群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5: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 力争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的制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0到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9到19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4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9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6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2度到18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5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4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12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多云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居家如何正确自测血压？每到秋冬换季，昼夜温差变大，很多人容易出现头晕、头胀、心慌等不适，这并非单纯换季疲劳，大多是血压随气温波动的信号。秋冬低温会刺激人体血管收缩，血压容易忽高忽低，是高血压波动、心脑血管事件高发的季节。相比于医院单次测量，居家规范自测血压更能反映出日常真实血压水平，是管控血压、规避风险的关键。换季血压为何容易波动呢？秋冬血压起伏明显，核心和气温、生活习惯相关。低温刺激血管收缩，血压随之升高，加上天气变冷后人久坐少动，饮食更偏咸油，加重代谢负担。昼夜温差大，血管反复收缩扩张，稳定性下降。中老年人、高血压人群更要重视这种波动，做好日常监测。居家自测血压规范操作要点：测量前先做好准备，安静静坐休息5分钟以上，测量前30分钟不抽烟、不饮酒、不喝浓茶、咖啡，排空膀胱，保持情绪平稳，避免紧张生气。测量时坐在带靠背椅子上，背部贴紧椅背，双脚平放，不翘二郎腿，全程不说话。上臂和心脏保持同一高度，袖带紧贴上臂皮肤，避开厚衣服，袖带下缘距肘窝2到3厘米，松紧能塞进一根手指。每次连续测2到3遍，间隔1分钟，取平均值作为结果。不同人群监测频率有区别，血压不稳、新确诊或调整用药的人，遵循722原则，也就是连续监测5至7天，早晚各测一次，晨起服药前和晚间睡前，每次量2遍。血压稳定的高血压患者，每周选1天，早晚各测一次。普通健康人群换季每月自测1到2次即可。

居家血压参考标准，正常血压小于120/80毫米汞柱，正常高值120-139和80-89毫米汞柱，需要生活干预。居家高血压判断阈值大于等于135/85毫米汞柱，多次读数偏高，还伴随头晕、胸闷、肢体麻木，请及时就医，不要自行增减降压药。同时避开常见误区，不要隔着厚衣服测量，测量时不玩手机、晃动身体，不要运动和情绪激动后马上测血压。换季稳血压，做好日常防护，监测血压只是手段，日常养护同样关键。早晚注意添衣，保护头颈，避免冷风直吹。饮食坚持控油控盐，少吃腌制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劳累，坚持散步这类温和运动。血压出现波动时，一定要带着血压监测记录找医生评估，严禁擅自停药减药。高血压是无声杀手，学会规范自测，坚持健康管理，才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楚雄大窑检验标本转运，用上无人车。近日，楚雄州大窑县锦觅行县域医共体总医院、大窑县人民医院区域医学检验中心启用无人车开展标本转运，常态化落实检验标本集中收集统一转运工作，服务覆盖医共体各分院。智能转运模式的落地，为医共体检验一体化体系赋能，依托智慧医疗，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效。长期以来受条件限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难以开展部分精准检验项目，传统人工标本转运模式存在效率偏低、成本较高等问题，成为制约县域医疗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无人车智能标本转运是大窑县深化医共体建设、做实检验一体化服务的重要创新举措。区域医学检验中心以医共体总医院为龙头，串联基层采样点、县级检测平台以及全域质控体系，搭建标准化、智能化的县域检验服务链条，构建基层采样、县级检测、结果互认、全域质控服务模式，实现县域医疗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时间16:15，现在城区道路通行基本正常。比较拥堵的道路，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有1.28公里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在桂坤路的附近有1.02公里拥堵。昆渝高速现在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9: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9: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各位朋友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围绕着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健康小话题来开展。经常会听到身边的闺蜜抱怨说，哎，我还是一样的吃，但是这些年为什么就渐渐的长胖了呢？答案肯定你都听说了不止一次啊，那就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代谢呢就会越来越缓慢，所以同样吃，代谢的少了，那当然就堆积成了肉肉。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科学的来认识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啊，就是每个人在20岁到50岁之间，代谢的规律其实是恒定的。可是到了50岁之后，这个代谢呢就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落哈。 而生活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正在拖垮你的代谢啊，让你享受都难。这个代谢一变差，很多人就开始病急乱投医啊，或者呢就开始在网上搜索怎么样来提升代谢的方法。好，咱们首先呢来辟个谣，然后再给大家支招。一般身体呢只会在极端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在经历了就是损伤之后的修复期，或者呢是某些重大疾病的恢复过程当中，才会开启狂暴修复的模式，基础代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在正常情况之下，基础代谢一般呢只会有小幅的提升。好的，那所以我们今天科普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五个小技巧啊，就是让你渐渐变弱的代谢能够温柔的修复啊，也会附赠一些小幅提升代谢的进阶技巧。如果想要瘦的朋友们哈，其实保持代谢的旺盛，这才是我们能够瘦下来的关键点，也是瘦得比较健康的一个关键点。好的，第一个技巧呢，就是一定要吃够蛋白质。不少研究都证实，高蛋白的饮食能够有效地增加间歇代谢的消耗和总能量的支出。一项为期7天的交叉研究，在限制热量摄入的前提之下，就研究了3种每天摄入1000千卡的饮食试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是高蛋白组，36%的能量是来自于蛋白质啊，虽然每天摄入1000千卡，但是36%的能量呢都是蛋白质。还有低蛋白组，15%的能量是来自蛋白质，其他的是富含碳水化合物。还有一个低蛋白组呢，是15%的能量来自蛋白质，富含脂肪。那么在这样的对比组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高蛋白饮食方案下的下降幅度显著的是低于另外2种。蛋白质的食物，它的热效应是远高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摄入高蛋白饮食之后，可以增加餐后的能量消耗。三大营养素的热效应代谢从高到低，分别就是脂肪啊，要消耗脂肪呢，是这个能量是3%。那么碳水，消耗碳水呢是5%到10%，但是消耗蛋

白质是 20%到30%， 简单的说就是维持住蛋白质的摄入量是维持基础代谢的一个关键。所以啊，我们要先把蛋白质吃够了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成年人每天每千克体重应该摄入一克蛋白。那么这个理解呢，就是体重60公斤，每天就应该吃60克的蛋白质。好，这个60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一个鸡蛋啊，一杯300毫升的牛奶，一块豆腐，一个手巴掌大的肉啊，一份250克的粮食。你看一看这个量，你是否吃够了？而对于像减肥瘦身的高运动量的朋友来讲，建议这个摄入量呢，就是普通人的1.5倍到2倍。好的，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这才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啊，那首先呢，我们要把每天摄入的蛋白质均匀的分别配给这个三餐啊，这个才能够激发我们肌肉的合成信号，促进代谢。第二呢，是要优先选择动物性蛋白，其中的氨基酸就能够帮助你有效的长肌肉，来维持代谢旺盛。还有呢，就是要选择更高质量的脂肪和碳水，这个也有助于维持胰岛素的稳定和代谢的健康。比如说像全谷物、蔬菜、豆类、坚果、鱼类啊，这些都是属于高质量的脂肪和碳水。好的，那第一个提示的技巧就是，我们吃足够的蛋白质的同时，要选择更好的蛋白质。啊，所以当我们抱怨我们自己基础代谢变低的时候，除了怪罪于我们的年纪增加，另外一个想一想，你是不是每天的蛋白质摄入是足够的呢？好，第二个技巧就是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

你的基础代谢反而降低了。科学家做的试验也发现，成年人只要连着6天睡眠少于4个小时，静息代谢率平均会下降大概2.6%。睡得少，调节能量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就乱了，它的表现就是耗能减少，再加上身体开始储存脂肪。好，具体该怎么做呢？那就是把我们的睡眠时长拉满，成年人请自觉地睡够6到8小时，这是我们稳住代谢的保本投资。好，如果提升的技巧就是睡够的同时做到规律作息，那是事半功倍。假设一个成年人的静息代谢是1500千卡啊，那么稀烂的睡眠啊，就是如果你的睡眠完全不够，或者是特别的混乱啊，可能会让你每天少掉120千卡，就是相当于每天你比别人多吃了半碗饭啊。所以你看，第二个技巧就是一定要睡够。第三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减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过度节食。

其实你一定也听说过，瘦下来靠的呢就是你的摄入热量要小于消耗热量。哎，但是摄入热量如果过少反而会限制减肥，是什么呢？是因为身体怕你饿得过度啊，会影响身体健康，它就自动降低了消耗。所以在持续减肥的情况之下，受试者的能量消耗比预期值低了每天大概是120千卡。你看又是半碗饭哈。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减肥节食的时候请适度，不要过度的节食啊，不要过度的减少摄入。如果这个时候摄入的热量过少了，那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启动了自我保护的机制，所以就会降低基础代谢。具体该怎么做呢？就是每天的热量摄入是要吃够的啊，那么就是要维持我们身体基本需要的这些热量是必须要够的。想要稳住代谢，热量的质和量同样是比较重要的啊。这个质量就是首先远离那些超加工食品，还有呢，选择食物要以天然食物为主，优质蛋白、复合碳水、优质脂肪、多彩的蔬菜，这是我们在减脂期、瘦身期也必须要保证足够的摄入。好的，第四个技巧就是中断长时间的久坐啊，长时间不间断的久坐和不利的代谢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你看你坐下来多长时间没有动了，不要抱怨说我很忙，你再忙其实你都可以简单的坐起来啊，然后站起来做一下拉伸呐，或者是动一动啊，这样的一些中断久坐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每30分钟我们就起来拉伸一下啊，或者定个闹钟起来接一杯水啊，然后抖抖腿呀，或者就是做一做这个在座位上的一些抬腿的一些活动啊，这也是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个有用的小技巧。好，第五个提升基础代谢的技巧就是早一点吃晚饭。吃晚饭时间真的和代谢的快慢是有关的啊。同样是一组试验，第一组人员是晚上6点钟吃，第二组晚上10点钟吃，那结果当然是晚上10点钟吃的那一组代谢的指标都出奇的糟糕，血糖飙升，皮质醇增加，脂肪堆积啊！如果长时间吃晚饭的时间太晚，真的会让你的代谢越来越差。具体怎么做呢？就是早点吃晚饭，最好是距离你睡前4个小时把最后一顿给吃完。好的，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保持代谢旺盛的所有小技巧啊，是蛋白吃够有保障，搭配质量全跟上，睡眠充足不慌张，规律。

作息一把扛。节食断粮有点方，其实吃够才能够代谢好。久坐定时不够忙，肌肉蹭蹭来增长。晚餐早吃少脂肪，肠胃下班减重爽。那其实我们如果是要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保持代谢的旺盛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同样的饮食情况之下不会越来越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五个小技巧，你记住有没有记住了呢？首先是足够的蛋白，每天的饮食蛋白含量要够，睡眠要充足，然后节食的时候也不要盲目的就断食哈，就一定要保证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的这样的能量。还有久坐的时候30分钟一定起来运动一下，运动不是说你要去跑一圈，而是站起来做一做拉伸啊，或者简单的活动一下我们的肩颈呀。晚餐越早越好，最好是在睡前4个小时完成晚餐，你记住了吗？

0: 选这个，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嗯，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36，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在城区通行当中。目前呢是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依然是有1.28公里拥堵。寻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拥堵。目前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468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腾势 Z9S 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25.58万元，定位科技豪华纯电轿跑。作为 Z9 GT 同家族新作，主打长续航、闪充能力。CLTC 最大续航可达1100公里，新车搭载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与智能底盘系统，上市后将直接竞争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智界 RX 轿跑 SUV 正式发布，售价25.98万元起，由华为与奇瑞联合打造。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双电机版本峰值功率437千瓦，零百加速3.6秒。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兼顾家用舒适性与赛道级操控表现。深蓝 S07 AI 激光版上市，现时售价14.99万至16.99万元。新车 CLTC 续航725公里，座舱内置豆包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交互，车内影音与车辆控制一体化。800伏平台实现快充补能，10分钟充电可增加200公里以上续航。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定位年轻向纯电 SUV。新车优化车身刚性与底盘调教，转向手感偏向运动风格，车内空间做了拓宽，后排乘坐与后备箱装载能力提升，标配智能座舱与基础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口腔的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事，对于小孩子来说，牙齿第一次检查最好在什么时候做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来给您支支招。
9: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就是6个月到1岁之间，就是6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看牙的时间。
8: 谢谢郭维华教授。很多小孩子都会比较害怕看牙医， 家长自己需要重视牙齿健康的护理，也需要对孩子在平时多做引导。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6: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6: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九一点八，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每天下午的科普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护航。好，刚才我们给朋友们介绍了如何来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啊，其实是有一些关于吃的技巧的，比如说哪怕在瘦身期也千万不要断食啊，就完全不吃，因为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也降低了，我们的身体要启动自我保护，会把这个基础代谢呢就降到最低，所以即使是在瘦身期也请你一定要摄入足够的能量。第二呢，就是要睡够啊，还有呢，就是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啊，这些都是我们提升基础代谢的一些小技巧。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技巧。接下来说一说贝贝南瓜。近年来小巧玲珑，一个正好吃一顿的贝贝南瓜是很多人的心头所好，而且它的口感有时候像板栗一样的粉糯啊，所以也在很多人的轻食食谱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好处是好吃，口感好啊，这是贝贝南瓜最直接的一个优点。此外它热量低，膳食纤维含量高，所以非常适合替代一部分主食或者是甜食。好，首先就说了结论了，贝贝南瓜的确可以成为你日常食谱当中有分量的一笔啊，但是记住了，请把它当作主食，不要想着它只是一道配菜啊，然后我今天可以吃一碗米饭 OK， 那你的能量摄入可能就多了一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走进贝贝南瓜，它的名字叫贝贝南瓜，却不是真的南瓜。南瓜在美洲被驯化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而最早进入中国的南瓜是从东南沿海登陆之后扩散啊。市面上常见的南瓜，我们发现它们的大小相差很悬殊，而且形状有的长有的圆，颜色呢也是红绿黄白皆有。为什么同样叫南瓜，这差别有那么大呢？好，广义上的南瓜是南瓜属植物的一个统称，这个家族的成员有20多种，其中被人类驯化栽培的品种主要是5种啊，这就是狭义上的南瓜。比如说还有笋瓜、西葫芦、黑籽南瓜以及墨西哥南瓜。在我国主要栽培的是前3种啊，它们互相杂交，又衍生出了各种不同的家族成员。常见的老南瓜，它就是属于麝香南瓜，长筒形的就叫蜜本南瓜，如果是扁圆形的，我们经常看到的叫磨盘南瓜啊，它们都是一个种，叫麝香南瓜。这个老南瓜它的个头硕大，它的味道虽然甜，水分含量也比较高，所以蒸熟之后呢，它的口感就比较稀软。贝贝南瓜在植物分类上它其实是属于笋瓜的啊，笋瓜呢它的因为

0: 起源呢是比较寒冷的美洲安第斯山脉附近，所以耐寒性更好，它的果实含糖量更高。不要看它的个头小，但是它所属的笋瓜家族却能够结出硕大无朋的果实，据说单个笋瓜最大的可以到1200多千克。因为麝香南瓜在笋瓜啊，它们二者外形和口味上非常接近，通常是依靠瓜柄和花脱落之后形成的那个肚脐来进行区分。南瓜的果柄上呢是有五棱啊，上细下粗，笋瓜的柄呢是圆柱形的，粗细上基本上是均匀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它那个肚脐，南瓜的果脐是比较明显的不规则的凹陷，而笋瓜的果脐是一个小圆点或者是小圆环。但是随着它们的杂交品种越来越多，这些特征现在也不是特别的明显了。常见的西葫芦似乎只有长筒形一种，其实啊，它还有什么天鹅形、哑铃形、飞碟形这些不走寻常路的果实形状。那还有一些旅游景点售卖的飞碟形的莲花果、太阳果，其实也是观赏用的西葫芦。西葫芦和黄瓜一样啊，它都是吃这个表皮青绿的嫩果为主，很少人看到它完全成熟之后变黄的样子。不过还有一种西葫芦的变种角瓜，却是完全成熟之后再吃的。那它一般呢是在上海、崇明和江苏、安徽的一些地区栽培，又叫金丝瓜。日常的餐桌上，除了西葫芦比较容易区分开来，这个外形和口味比较接近的南瓜和笋瓜就不容易分辨了，所以呢，通通的都被归入到了南瓜的范畴。好，关于贝贝南瓜，它的营养价值是不是要更高一些呢？在稍后的节目中啊，我们详细的给朋友们做讲解。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看一下，目前晚高峰正在逐步形成。现在龙泉路从南向北，龙泉路辅路路口到二环北路这一段，现在有700米比较拥堵。寻津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拥堵。二环南路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630米比较拥堵。昆岳高速民权村立交的附近回城方向现在有911米比较拥堵。云南交通之声提示，2026年10月12号，也就是今天的15点钟开始，香丽高速下行线丽江往香里拉方向前行108公里到107公里处，因为桥梁病害的处置，封闭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但是超车道是正常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2026年10月19号的18点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4: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好的，一路护航，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贝贝南瓜啊。我们说它绝对值得经常搬上我们的餐桌，因为它的热量比较低，口感比较好，能够替代部分主食。说到贝贝南瓜，它是因为这个杂交选育而成的口感型迷你品种啊。这种迷你的南瓜呢，就被视为是正宗的贝贝南瓜。当然现在呢，也在不断的面向市场的需求和栽培的条件，开展了更多类型的迷你南瓜新品种的培育。所以大家现在买到的贝贝南瓜的颜色和口味就更加的多样了。贝贝南瓜的售价要比普通的南瓜高，是因为它的种植和管理的成本呢是要比较高一些。那么它的营养会更好吗？试验表明，贝贝南瓜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啊是每克25.03毫克，多糖的含量是每克3.106毫克，在各种南瓜当中是位居前列。此外，贝贝南瓜的维生素的含量也非常的优秀，维 A 的含量是每克1.7微克。贝贝南瓜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我们说它的口感啊，有一点像板栗哈。我们还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广告上说板栗南瓜啊，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呢口感特别的沙糯。膳食纤维的含量呢，贝贝南瓜也特别的高。它的果肉硬度比较大，是因为它的口感粉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贝贝南瓜说到底还是广义的南瓜的一种，它的营养含量啊并没有远远超过大南瓜。另外，贝贝南瓜的热量相当于同等重量米饭的30%，馒头的15%左右。虽然热量比较低，但是不代表它没有热量啊。所以我们说，你要把它当成主食的一部分来吃才行，不能把它当成一道菜。如果用贝贝南瓜替代一部分主食或者甜食，并且合理的搭配营养结构，其实是有助于减重的。我们说了，你看同样重量的贝贝南瓜，它的热量只是这碗米饭的30%。贝贝南瓜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小巧的贝贝南瓜特别适合原汁原味的一种烹饪的方式，那就是洗干净了蒸熟，或者呢是放在微波炉里转熟啊，它的那个口感就是绵密香甜的。切块之后和米饭一起焖，代替一部分的主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还在我们的网络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贝贝南瓜的吃法，比如说把它连皮切成月牙形，然后加上少量的淀粉、盐、黑胡椒，在空气炸锅里烤熟，哇，就是感觉像是高糖高油的甜点，但其实它既不含太多的油，也没有太多的糖分啊，所以这个吃法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甜食的替代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于如果加上了大量的油脂或者是糖的，像这个咸蛋黄焗南瓜，还有奶油南瓜汤，虽然香甜好吃，但是热量就比较高了，那就是因为加了奶油啊或者咸蛋黄啊，所以这个呢是不建议替代我们的主食的。好，关于贝贝南瓜，你肯定还有好多一些心仪的一些做法，但是现在呢我们告诉大家啊，如果替代主食或者甜食，贝贝南瓜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的特点

是什么？它的热量特别低，膳食纤维含量高，所以非常适合替代一部分主食或者甜食。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要把它当成主食。吃了贝贝南瓜，那今天的米饭一定要减量哦。好的，贝贝南瓜是时候把它经常带上我们的餐桌了。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及时路况。你好。
1: 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1.46，在中低位运行。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车情况正常。二环东路的大树营行驶往金马立交桥，二环南路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由东向西，经过石虎关行驶往春城路出口，行车的晚高峰逐渐形成。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一路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成功服务区杜家营收站广播立交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各位车友，因为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了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碧鸡关往西山方向营盘山200米到西山碧鸡关村的入口路段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禁止通行，建议过往的车友注意绕行。绕行建议西山碧鸡关行驶往安宁方向的绕行路线是西山景区由南向北沿014县道行驶到车家壁环岛绕行，也可以沿碧鸡路行驶到昆明西管理处掉头点掉头，行驶往安宁太平方向。请过往的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疏导，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秋冬之声。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一起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小龙高速昆明往松明方向松明西至松明收费站间一辆小车发生侧翻，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昆明往松明方向交通，车辆在关禁管控点进行截流，同时对军马场兔耳松明西收费站入口往松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时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4到21度；楚雄多云转阴，16到23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5到25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大理多云转晴，12到24度；昭通多云，12到21度；蒙自多云，17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7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临沧小雨，16到25度；芒市阴转阵雨，19到30度；丽江晴转多云，9到23度；香格里拉晴，-1到18度；卢水多云，17到30度。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0: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天手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4: 没错。
13: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 FM 大象商城918的大象商城去逛一逛。嗯，
1: 没有错啊。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优秀哈。首先呢，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的软骨素的钙片，还有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0: 哎，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的事儿，其实这个错想法是错的。
1: 对，
0: 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
1: 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啊，人体的钙质呢就已经慢慢在流失了。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比较好，哪怕呢有一点缺钙的情况，表现呢也不会太过明显。但是人到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哎，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是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是脱落。那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像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要么腿脚抽筋，要么这个腰椎颈椎都会经常有不舒适的感觉，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其实都和咱们缺钙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一大堆问题就来了。所以呢，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既补充钙质又可以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3瓶的价格呢是299元，大象新选商城同样是3瓶，到手价仅需198元。
0: 是的，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外呢，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因为天气开始转凉了嘛，很多人都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来的被子会有一种异味儿？其实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1: 没有错，螨虫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也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之一，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导致过敏、泛红，甚至长疙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0: 是的，说的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就是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啊，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它的填充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采用了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的配比组成，保温性比较强，蓬松度高，而且抑菌性强。因为大豆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皂苷、大豆异黄酮这样一些成分，具有一定的抑菌抑螨的作用，所以呢使得虫子难以在被褥当中扎根，就不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啊，有利于适用于这种特别适用于宝宝啊、老人呐、还有皮肤敏感的人群。
1: 尺寸也有很多的选择啊，2米乘2米3呢是6斤的被子，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只需259元，下单呢还送同款的一床4斤的被子。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大象新选呢还附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呢是2米乘2米3的，床单呢是2米3乘2米4的，枕套呢是48×74厘米。还有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也就是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咱们就赶快把它带回家吧。
0: 好，再次也提醒朋友们，如果还没有下单，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一支队的提示。昆曲高速曲靖方向松明收费站路段交通事故已撤除，现场恢复了正常通行。曲靖方向在管经控管控点呢解除了管制，也请驾驶员朋友们行车的时候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昆曲高速曲靖方向的这个交通事故已经撤离了哈，再次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意这个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安全最重要。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1: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2: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11: 我好喜欢。
2: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14: 大家好，我是陈梦。
2: 是，今天又是我俩陪伴朋友们的下班路啊。
14: 嗯，没有错。
2: 那在这里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现在有一天我妈妈就非常开心告诉我说啊，手机上可以用医保来结算这个买药了。
13: 就是接在手机上吗？
2: 对对，
13: 外卖也可以了吗？
2: 是啊。然后我突然发现，哎，你好时髦哦，因为我发现手机上其实我买药通常情况只能付现嘛，对吧？
13: 是的。
2: 哎，来我们看一看，手机点点医保个人账户直接结算，药品配送到家。最近呢，云南线上医保购药服务正式启动试点，昆明市作为首批落地的城市，也迎来了互联网加医保的便民的新场景。
13: 没有错啊，这个整套的这个购药的这个流程的话呢，它是最新的这样一个配套的服务啊，就是呢不用再去跑线下的这个门店了，也不用带实体的医保卡。根据实测的话呢，只要打开试点平台，然后呢找到看病买药的这个板块，点击医保买药，挑选非处方的常用药加入到购物车，记得一定要是非处方哈。订单提交之后呢，支付页面就会出现医保支付的选项啦。
2: 是的，那参保人只需要一键授权医保电子凭证，系统自动读取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然后就直接抵扣药费，如果余额不够的部分呢，可以使用微信啊支付宝来补差价，结算一步完成。那平台的药品种类也是比较丰富的，像儿童用药、皮肤用药、肠胃药啊、慢性病的常备药啊、日常保健药都能找到，基本能够满足家庭的日常备药需求。
13: 再来看一下配送的方面，因为是网购嘛，
2: 没错。
13: 现阶段呢，昆明试点主要采用的是快递配送的方式，部分药品下单之后呢，次日就可以送达。如果说呢，这个如果以前买药的话呢，大家可能需要在这个等待好多天，或者你在网上来购票。
2: 其实是这样的，就和大家解释一下，它和咱们美团买药不一样。美团买药它有分，就是比如说当天就可以送达的，但它不能用医保。这个是一个试点平台，这个平台上呢，它的这个医保呢使用的话，就是你可以可以用医保账户结算，但是因为现在云南的昆明的点非常少，所以它不支持你半小时达呀，或者是当天送达，它会要次日才能够抵达，
13: 因为它用的是快递配送，而不是用我们说的
2: 跑腿
13: 配送的方式。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它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一些慢病药啊，或者说常备药啊，你用它买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急需的药，那还是不行啊。就目前还在期待着它进一步的完善。那这个便民的新举措落地之后呢，大家也是非常的赞同，也提出了新的期待。就像刚才说到的一样，配送还跟不上大家的所需，
13: 就希望有更多的周边的这个连锁的药店，
2: 是
13: 加入到这个配送的平台。
2: 是的是的，因为当前昆明试点是接入了一家电商平台，所以上线的定点药店的数量不多，覆盖区域也有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希望后续能够加快扩容吧，就是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的小区周边的连锁点的这些药店都能够开通这个及时的配送，实现急药快送，对吧？
13: 这就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了哈。然后呢，同时扩大覆盖的范围，增加入驻的平台，让线上医保买药的服务呢变得又快又安全，真正兼顾到啊日常备药以及应急用药的这两种需求哈。
2: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云南线上医保购药试点的后续的一些进展，当它能够马上覆盖这个急需药，比如说
13: 跟跑腿一样的，
2: 对，我们会及时告诉大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7: 那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 1.56 左右，还在中低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排过了太平村，车尾距离虹桥立交桥大概一公里。大树营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的车道五丙三路段到春城路出口，石虎关经过由南转东匝的口，行驶往大树营立交，行车的晚高峰形成比较拥挤。经过二环北、二环西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石昆玉高速回程方向交通情况都不错，比较车流密集路段呢，集中在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昆石昆玉高速三岔口、引桥昆玉高速进驻昆石高速的拐弯路段、上坡路段，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小心谨驾驶。各位车友，因为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了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毕机关往西山方向营盘山200米到西山毕机关村的入口路段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禁止通行，建议过往的车友注意绕行。西山毕机关往安宁方向绕行的线路是西山景区由南向北沿014县道行驶到车家壁的环岛，从第一出口驶出，右转行驶进入昆安高速，行驶往安宁市区。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注意安全。好的，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1: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1: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 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8: 晚高峰，
1: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
1: 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 FM 大象商城918的大象商城去逛一逛。
1: 嗯，没有错啊。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优秀哈。首先呢，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的软骨素的钙片，还有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0: 哎，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的事儿，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
1: 对，
0: 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
1: 嗯，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啊，人体的钙质呢就已经慢慢在流失了。
0: 嗯，
1: 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比较好，哪怕呢有一点缺钙的情况，表现呢也不会太过明显。

0: 显，但是人到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哎，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是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是脱落。那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像运动量一大，就会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要么腿脚抽筋儿，要么这个腰椎颈椎都会经常有不舒适的感觉，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其实都和咱们缺钙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一大堆问题就来了。所以呢，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既补充钙质又可以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3瓶的价格呢是299元，大象精选商城同样是3瓶，到手价仅需198元。
1: 是的，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外呢，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因为天气开始转凉了嘛，很多人都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来的被子会有一种异味儿？其实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0: 没有错，螨虫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也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之一，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导致过敏、泛红，甚至长疙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1: 是的，说的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就是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啊，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它的填充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采用了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的配比组成，保温性比较强，蓬松度高，而且抑菌性强。因为大豆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皂苷、大豆异黄酮这样一些成分，具有一定的抑菌抑螨的作用，所以呢，使得虫子难以在被褥当中扎根，就不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啊，有利于适用于这种特别适用于宝宝啊、老人呐、还有皮肤敏感的人群。
0: 尺寸也有很多的选择啊，2米乘2米3呢是6斤的被子，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价只需259元，下单呢还送同款的一床4斤的被子。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大象精选呢还附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呢是2米乘2米3的，床单呢是2米3乘2米4的，枕套呢是48×74厘米。还有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也就是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咱们就赶快把它带回家吧。
1: 好，再次也提醒朋友们，如果还没有下单，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

0: 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路况。昆明南绕城高速监控提醒，主线东向西方向罗崖立交，交警临时封闭了三车道，临时管制车辆，仅快速车道放行车辆，车尾缓行至一公里的地方。那么也已经让收费站做好温馨提示，也提醒朋友们要前往这个南绕城的车主提前做好一些绕行的准备。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7: 世界沉默，但有人听见。听见的人或许能做的不多，但至少没有走开。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1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两条车讯啊。10月11号，吉利银河 TT 区域上世纪美好交付日，昆明站的活动隆重举办。那么活动现场呢，有12辆吉利银河 TT 正式交付车主，开启了美好的出行新篇章。作为吉利银河旗下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吉利银河 TT 以入门级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为产品的亮点，凭借着运动设计、领先三电技术，还有专业的底盘调教以及智能科技等综合实力，为15万级纯电运动轿车市场带来了全新的选择。
12: 10月10号，吉利首款的新能源硬派 SUV 银河战舰700也是正式全球上市，推出了3种动力可以选择，6大版型上市限时换新价16.98万元起。新车呢？

以四大全新标准开启新能源的硬派 SUV 全新时代，以五大全场景的一个硬实力，成就了成也双极致的一个体验。银河战舰700拥有20项同级唯一、50项同级领先，以及全系标配的 GTA 的原生硬派架构、EMT 的超级电混系统，以及宁德时代电芯等200项核心的豪华配置。

0: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北京时间18:00
17: 6:00 PM，
1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0: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3: 娜娜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市拥堵指数1.66，终于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北距离虹桥立交桥还是800-900米。大树荫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部分路口路段行车呢显得拥挤。二环南路的上层，经过昆市高速到十五关立交桥的东转南匝道口到昆明火车站路段行车流量大。福海立交由大关桥行驶往宁波立交桥里不拥挤。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南北方向主干道青年路和西昌路环城西路交通情况不错，经过东西方向的主干道金碧拓东路和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南市区经过南绕城高速的古渡口路口东向西杜家营行驶往南市区方向临时交通管制解除，通行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呈贡服务区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压力目前呢集中出现在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和昆石昆渝三岔口引桥路段，请您注意安全。各位车友，因为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了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 B 机关往西山方向营盘山200米到西山 B 机关村的入口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封闭，禁止通行，建议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注意绕行。安宁市太平到西山景区的绕行路线是，您可以沿245国道，就是老石安公路，由西向东行驶到 B 机路昆明西管理处掉头以后，沿 B 机路由东向西方向行驶到车家壁环岛第三出口驶出，行驶进入014县道，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疏导，注意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10月10号起，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全面启动，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至2027年1月31号。个人每年只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24元。昨天，深圳理工大学在昆明举办2027年本科招生媒体见面会。记者了解到，这所备受关注的新型研究型大学，2027年将首次在云南招收本科生，招生人数不少于10人。对云南考生来说，明年高考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尊界客服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即将拉开帷幕，它会对哪些地方带来影响呢？具体情况呢，还是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宇阳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宇阳，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的中前期呢，我省的雨水明显的增多，受到副高外围气流和静止风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北部、昆明东北部、临沧南部、普洱西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3号夜间开始，冷暖空气交锋会更加的频繁。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南部、大荔南部、临沧、普洱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上述地区降雨的过程当中，还容易伴随有强对流天气活动。好在呢，14号降水就会明显的减弱消退，尤其是我省的中东部会回归多云间晴的天气。另外，本次降雨过程期间，东部和西南部清晨容易出现局地大雾，能见度偏低，要注意交通出行安全。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之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1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19到3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8到18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21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8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8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零下1度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21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楚雄怡人古镇多云转阴，16到23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16到2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 FM 大象商城918的大象商城去逛一逛。
1: 没有错啊，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优秀哈。首先呢是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的软骨素的钙片，还有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
0: 哎，对，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的事儿，其实这个错想法是错的。
1: 对，
0: 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在35岁前补钙等于存钱。
1: 因为呢从35岁最晚40岁开始啊，人体的钙质呢就已经慢慢在流失了。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状态比较好，哪怕呢有一点缺钙的情况，表现呢也不会太过明显，但是人到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哎，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缺钙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会出现食欲减退、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是引发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还会导致牙齿畸形，甚至是脱落。那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像运动量一大就会。

0: 觉得腿软，要么脚后跟疼，要么腿脚抽筋，要么这个腰椎颈椎都会经常有不舒适的感觉，腰酸背疼，还有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其实都和咱们缺钙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对，一大堆问题就来了。所以呢，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既补充钙质又可以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啊，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一瓶呢是80片，市面上3瓶的价格呢是299元，大象精选商城同样是3瓶，到手价仅需198元。
0: 是的，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外呢，还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因为天气开始转凉了嘛，很多人都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拿出来的被子会有一种异味儿？其实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味道。
1: 没有错，螨虫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也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之一，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导致过敏、泛红，甚至长疙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0: 是的，说的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大象精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A 类母婴抑菌被，就是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啊，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那它的填充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是采用了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的配比组成，保温性比较强，蓬松度高，而且抑菌性强。因为大豆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皂苷、大豆异黄酮这样一些成分，具有一定的抑菌抑螨的作用，所以呢，使得虫子难以在被褥当中扎根，就不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啊，有利于适用于这种特别适用于宝宝啊、老人呐、还有皮肤敏感的人群。
1: 尺寸也有很多的选择啊，2米×2.3米呢是6斤的被子，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价只需259元，下单呢还送同款的一床4斤的被子。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大象精选呢还附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呢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4米的，枕套呢是48×74厘米。还有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加上床上用品的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趁着价格优惠，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也就是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咱们就赶快把它带回家吧。
0: 好，再次也提醒朋友们，如果还没有下单，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截止到18时，城区的实时交通的情况，主城区北京路寻津街、西昌路、虹桥路、春城路、广福路以及121大街车流量都比较大。二环的快速系统的 A 线福海立交、大树营立交、马村立交路段， B 线的石虎关立交、明波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方向古渡口收费站路段、昆模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收费段路段，以及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出城方向的石虎关立交车流量都比较大。交通高速交警实时路况提示，因为道路的养护，对于 G85 迎昆高速水富境内进行山体排位，交通高速交警将于10月13号，也就是明天的9点到11点，在楼坝服务区及1567复兴路段，对于重庆往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者是延时出行。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4: 哇！

0: 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0: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
10: 9.18
9: 晚高峰，
12: 我好喜欢。
13: 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摄短视频的朋友可要注意喽。
14: 对，咱们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
13: 嗯，没有错啊，本次大赛面向的是省内外的这样的一个高校学子、社会青年以及花卉和文旅从业者都可以参加，两大赛道呢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以及青春的声浪短视频制作。
14: 对，两大赛道啊等你来挑战。那么赛道呢参赛呢不仅能够角逐到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还将入选成贡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以及就业推荐的机会。
13: 嗯，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全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
14: 是的，报名的时间是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其实也只有10多天的时间。
13: 对，是这样的。
14: 对，详细情况呢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也发送数字6，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报名了。
13: 嗯，
14: 再次和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花卉导览竞技和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那么面向的是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以及文旅从业者。
13: 嗯，
14: 所以赶紧来报名吧，
13: 两大赛道随您选择来挑战。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10月26号，关注918的云南交通台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就可以报名了。

0: 的。
1: 嗯，
0: 切第二个疗程啊，切完之后我的眼睛就不胀了，不疼了。
1: 嗯、好，
0: 可以出门散散步了啊。
1: 啊、
0: 哦，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也能干的、
1: 嗯。你看你越用越好，是不是？
0: 哎，是。
1: 哎，
0: 你看如今呐、啊，这四个疗程还有四五天，这不就切完了吗？
1: 嗯。
0: 现在真的可好了啊。
1: 嗯。
0: 现在这眼睛不胀不疼。
1: 嗯。
0: 看东西看清楚了。这视野也能看宽了、
1: 嗯、好
0: 呀、这眼睛也不怕光了啊。
1: 嗯、
0: 你说现在看啥东西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嗯早晨起来出门买个菜。
1: 嗯
0: 回来做饭吃饭。
1: 嗯
0: 吃完饭呢上我妹妹家串个门去、
1: 嗯、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
1: 嗯、
0: 我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很好啊眼睛看得清了、嗯、也看得远了是吧
0: 哎是。
1: 哎
0: 现在这视力一个是 0.5 一个是 0.6 了。
1: 嗯。
0: 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啊。
1: 嗯。
0: 这个眼睛一清楚这人心情好这人显得都年轻了。
1: 嗯、显得年轻了这就叫精明眼亮。
0: 哎、
1: 啊你看为啥大家总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要好心里这扇窗户它始终是开着的。就跟那个外面那天气你说大晴天儿。你心情好啊还是说连雨天你心情好啊是不是啊那一个道理。哎所以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它跟以往咱们治疗眼病上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36味透眼贴它主要针对的是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是啥这是你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
0: 嗯。
1: 你看你这个眼睛得这个青光眼也好你看包括说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青光眼这就是小梁网这块它出现了一个堵塞了。为啥说你眼压会高到这个程度都达到40多了你小梁网这个筛子这块啊它被这些垃圾毒素堵的它血液循环它过不去啊。那就跟家里那个水管堵了一样你看你这个水流它过不去它压力它就增大。对吧所以你眼睛出现了眼压高、
0: 嗯、
1: 眼睛胀疼的情况。那么堵到一定程度了怎么办那青光眼人在临床当中啊有很多人就是伴随着眼压逐渐升高随时随地他都有爆盲的危险呢、啊。
0: 哎
1: 对吧什么叫爆盲、
0: 嗯、
1: 你看不见了你什么都看不着了那眼前一片漆黑呀 啊而且你包括说像玻璃体混浊也是一样你看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这一层它有代谢毒素垃圾它在这堆着。它就形成了这些小点了那你如果说你不把这些小点给它去除掉你看它始终它在眼前呢它下不去啊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点越来越多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干什么呢它把你的16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不管你是眼表这一层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也好它能够去作用得到它能给你治到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解决表面问题要给你治什么治你眼底当中的问题你眼底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小梁网没有破坏它对防水当中没有淤堵它对你玻璃体没有破坏对你视神经没有破坏那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着不就好了吗对吧、
0: 哎、是
1: 而且它不但说能够把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力它有支撑的能力了你看你现在眼睛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啊对不对
0: 哎对
1: 哎
0: 你看现在我的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
0: 我真的太满意了啊
1: 嗯
0: 感谢您感谢这个36位透眼贴
1: 嗯
0: 这不我又听说现在有活动吧
1: 没错
0: 现在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
1: 嗯
0: 最后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
1: 对
0: 我想问问啊你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买上点我巩固巩固
1: 嗯你这个情况啊把你手上剩下这些用完了你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你看我跟大家讲过36味透眼贴这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4个疗程给你达到的是什么呢彻底的除根儿。你看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不在了、
0: 嗯、
1: 大家想那你眼病还能出现复发吗对吧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整个的微循环它是通畅的

0: 血液里边这些营养它能持续供应给养细这个眼细胞，所以就将来以后你看你任何药不用再吃，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王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会参加这回的活动了、
0: 哎、不用参加了，放心的停药就行啊。但是以后啊、
1: 哎、好好
0: 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王老师啊。
0: 嗯，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好，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三十六位投网亭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啊，王老师啊。
0: 哎，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叫陈刚，我今年78岁了，岁数大了。
0: 78了。啊。
3: 哎呀，退休以后啊，这眼睛吧就有点毛病。退休这眼睛瞅东西模模糊糊的，一心早上起来，瞅啥呀？雾气昭昭的，看不清楚。
0: 嗯。
3: 瞅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3: 我住个5楼，我前面那个楼人换个梭窗，我跟我那儿子说，我说你瞅着换个梭窗了，歪歪扭扭的，啥玩意儿？刚换完的。
0: 嗯嗯。
3: 他说你俩瞅歪歪扭扭，我说那不是不正常吗？哎呀，他说你这眼睛瞅东西不行了。
0: 嗯，看东西变形了。
3: 完了，我上医，他领我上医院去了，医院说是白内障。
0: 嗯。
3: 还有这个什么黄斑变性啊。
0: 对，黄斑区出现病变啊。
3: 啊，
0: 哎，
3: 他说的你得做手术。
0: 嗯，
3: 做手术说用不多钱，28000就够了。
0: 嗯，
3: 他说翰林这边做手术得家属签字。
0: 嗯，
3: 那签字以后人家就是一点辙也没有了，对不对？
0: 嗯，那个必须得这个家属签字啊，因为你看大家知道、我也跟大家讲过，任何手术你看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你不管说这个手术现在在临床当中它有多成熟，但是呢谁也不能保证说手术当中包括说术后它会有任何性的反应。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手术它叫救急呢？什么叫救急啊？你就比如说咱们心梗的患者，你突发这个心梗了，心血管堵了75%以上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流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下个支架啊，对吧，把它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呀，撑开之后它血流不就过去了吗？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你下这个支架是干什么，你得让它把血液过去，但是你这个堵的地方它解决了吗？没解决呀、对吧、所以眼睛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是干什么呢？你的晶状体堵了，它现在已经满了，就是里面没有再有空余的地方让它进行透光明亮了，怎么办呢？换呗，把你的这个坏的晶状体、混浊的晶状体给它摘除掉，那我重新给你换上一个人工晶体。而这个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虽然说在临床当中很成熟，但是随着这个你眼睛后期的一个发展，它容易出现什么呢？一个是后发障，再有一个就容易出现并发症，对吧？
3: 对。
0: 哎
3: 哎呀，我回来我就合计手做不做这个手术呢，我说都快80的人了，我说这也没啥必要了。
0: 嗯，
3: 我说那老伴说你看不清楚啥人啊，后来我们这是都退休的都在一起，一般的吃完饭都在一起唠嗑嘛。
0: 嗯，
3: 哎，有一个那个老王他说、哎呀，他说陈大哥，他说你别做那个手术了。
0: 嗯，
3: 他说有这个36位那个投眼贴，你看我这个眼睛都白内障都好了。
0: 嗯，
3: 哎，他说现在还有活动呢，他说的。
0: 对，
3: 哎，他说1000多块钱是买2疗程送2疗程的。
0: 嗯，
3: 他把电话给我，就听你这个讲座，我听5-6天了。
0: 哦，
3: 哎呀，我一听多便宜呀、
0: 啊！嗯，这次咱们确实
3: 是说这个赠品没有了，说是剩一小部分了，是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3: 哎，我就装忙给你打了个电话了。哎呀，
0: 嗯，
3: 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嗯，
3: 我寻思王老师，你帮我订一份呗。
0: 嗯，好，我先说说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
3: 啊，
0: 咱们大家呀，这个参加优惠活动啊，如果说你对症，你必须得抓紧时间参加。但是、因为我是临床大夫，在临床上呢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治病咱们得实事求是，对吧？
3: 对，
0: 你能治我才给你去治，你不能治我也不能让你们花这个冤枉钱。
3: 对，
0: 你看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形成

0: 说什么呢？眼底当中黄斑区出现了黄斑变性了，所以导致你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你这个治疗方法怎么办啊？您记着啊，你眼睛如果说已经发展到白内障的成熟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的晶状体，大夫这边医院给你检查完了，说已经堵的没有任何其他地方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得做手术。
1: 对，
0: 因为啥？做手术它叫救急，你得让你眼睛暂时性的去能保住啊。如果你的眼睛说它没有发展到这个成熟期，说你的晶体堵的没有说完全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怎么办呢？36位透眼贴赶紧用上啊，因为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那么到现在为止，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而且你用上之后，大家记着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就不用再去做这个手术了。
1: 是啊，
0: 哎，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所以你不用管说我今年年龄多大啊，说眼看都快80了，我眼病还有这么多，你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以后，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啊。
0: 哎，为什么呢？它这36位的到底的野生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而且药材当中，你看咱们为啥要加入藏地的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啊？羚羊角穿透力非常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眼底。你看王老师，我给你们治眼病，我不是说在你眼表当中去治，我也不是说单纯我给你消炎，我单纯的给你去调肝调肾，咱们要治治哪儿？就治到最深的地方，啊，治到它的根上。
1: 根上治。
0: 哎。你看你这16层眼组织，不管是眼表的也好，眼底当中深层的也好，它能够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1: 是，
0: 哎，你每一层眼组织干净了，那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眼睛为什么好啊？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呀、啊，对吧？哎，你看你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眼前的雾就没了，你眼底当中呢，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了。你就不用我说我每天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花青素啊再去补充这个营养，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自己的营养就能供应眼细胞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要用啊，你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的白内障黄斑变性能好，您这个78岁了也好啊，你的视力上就是恢复到个0.56、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那多好，哎
0: 哎，所以这回活动你要报名参加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预约预定啊。
1: 这多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省遭罪了，
0: 少遭罪，而且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治到底。你看你治好之后，将来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不会出现反弹，不会出现复发呀。是吧？
1: 对，
0: 哎，行，这次活动呢，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啊，大家报名啊，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1: 好的，
0: 好，那我也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谢谢王老师，
0: 好，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5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
0: 嗯，你好。
5: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5: 哎，我是沈阳浑南的呀，今年65了。
0: 嗯、
5: 哎，也真的谢谢你啊，谢谢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
0: 嗯。
5: 哎，我这当时是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5: 用完之后都停药1个半月了。
0: 啊，都停药1个多月了。
5: 对，一点都没反弹呢，王老师啊。
0: 嗯。
5: 哎呀，这个眼贴真是太好了，效果太好了、
0: 嗯。
5: 哎，
0: 让大家用上，没让你们选错吧？是不是？
5: 对对对，这回真选对了。
0: 哎、嗯。
5: 你看我吧，这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病，
0: 嗯，
5: 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5: 还有角膜炎
0: 啊、
5: 哦，这药吧，我真是的，哎呀，可以说吧，就没少用，
0: 嗯，
5: 药也吃了，我的针也打过，
0: 嗯，
5: 就差手术了，
0: 嗯，
5: 是北京也去看过，这眼睛始终是反反复复的，老也不好，
0: 嗯，
5: 哎。这你眼底出血之后吧，也这个眼前的黑影总是不断的，
0: 嗯、
5: 哎，有时候吧一下就是一片黢黑，
0: 嗯，
5: 你看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5: 视力也不行，视力是1.1，1.3，
0: 嗯，
5: 哎，这药也真吃老了，这没想到，你说这个36位这个透眼贴这么好使唤，
0: 嗯，
5: 后来我听说这个36位透眼贴了吗？
0: 嗯，
5: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5: 哎呀，这针我也打过，这药也吃了，
0: 嗯，
5: 那眼睛也没好啊，
0: 嗯，
5: 哎，你看这说这个一贴就能好，而且吧、
0: 嗯、
5: 说是第5代加强型的，
0: 对，
5: 关键是它的成分好，哎，36味这个提纯的、
0: 嗯，
5: 而且吧里边关键有这个天山雪莲、
0: 嗯，
5: 还有那个南海的珍珠，
0: 没错、
5: 哎，所以说当时吧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就用上了、
0: 嗯，
5: 哎呀，这贴上我当天可以说就有效果。
0: 嗯，好，
5: 就是感觉吧，这个眼睛啊，哎，特别舒服，
0: 嗯，
5: 哎，凉哇的，
0: 哎，
5: 用到贴到第10天的时候吧，这角膜炎基本上就可以说好了，
0: 嗯，
5: 也不擦眼泪了，也不磨的慌了，
0: 哎，
5: 贴到1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5: 眼前的黑影就少了，少多了，
0: 嗯、好，
5: 用到贴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黑点了，黑影啥就没了，
0: 嗯，
5: 看东西可清楚了这回，
0: 哎。
5: 用这会儿是4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到现在这停了有1个半月了。
0: 嗯，
5: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简直就可以说又换了一双眼睛
0: 啊，换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干净了、
5: 哎、
0: 是吧？
5: 对，
0: 嗯、
5: 然后你别说看东西清楚了，这个视力都好了，视力1.6，1.7了，
0: 很好。
5: 哎，以前这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5: 现在这出去买菜啦。上公园溜溜达了，
0: 嗯，
5: 哎呀，到公园之后啊，一看见那个花花草草的，
0: 嗯，
5: 哎呀，这天上的蓝天白云，看完之后那心情吧，哎呀，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5: 哎，所以说真的这特别跟，哎呀，感谢您，感谢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
0: 嗯、
5: 王老师，
0: 好，你这回啊用上36位透眼贴，其实大家自己就能感受到它的疗效了，尤其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其实在这个疗效上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眼病吧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咱们之所以说没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你看，不管说你上北京也好，你去上海也好，你上广州也好，你找什么专家教授，其实治病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哪儿？你得治到病根儿上。
5: 对
0: 啊，我不是说咱们36味透眼贴它这个药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记得一句话，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对的方法。
5: 嗯，
0: 啥意思？你治病得治到病根上。你说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就把这个百年人参放在你跟前儿，你吃上了，对你来眼睛来讲有没有用？任何用没有，对吧？所以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指定用药。它给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所以你看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这双眼睛它就是干净的呀，它就是透明的呀，对不对？你别看说你停药1个半月，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这回眼睛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5: 是，
0: 哎
5: 哎，正好我这会眼睛好利索了。
0: 嗯，
5: 哎呀，这我正好我就想那个给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我想给他也订一份、
0: 啊、
5: 这不正好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啊、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0: 嗯，
5: 我那时候是原价买的。
0: 嗯哎，
5: 而且说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5: 我寻思那个赶紧打电话呢，报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完了，我先看看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看看也给他那个订这个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0: 嗯，他是什么眼病？
5: 他也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5: 完了他还一个挺那啥的，他是叫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那个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
5: 夜盲是我晚上不敢出门。
0: 对，
5: 啥也看不清楚去，
0: 眼睛缺少营养啊，眼底当中它这个眼内代谢毒素垃圾堆积着，它吃多少营养它也补充不进去呀、啊。像他这个情况啊，让他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啊。
5: 啊，也四个疗程。
0: 对，一定要用足这四个疗程。你这回啊、
5: 嗯、
0: 要给他参加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订，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自己呢、
5: 哦、
0: 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呀先给他预定上啊。
5: 哦，好。
0: 哎
5: 哎，
0: 好，
5: 那好的，王老师。
0: 嗯、
5: 哎、
0: 那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报名吧、
5: 哎、
0: 啊。
5: 好的好的。
0: 哎，
5: 再
0: 见了。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6: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迎接下一位，你好。
7: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0: 嗯、
7: 啊，我家是内蒙赤峰的。
0: 嗯。
7: 啊，36位套眼贴呀、啊。哎呀，我当初吧，我抱着试试太多，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
7: 如今呢，用了一个半疗程。
0: 嗯。
7: 哎呀，我没想到啊，这效果呀、啊、是又快又好啊，出乎我的意料啊。
0: 嗯，看到好的效果了。
7: 是。
0: 嗯。
7: 而且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嗯。
7: 哎呀，当初吧，家里人反对，不让我多买。
0: 嗯，
7: 因为啥？以前吧，吃那些药它也不好啊，反反复复的。
0: 嗯，
7: 这老爸和儿子啊都不让我买。
0: 嗯，
7: 后来吧，我就听说36味唾眼贴它效果好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7: 啊，而且吧，这成分是非常好啊，36味药材组成的。
0: 嗯、没错。
7: 啊，有通天野，通天眼，还有那个天山雪莲。
0: 嗯。
7: 啊，这多好的药材呀、啊！
0: 对呀，
7: 就这么的，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0: 买两个疗程，36味唾眼贴里边 啊，它不仅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天山雪莲入药。你看，为啥说这个药啊，一个方子的好坏，你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这个药材的成分呢，对不对呀？
7: 嗯、
0: 啊、
7: 嗯，
0: 那就跟大家平时你看我们吃东西也好，那你吃东西你是不是要看这个东西它是好是坏呀？
7: 对
0: 吧？嗯，哎，
7: 对，
0: 你就比如说大家吃个这个水果，你是不是你也想买这个新疆的葡萄吃啊？因为它甜呢、
7: 嗯、
0: 对不对呀、啊、
7: 对 对, 对，
0: 所以咱们36味唾眼贴里边，你看它除了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
7: 嗯、
0: 这都是道地的名贵的野生药材，你药材好、
7: 嗯、
0: 它才能保证这个方子的疗效上好啊，对不对？
7: 对对、
0: 哎、
7: 嗯，是啊。哎呀，所以说王老师，你说吧，我是今年才57岁，
0: 嗯，
7: 但我这高度近视600多度啊，
0: 嗯，
7: 啊，另外吧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7: 眼干眼涩呀，
0: 啊，
7: 就是你说就是天凉了，那眼前就跟下雾似的，那出门干啥都不方便，
0: 嗯，
7: 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浑浊，那眼前吧总有那个小黑点子、黑影啊飘来飘去的，那黑影密密麻麻的，瞅着就老闹心了，
0: 嗯。
7: 啊，另外我这眼干眼涩，哎呀，那一早晨睁不开眼呐，那眼前都是那个赤沫糊啊。
0: 嗯，
7: 你说这些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那咬药水讲话用的一筐筐装。
0: 嗯，
7: 但是效果就是不好啊，感觉这眼睛还越来越厉害了呢。
0: 嗯，
7: 但是用上咱36味唾眼贴就不一样了，当天贴、
0: 嗯、
7: 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7: 啊，首先吧，我这眼干眼涩，那胀的糊的，那当天就缓解了。
0: 嗯。
7: 用到3天的时候，这眼干眼涩解决了。
0: 嗯，
7: 啊，哎呀，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眼前那些黑影啊，那个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现象都没有了。
0: 嗯，
7: 啊，一个半疗程以后，哎呀，这个眼睛的度数下来了呢。
0: 嗯，
7: 看东西清楚了。 眼前那个吃模糊是彻底没有了。
0: 嗯，好。
7: 哎，啊，所以说王老师，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0: 老伴儿子吧，都让我呀再买一点，再多买一点，说的呀彻底把这眼睛贴好得了，
1: 贴好得了，这回家人也不反对了，是不是？
0: 不反对了，
1: 哎，
0: 因为啥选好产品不容易呀？
1: 没错，嗯，你看大家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确实是很不容易。为啥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说这个眼病啊越治越重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是咱们拖出来的眼病。为啥叫拖？你们治疗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这就是没有在治疗眼病，甚至说让你的眼病越来越重。你看36位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去消炎，也不是说单纯的去给你调肝调肾，而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治的是什么？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你看你病根治到了，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了，你看你为什么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没了？
0: 嗯，
1: 它就相当于把那个玻璃上的那个泥点给你擦掉一样啊。
0: 嗯，
1: 是吧？你那你看东西看的不就清楚吗？对吧？而且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提炼出来的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自己看你现在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看得远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你视力上它在恢复，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怎么办呢？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
0: 哎，
1: 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你眼睛上的这些炎症它能给你治疗好，就是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78，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太好了！哎，王老师，我听着活动了，
1: 嗯，
0: 现在1000多买2个疗程赠2疗程，
1: 对。
0: 我就听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就着急了，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王老师，你帮帮忙，帮我订在订上，就是买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这档。
1: 你这样
0: 啊，
1: 在我这儿啊，
0: 嗯，
1: 报不上名。大家知道这活动要提前结束，有的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你呢，
0: 嗯，
1: 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0: 哎，
1: 啊。
0: 哎，行，
1: 哎，
0: 那好了，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了，那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咱渭南的啊。
1: 嗯，
3: 有个啥事给你说一下。
1: 嗯，
3: 我是大前天我订的1000多，花了2个疗程，跟我说赠2个疗程的这活动啊，
1: 嗯，
3: 到现在没送过来呢。
1: 啊，
3: 哦，报上名了，想用，
1: 嗯，
3: 啊，你帮我催一下，凭这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
1: 嗯，
3: 我知道咱这药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3: 哎，一贴就好。
1: 嗯，
3: 产品还是第5代加强型的，啊，
1: 没错，
3: 效果美得很。
1: 嗯，
3: 啊。我64了，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压45-46，眼底怕光，视力一天不中，一天今年看就不咋是越差越来越差了，哎呀，现在我听着，但这药好的很，美的很，4个疗程才1000多，买2疗程还挣2个疗程，你给我看一下，给我送过来了没有，啊？
1: 嗯，好，我知道啊，大家着急了。你既然呢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肯定能享受得到。咱们这4个疗程呢，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这次活动啊，也确实是因为赠品，我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你报名的时候，咱每一个人他都有是严格记录的，啊，既然是你的，他就是你的，谁也给你拿不走。所以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给你去问问啊。再有一个，我刚才听了你这个眼睛的一个情况，你这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是青光眼，你青光眼的这个眼压现在都达到40多了吗？
3: 45-46，眼睛胀还发晕呢，啊，啥都看不清。
1: 因为你眼压太高了啊，
3: 嗯，
1: 你现在这个眼压你自己得一定随时注意。
3: 嗯，
1: 咱们人正常眼压是多少呢？12到20之间。你现在40多的眼压，它可不仅仅说是你眼睛胀疼头疼的事儿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啊。啊，在家自己一定要注意，不能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一定要自己保护好，降。

0: 减压的眼药水现在呢还得滴着，那等把这个36位透眼贴给你送到以后，一定抓紧时间给它用上。你这个眼睛现在啊，你用其他方法也好，我想你肯定治了不少的方式了。为啥说大家总也治不好呢？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讲，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给你治疗眼病上不是说给你单纯降眼压啊，因为你降眼压降的是这个眼睛的一个数值，它的指标，你也不要老拿那个化验单上的指标去看。36位透眼贴它给你治的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眼组织里边它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这个眼睛啊，晶状体里边没有这些眼毒这些存在了，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看东西它眼前就没有这个雾蒙蒙的感觉了。尤其像你这个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这么高，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以后，它把你这个眼底当中的眼毒清除掉，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干净了，你的眼压上自然而然就恢复到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头它也跟着不疼了。而且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之后，我跟大家讲，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尤其青光眼的患者啊，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以后，你看你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能好，你青光眼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看东西没有光圈，眼睛看东西看得远了，而且你视力上还能恢复。你看像你这个情况，眼睛视力就是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好好好，
0: 哎，
1: 等着你，我就想用你帮我吹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我知道呢，大家着急，你这样既然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去给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那你早一点用上，你就早一天好啊，是不是？
1: 是，
0: 哎，行，
1: 谢谢啊，
0: 放心吧，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嗯，再见，王老师，
0: 哎，
1: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

0: 技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省内方面的消息，据昆明交警消息，因实施道路抢修施工，为保障安全，老石安公路毕机关往西山方向营盘山200米至西山毕机关村入口路段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禁止通行，建议过往群众绕行。近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第二批旅居云南宜居城镇建设试点评价结果的公示，全省涉及9个州市的12个县市区在本次公布的名单中，昆明市呈贡区富民县入选。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她是名贵属中的小梅才子，可与李清照平分秋色的唐代第一女诗人，从锦衣玉食的官宦千金到跌入风尘的遗迹，她的人生曲折而传奇。她对爱执着，却不敌命运的浮沉。她与风流才子元稹的一场风花情事，湮灭于光年，唯有诗风留香存真。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紫庄雅臣。

赏析佳作，生动再现了传奇女子薛涛的诗歌与情韵之美。在人才云集、诗歌鼎盛的唐朝，薛涛以女诗人的身份在诗坛上占下一席之地，引得王建、元稹、白居易、杜甫、刘禹锡等20多位著名的诗人与其唱和，在光芒万丈的盛唐文学天空里灼灼地发出自己的光芒，注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薛涛有过热烈的追求，也有过痛苦的相思和芙蓉空老数江花的哀叹，他至死不渝地追求相濡以沫的纯洁爱情，却终身未得。他与亦师亦友的韦刚情愫暧昧，却无力给他想要的幸福。他不顾一切地奔赴与元稹那场宿命一般的相遇，却只得到短暂的誓言与温存，留下一身未尽的惆怅。

一次次为爱追逐，一次次爱而不得。他路过一世的繁华，却遇不到最温暖幸福的自己。于是一个转身，花香墨香当中书写着深红小姐，在诗歌世界里继续追寻着纯粹而完整的生命。悠悠的时光里，他的诗歌一如当年那般鲜活，唯有岁月独自老去。

作者子庄，自由撰稿人，对古诗词情有独钟，功力深厚，作品此情无际可消除，深得大众喜爱。另外一名作者雅晨，本名李春燕，现居广州，自由撰稿人，文章散见于各大网站和杂志。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它是一只大胖的孔雀，绚丽的羽翼展开了一世的孤单。

喜红，常着红衣，在浣花溪畔徘徊，那是女性柔媚的颜色，是新娘喜气的颜色。而她却始终无缘穿上一身的大红新裙，嫁给心上的老君，只得在春雨潇潇里守望成一根斑斑点点的竹。昂然挺立的姿态却飘摇着南来北往的风，簌簌落下的叶子枯萎了烁烁年华，空留下丝丝缕缕的诗情缠绵至今。他集古井之泉，尽月山烟之魂之术，做成薛涛简，留下一首首，一句句，一字字，雅致至极，却又寂寞至极。松花纹路里，深红小笺上，有谁的沧海水，有谁的巫山云？没有人与他双栖绿池上，也没有人与他朝暮共飞环，更没有人与他同心连夜间。也曾细腻风光我独知，

能菖蒲发发，舞云高。花落之日，梦已消散，终究明白，此生已做不成谁的沧海水，谁的巫山云。他用他的诗歌做成的华丽羽翼，在大唐的天空里自由翱翔，也让诗歌乘着他的翅膀飞翔升华，在几千年的时空里获得永恒。风起，孔雀展开绚丽的羽翼，盘旋于空中，轻轻扇动，搅起一阵呼啸的风。动摇惊翠尾，飞舞碧桐音。路过了一世繁华，一个转身，清水洗尘，给自己一个了然的人生。建一座诗楼，悠然而居，着一身道衣胜雪，怀一颗赤子童心，在满园碧绿深红的菖蒲中超然飘过。

0: 悠悠往事淡然一笑，纱袖一甩，便是一派清风朗月。薛涛在诗歌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雀汤是大唐最美的孔雀，然而美则美矣，这只孔雀却注定是凄冷而寂静。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诗词赏析《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子庄，雅称。

今天的成都还留有望江楼、影狮楼、薛涛坟、薛涛井、薛涛字等遗物遗迹，工人们参观品调。繁华也好，寂寥也罢，这位流芳千古的才女，如果泉下有知，看到望江楼上那副楹联，也该有所安慰了吧。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教书门巷。大江横曲涧，展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

以下为你截阅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诗称夜巫山庙。景无垠问世之后几年，薛家有女初长成，少女薛涛天生丽质，通晓音律，又擅长书法绘画。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她一定会如李清照一般找个如意郎君嫁了，甜甜蜜蜜的过安安稳稳的小日子去了吧。然而动乱的社会现实碾碎了这美好的一切。为了巩固当朝势力，镇压藩镇割据，朝廷把四川化为依靠的后方，派出所亲信的人去镇守四川。薛涛的父亲薛勋当时是兵部主事，于是被升为是成都刺史，带着妻子一家三口前往赴任。公元776年，成都景竹兵变，薛勋在平乱时不幸受了箭伤，伤势过重而亡。薛父去世之后，薛母与女儿相依为命，寡母弱女无依无靠，日子艰辛。没过几年，薛母抑郁成疾地离开了人世，仅剩薛涛一个柔弱的女子流落蜀中，孤苦伶仃。迫于生计，薛涛开始凭着自己过人的美貌和经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在欢乐场上嗜酒赋诗，弹唱于客，被称为是诗妓。官宦的女儿沦落风尘，又有着过人的才貌，当然引得无数王孙公子文人墨客前来一会。父母不在了，家不在了，一介弱女子什么都没了，只剩下满腹的才情和自尊飘摇在红尘之中，真是被逼无奈呀。说到这里，薛涛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个人便是韦皋。公元785年，韦皋出任蜀节度使。韦皋是个传奇人物，镇蜀18年，功勋卓著，文武全才，文能

0: 安邦武能定国，通晓音律，擅长诗书，最关键的是他是个懂诗之人，怜才之人。唐德宗时，吐蕃势力日渐强大，不时侵扰蜀西、滇南一带边陲地区。朝廷拜中书令韦高为剑南节度使，开府成都，统辖军权，今算是蜀中最高的官了。说他是蜀中皇帝也不为过。当时的薛涛已经小有名气，韦高到任后，听说薛涛诗才出众，好奇之下就破格把他召到帅府试验，命他即席赋诗。只见那薛涛神态从容淡定，自有沉竹在胸，微微含笑地接过侍女奉上的纸笔，略一思忖，便写下《夜巫山庙》：乱园题处仿高堂，露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望宋玉，水深犹是枯香王。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长。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洞画眉长。小女子即兴赋诗，一挥而就，措辞用典，寓意深刻，还有旧愁唱古的意境在里面，绝非一般的欢唱女子的应景之作可比。韦高看过之后又传给客人，众宾客无不叹服，拍案称绝。薛涛在韦高眼里的形象顿时丰满起来，她不再是一个外表漂亮的花瓶，而是一位有思想、有深度、更兼有才华的女人。从此后，韦高对薛涛另眼相看，才女之名也由此传之更甚。帅府当中每每有贵客举行盛宴之时，韦高必定召薛涛前来试验赋诗，于是薛涛成了帅府进进出出的常客，更被人们堪称是蜀中重大交际场合上不可缺少的人物。毫无疑问，此诗奠定了薛涛的才女地位。一年之后，韦高爱惜薛涛之才，准备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的官职。后虽未付诸现实，但女教书之名已不胫而走。后来又有王建作记蜀中薛涛教书这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教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于是成了薛涛的代名词，王建把薛涛誉为是才女当中的领袖，这是有才学的男性对有才华的女性发出内心的赞美，后人也多以扫眉才子来称呼才女。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腾势 Z9S 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25.58万元，定位科技豪华纯电轿跑。作为 Z9 GT 同家族新作，主打长续航闪充能力 ，CLTC 最大续航可达1100公里。新车搭载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与智能底盘系统，上市后将直接竞争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智界 RX 轿跑 SUV 正式发布，售价25.98万元起，由华为与奇瑞联合打造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双电机版本峰值功率437千瓦，零百加速3.6秒。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兼顾家用舒适性与赛道级操控表现。深蓝 S07 AI 激光版上市，现时售价14.99万至16.99万元。新车 CLTC 续航725公里，座舱内置豆包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交互，车内影音与车辆控制一体化。800伏平台实现快充补能，10分钟充电可增加200公里以上续航。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定位年轻向纯电 SUV。新车优化车身刚性与底盘调教，转向手感偏向运动风格，车内空间做了拓宽，后排乘坐与后备箱装载能力提升，标配智能座舱与基础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延缓衰老吗？这是个令人关切的好问题，那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此前有专家提出，饮食调整是干预衰老成本最低、效果最稳定的核心手段。有权威国际研究成果显示，健康成年人坚持8周标准化饮食、作息和运动干预，能明显改善人体衰老相关生物指标。受试者平均生物学年龄可年轻化4.6岁，部分案例逆转衰老幅度高达11岁。专家提出的饮食建议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在主食的选择上，不要长期单一食用精致白米，杂粮占比要控制在1/4到1/2最为适宜。蔬菜的选择也有讲究，各类深绿色、橙红色蔬果富含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坚持每日足量食用，能延缓细胞老化，减少炎症损伤。此外，鱼肉、鸡蛋、奶及奶制品、豆制品中富含支链氨基酸，是维持肌肉合成、保护内脏脏器不可或缺的营养原料。我们应该清晰划分日常饮食宜吃清单与限制清单。日常应当足量摄入绿叶蔬菜、鲜果、坚果、豆类、禽肉、深海鱼类，每周适量食用蓝莓、桑葚等浆果，严格控制黄油、奶酪、红肉、油炸食品、精致糕点、甜食的摄入频次与总量。长期遵循这套饮食结构，你就能够稳步延缓大脑退行性改变，守护晚年思维清晰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我作威作福，她做牛做马，就是上高山下火海也一样爱我。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放与苏寒逝去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伤感，风格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夏然，男青年，编剧，生于80年代，话痨，人生观与价值观相对正常，喜欢音乐、冷血、电影。

我想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部小说后来的叙事节奏明显的快了很多，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甚至是灾难。奶奶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去世了，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打击。

起初写这部小说是在2006年的6月10号，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就开始写了这部长篇小说。我把男主角定义为比较优秀，但有时会有小脾气，爱胡思乱想，又有时做事不计后果，本性善良却有脾气十足的人。苏寒定义为活泼可爱，顾虑重重又坚持自己的人。石雪定义为外表完美，性格上比较开朗，但是多疑、小心眼、爱哭的小女生。高振则定义为一个自负、忠诚于爱、脾气古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本想利用元旦的3天假期将长篇写完，可是2006年12月31号，奶奶去世了，终于没有等到元旦。如果说这本小说非要表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我觉得表达的主题就是类似的关系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同一个人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换位之后，内心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这篇小说的写作也让我得到了一些收获，因为我确认了自己具有虚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具有想象力。只要想象力在，我就可能写出更多的小说。不过也暴露了我不会挖掘生活的弱点，因为我想来想去，发现我的生活确实没什么可写的。这篇小说完全是利用我的一些小聪明写成的，其中大智慧的含量为零。这部小说有许多矫情虚饰的成分存在，因为我不敢打破许多禁忌，社会的、道德的、时代的。实际上有许多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上屡见不鲜，但不知为何敢于写他们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也不敢。记得余华在小说《活着》里面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并不是为了除活着以外的别的事物而活着。我认为并不对，我觉得人活着不仅要体验快乐、苦痛、平庸、无聊，活着也是一种责任，为了报答生者恩，慰藉亡者灵。奶奶走了以后，我把屋里的核桃仁交给我爸爸，说我不喜欢吃核桃。爸爸说这些核桃仁是他买给奶奶吃的，奶奶舍不得吃，说核桃能补脑，于是就放到我的屋里。而我在奶奶生前竟不知道她的出生年月和姓名，直到今天才在石碑上看到了这样的字：刘玉珍，67岁。原来我的奶奶叫刘玉珍，死的时候67岁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微风和煦，颜色饱满，像一部治愈系的粘土动画。云朵拍一拍，掉出蒸发的眼泪。蜻蜓不经意飞过，树叶摩挲抖动，深海里探出来的好奇眼睛还略带着一些不安。赵磊，云端。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 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

0: 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我作威作福，他作牛作马。高中的美好时光，文字非常的轻松幽默，写得太逗了，仿佛让人回到了多年前的青葱岁月。你想起来了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芳与苏寒持续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伤感，文革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我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她对我唯命是从，屡守是战，像怪兽虽然会被奥特曼打死，但仍然拼搏顽强，积极进取一般，不畏惧来自老师、家长等各个方面的压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老子妞。即使有一天我另有新欢把他甩掉，他也会偷出家里面的 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祝我一路走好。我在美术课上无聊，就找了张废纸写下这段话。这时同桌齐秉月凑过来看，挖苦我说，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这是在勾画我的未来蓝图，你丑小鸭安知白天鹅之志在。我刚说完，已被美术老师的粉笔头击中，慢慢地说，玉坊和齐烨，那什么，你俩给我出去。美术老师顶着一头方便面，一副艺术家的样子，可他有一个坏习惯，爱扔粉笔头打学生，也不想想砸到小朋友或者路上的花花草草该怎么办呢。爱扔粉笔头也就罢了，最可气的是他扔得不准。在高考规定的六门学科里，除了生物，其他那几门我都拥有较高的水平，而生物水平低的原因很简单，老师不行。我们生物老师一到上课就开始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取过一把梳子在头皮上刮来刮去，一时间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头屑落九天。这种老师教我们生物，给了我们学完生物便会像他一样全身长满微生物的错觉，还敢学吗？第二天上午，前桌也抵达考场，叫高振，我和他不熟，只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挺好看的。见到高振我凶相毕露，上次生物你考了多少分？90多。办了，下午我抄你的。行，不过这两个星期学的我什么也不会，之前学的那些还行。怎么搞的？分手了，伤心死我了，就不想听课了。高振笑得有点不自然。下午我如愿以偿地抄到了答案，当然这次成功作弊，最大功臣当是我买来的放到监考老师桌上的娱乐报纸，为成功予以了保障。两天的考试很快过去，我和高振比原来更熟一些，我得知高振还是流星雨的初中同学。这个流星雨可不是 F4 嘴里面落在地球上的流星雨，是我们班的一个哥们儿，前一段时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投奔了我。流星雨的那段感情故事倒是挺琼瑶，前任女友叫陈文，流星雨是全班皆知的模范男子，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像个二愣子一样站在校门口等陈文一起回家，如果因病不能到校还会打我的手机让我转告陈文。有一次元旦，陈文要排练合唱，流星雨还是顶着大雪站在校门口，两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成了雪人，并被小朋友们插上了胡萝卜皇冠。可陈文没有注意那个雪人，结果流星雨得了重感冒，一个星期没来上学。

这件事儿传得沸沸扬扬，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同学全部都被流星雨所感动。我之所以不被感动，是因为他生病期间老让我转告这儿转告那儿，弄得我神经衰弱。

后来的一件事儿，让我不得不承认刘星宇是个好男人。那是陈文要过生日，刘星宇拉着我去给他买礼物。我估计他是觉得我比齐敏业更有审美眼光，于是就笑眯眯地跟着去了。一看价钱是420块钱之后，我说那你别买了。可刘星宇毅然决定买下，付账时对我说，你也承认我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我这就带了160块钱，你先借我点钱，我以后还你。我终于知道刘星宇为什么选我和他一起挑礼物了，因为我比齐秉业有钱。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亲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2级插头又可以插3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

能再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入秋后，雨雾天气多发，能见度降低。开车遇到雾天，及时开启雾灯和近光灯，别开远光，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雾散了再走。

0: 次的风雨中，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腾势 Z9S 正式上市，官方起售价25.58万元，定位科技豪华纯电轿跑。作为 Z9 GT 同家族新作，主打长续航闪充能力， CLTC 最大续航可达1100公里。新车搭载比亚迪最新的刀片电池与智能底盘系统，上市后将直接竞争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智界 RX 轿跑 SUV 正式发布，售价25.98万元起，由华为与奇瑞联合打造，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双电机版本峰值功率437千瓦，零百加速3.6秒。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高阶智驾，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兼顾家用舒适性与赛道级操控表现。深蓝 S07 AI 激光版上市，现时售价14.99万至16.99万元。新车 CLTC 续航725公里，座舱内置豆包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交互，车内影音与车辆控制一体化，800伏平台实现快充补能，10分钟充电可增加200公里以上续航。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现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定位年轻向纯电 SUV。新车优化车身刚性与底盘调教，转向手感偏向运动风格，车内空间做了拓宽，后排乘坐与后备箱装载能力提升，标配智能座舱与基础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Yeah.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5: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4: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5: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6: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4: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5: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4: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5: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7: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4: 让我们敬请期待，
5: 让我们耐心等待
7: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8: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9: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

0: 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昨天节目结束的比较匆忙啊，回家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跟我说。
0: 您说啊，这么好的囊肌片
2: 啊，
0: 就您这两天一直都提到说药用级别纳豆激酶，对吧？
2: 没错、
0: 世界独一份的囊包片剂型的溶栓产品，对吧？
2: 对。
0: 为什么要提前报名、
2: 嗯、
0: 而且我注意到了您提到一个名词，说存量供应。
2: 存量供应，对，我说过这句话，
0: 破天荒的头一次啊。
2: 啊，
0: 这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阻碍吗？
2: 哎呦，我真是看不出来啊。就静时啊，平时我感觉是大大咧咧的哈，
0: 但我很细心。
2: 哎，你看这个心呢、我觉得你还真挺细的。这个存量供应，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就是我就提那么一嘴、我怕给大家伙造成这个恐慌、没想到你还真注意到这个事儿了。我跟你讲啊，什么叫存量供应？其实啊，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咱们这次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个产品，不同于咱们以往的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就这次这个产品啊，我告诉大家伙，就这个存量供应，可以说是难度非常大的。
0: 什么叫存量供应啊？
2: 存量供应是吧？我解释一下吧，本来不想解释，因为我怕给大家伙造成恐慌，但是你问了我就说一说吧。什么叫存量供应？那静时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大家伙都存过钱吧？
0: 当然了，
2: 存钱是不是？
0: 存钱可舒服了。
2: 看这个
0: 数字的增长，
2: 哎，这个心里就爽是吧、
0: 嗯、
2: 一个道理。存量供应就好比是你的卡里面原本你存了1000块钱，
0: 嗯，
2: 那你着急用钱了，今天取200，明天取300，只取不存，
0: 没了。
2: 你想一想，这1000块钱是不是几天就花没了？
0: 对呀、钱没了。
2: 哎，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叫存量供应？大家伙想要得到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像取钱的这个行为一样，
0: 那越取越少，
2: 原本就这些。你越取越少，越取越少，到最后就没有了。
0: 嗯，
2: 你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为什么呀？那很多人说，梁老师，你再往这卡里多存点纳豆激酶行不行？
0: 就是呢。
2: 哎呦，我跟你讲，静时，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一直说不是好产品，我不给大家伙推荐。
0: 我们都是甄选真品，
2: 是不是？
0: 嗯，
2: 这款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原产地在台湾。
0: 嗯。
2: 本身它的数量就非常少，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里边的纳豆激酶的这个剂型啊，一定是什么呢？临床药用级别的。
0: 嗯，
2: 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纳豆的豆种 G10 嘛，是台湾的原产地。
0: 对呀，
2: 本身它这个产量就非常少，再加上我说了，它是囊包片这种剂型，
0: 独有剂型，
2: 这种工艺是特别复杂的。我告诉你。一般来讲，它的生产的整个工艺的周期得2年左右的时间
0: 啊，那么久。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咱们人为控制不了的因素，
0: 嗯，
2: 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因素吧，我只能说是环境因素。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不能提一些敏感的词儿，包括政治啊什么的，咱们都不能提。我只能说是环境因素的影响。现在能够咱们进口到中国大陆的，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你能够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听到这个产品，咱先不说能不能用上，
0: 嗯，
2: 你能听到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都算是幸运的。
0: 那我们也算听明白了为什么要提前报名啊，
2: 是不是？
0: 嗯，
2: 本身就难弄。
0: 对，还真是这样的，
2: 对吧？这是实话。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讲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就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想得到就随时能得到的好东西，
0: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2: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原因，尤其是第三种原因，现在的环境的这个影响的因素嘛，我说实话，就能够给大家伙儿就搞这次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这样的活动啊，我一定要借助谁呢？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名义去打这个报告。

0: 告去打这个申请。
1: 借助我们平台。
0: 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名义吗？
1: 嗯，
0: 因为健康全球购啊，它并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全球购，
1: 世界的。
0: 对，如果光是针对咱们中国人，那就叫中国全球购了，
1: 嗯，
0: 是不是？它是世界人民的，所以说这样申请相对还能够说有可能性，
1: 嗯，
0: 是吧？我一定要借助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名义去申请。然后之前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了，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是世界上新型的一个产品吧？
1: 没错。
0: 你看这两天我也讲了，现在很多人哎，就通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治好了，好像是我给大家伙讲的，大家伙觉得很多人都能用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我讲的这些人呢，都是凤毛麟角，都是高端人士，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1: 嗯，
0: 他才能得得到的，才能用得上的。所以说，如果不是咱们打着健康全球购这个名义去申请的话，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格，你根本就没这个资格，是不是？虎口夺食，你想想有多少人顶着？
1: 那么多人看着呢，
0: 是不是啊？这个难度那可想而知啊。那如果说我真能给大家伙申请下来的话，我还得在咱们国内调配一整条的生产线来进行生产。
1: 那您说啊，
0: 嗯，
1: 囊肌片它到底有什么样牛的地方呢？
0: 牛的地方，
1: 对，还得以全球购的名义去申请，看起来它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费事。
0: 有啥牛的呀？哦，是不是？不就是纳豆激酶吗？
1: 它牛在哪儿呢？
0: 对，咱们市面上也能见得到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就这么难得的东西，我说实话，咱们有机会能用上，咱们大家伙可得要珍惜。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从咱们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就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
0: 我告诉你，它是真正的能够让大家伙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消除我们血栓斑块的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最怕的是不是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就怕意外发生，
0: 对吧？就担心这个心脑血管的意外突发，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这个血栓呢，斑块啊，进一步的扩大，进一步的发展，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我跟你讲啊，静石，为什么说血栓斑块一定要治在提前呢？就在这个发病之前要把它控制住呢？
1: 嗯，
0: 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
1: 哦，
0: 就这个事儿我讲完了，静石你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哦，
0: 为什么我说的别的病，你可以挺一挺，但是静石，唯独血栓斑块这样的病，一定要治在提前量上。
1: 嗯。
0: 我说完这个事儿你就明白了，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我到今天为止，静石你知道吗？
1: 记忆犹新。
0: 我还记忆犹新。
1: 哦，
0: 就是当时我们医院呢来了老两口，俩人70多岁，大概我看这样子应该是75岁左右吧。
1: 嗯，也高龄了。
0: 对，老两口呢无儿无女，丁克。
1: 哦，
0: 但是呢老头老太太俩人啊这个感情特别的好。
1: 嗯，
0: 为什么好啊？这不是他们说的，也不是老两口告诉我的，就我这个整个老两口就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能看得出来。当时什么原因到我们医院来的呢？老太太自己在家吃饭，吃着吃着突然间就晕倒了。
1: 哦，
0: 更主要的是谁呢？他这个老伴儿啊当时还没在家
1: 啊。老太太自己？
0: 对，老头是先吃完饭的，吃完饭了以后呢，他就想那个到这个外面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然后吃完了就先走了。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吃饭，吃着吃着突然间晕倒了。等老头啊他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下午3点多了。
1: 嗯，
0: 门一打开发现老太太躺地上了。
1: 哎呦，
0: 然后给这个老头着急的呀。对呀，赶快就打这个120，然后120把老太太送到我们医院之后，当时是我接诊的，老太太已经是严重的没有意识了。
1: 嗯，
0: 就是我在她身边给她做这个体检的时候，我得问她话呀，看她的意识和反应啊。我问她什么？我说老太太你怎么样啊？什么感觉呀？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哎呀，这可得把老伴儿急坏了。
0: 对呀，老头急坏了。然后我在那儿问这个老太太的话，老头同样在这个老太太的耳边一直在跟老太太一直在说话。
1: 得唤起她的意识。
0: 对，但是说着说着说到最后啊，就不是这个再唤起老太太意识了，就是在那儿不停的喃喃自语了。
1: 哎呦，
0: 而且老头这个手啊一遍一遍的在捋着老太太的这个本就没有多少的头发， 就把老太太的美

0: 一根头发呀都捋的是那么的整齐，然后嘴里不停的嘟囔道，说别害怕老伴儿，别害怕老伴儿，老头在身边呢，你别害怕。就是到最后我明显感觉到老头说的这番话不是在给老伴儿听了，
1: 在给自己，
0: 是给自己在听。
1: 赶紧抢救啊，赶紧抓紧时间检查呀。
0: 是啊，当时我们安排了一系列所有的检查，一点都没耽误。
1: 嗯，
0: 每做完一项检查，老头就迫不及待的就问我
1: 怎么样
0: 啊，怎么样大夫
1: 啊，
0: 怎么样，这结果怎么样啊，
1: 着急了
0: 啊，我老伴怎么样啊，要不要紧呢、啊、我说实话当时我没工夫就回答老头的所有的这些问题，我没工夫解释，我就得是忙活所有的老太太的一系列的检查。但是我在这个做一系列检查的同时，我就观察老头，我能看得出来这老头啊就在我们这个大夫的身边不停地来回的走动、
1: 嗯、
0: 他也能感觉到自己没有一丁点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地方，
1: 心急呀，
0: 而且他还怕影响到我们的检查，
1: 嗯，
0: 时不时的探个头看一眼，当然我也知道他看不懂什么，
1: 嗯，
0: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这个焦急的心理。而且老头一边来回的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啊，就像一个魔怔的人似的，就不停地跟自己说话，说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你说你要走了我怎么活呀，就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本来老两口就是相依为命，
0: 对呀、啊，没有子女，
1: 突然发病了，他自己他也没有主心骨啊。
0: 老两口一辈子相互的搀扶着走到今天、嗯、一旦一个人出现大问题了，就像你说的，自己是完全没有主心骨的。
1: 对、
0: 啊、而且他没有子女啊，
1: 是
0: 没有家属在身边啊，
1: 是
0: 我们所有的护士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值班大夫只能是帮着这个老爷子推着老太太一项一项的检查、嗯、
1: 也只能做这些。
0: 对，包括这个老太太做这个 CT 的检查。
1: 对，
0: 把老太太送进这个 CT 室之后啊，我就在外面等待这个结果。
1: 嗯，
0: 当时已经是到后半夜了。
1: 嗯，
0: 我们整个的这个走廊当中就没有几个患者，没有几个家属了。
1: 嗯，
0: 就老人家老头一个人站在这个咱们整个本就不太明亮的这个走廊的灯下，我明显的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和当时晚上的时候老人的这个腰弯得更弯了。
1: 嗯，
0: 就是短短的半天的时间，我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头啊变得更加的佝偻了，这就是一种无奈。而且老爷子还不敢让我们看见，自己总是偷偷的在那抹眼泪啊擦眼泪啊。所以说静止，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作为一个大夫，是生离死别我见过很多，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也是人呢，我看着特别的心酸，我跟老头一样在走廊里等着老太太的这个检查结果
1: 怎么样。
0: 但是当时检查结果没出来，我也帮不上忙啊。
1: 那后来呢？
0: 等到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时候，检查的报告出来了。
1: 嗯，
0: 于是我就把所有的包括心内科的、脑外科的、脑内科的、神经科的、包括内分泌科的所有的大夫我们都召集在一块儿，
1: 嗯，
0: 进行综合性的研判。研判之后我告诉你，警师真的是不容乐观
1: 哦。
0: 因为老太太原本就是高脂血症，血液非常的粘稠，这次的发病呢就是急性的脑梗死，而且这个血栓呢它堵塞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险。你知道堵哪儿了吗？
1: 哪儿？
0: 脑干部位。
1: 脑干是最险的地方，
0: 脑干是控制我们人的呼吸的。所以说堵在脑干这个位置人是非常危险的。
1: 那支架呢？
0: 根本做不了，脑干这个区域做支架根本做不了。
1: 哦，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仅仅是脑梗啊，
1: 嗯，
0: 并不是单纯的急性的脑梗死，老太太当时的心脏的冠脉照影也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1: 嗯，
0: 90%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
1: 嗯，
0: 就换句话说，除了他有急性的脑梗死之外，还有急性的心梗的突发。
1: 嗯，
0: 而且他全身上下所有的血管的状态都特别的差。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经过研判之后，所有的急救的手术都做不了，只能是采取一些

0: 保守的溶栓的治疗，听天由命了。
1: 那这太严重了，
0: 没办法，我们不是神呐。
1: 那怎么救活呀？
0: 对
1: 呀，
0: 我们不是神呐，我们只能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尽我最大的能力而已。所以说把这个结果呢也告诉他的老伴儿了，告诉老爷子了。就是你知道吗，就当时我告诉完这个结果之后，老爷子愣在原地足足有10分钟了。
1: 嗯，
0: 我能感觉到他完全的是不知所措的呀。
1: 嗯，
0: 后来慢慢的缓过神来之后，老爷子很坚定的就跟我说，说梁大夫，你是专业人士，我全都听您的，你就告诉我一句实话，我们家老太太还能够活多久？
1: 哎呦，
0: 我也没什么忌讳的，我们也70多岁人了，你这边就有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1: 你看能说出来这样的话，这是当时多大的决心，
0: 是啊，
1: 多大的心理斗争啊。
0: 沉默的10分钟，我能感觉到老爷子就做了他人生中最难做的一个决定，问出我这番话来。
1: 那您怎么回答？
0: 我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对这种
1: 明确告知，
0: 对这种患者来讲，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隐瞒的。
1: 是，
0: 我当时说了，我说老爷子，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我建议的是什么呢？保守治疗，不要做一些强行的人为的抢救手术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手术95%以上老太太她是下不来手术台的。所以说当然我给你个建议，是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讲，最后你这个选择在你身上，在你身上。老爷子二话没说直接就点头同意了，说梁大夫，你是专业人士，我全听您的。当时我就要求我们的急救医生给老太太打了4针的瑞替普酶，就是溶栓的，强性溶栓的瑞替普酶，打了4针。当时我们医院里最好的这个溶栓剂就是这个瑞替普酶了，都给他用上了，一下打了4针。你知道这一针当时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2800块钱，就4针，
1: 41万多块，
0: 10000多块钱马上就没了，不到30秒就没了。而且这个瑞替普酶10000多，它还不在医保范围内。我当时也征求老头的这个意见了，老爷子说无论如何花多少钱不在医保就不在医保，我就花这个钱了。我实话实说啊，打这么大剂量的这个瑞替普酶我也是第一次，而且这第一次我告诉你，竟是当时我的心里是什么，就是在碰运气，也是在试一试。
1: 那运气怎么样呢？
0: 运气不好，很遗憾
1: 哦。
0: 尽管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最大剂量的这个药物都推进去了，效果仍然是不好
1: 哦。
0: 当时他是这个下午3点多送来的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黄金的这个2个小时的最佳的抢救的时间了。一直等到下半夜4点多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出现了脑死亡的情况，她的病情已经是发展得非常快了。说白了，整个人在后半夜4点多的时候，基本上就靠这个氧气管来插着，来维持他这一口气了。老太太虽然说当时还有那么一口气儿在，但是你要知道，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氧气管一旦拔出来，这个老太太就没有任何的生命体征了。
1: 对，
0: 我说实话，就这个时候，在治疗、在抢救，已经是完全的没有意义了。
1: 哎，你说啊，当时作为丈夫内心得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0: 对呀，多纠结呀，得呀，是吧？
1: 就他面临着这两种选择，要么就是放弃治疗，对不
0: 对？
1: 对啊，要么就是靠药物维持，维持着所剩无几的生命的时间周期，
0: 靠着氧气管来维持着这一口气儿。
1: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这老头啊，就是在这个走廊里来回的走，哎呦，一个人呆呆的，将近站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后来我感觉到他好像是毅然决然地做了人生的最大的一次选择，就走到老伴儿的病床。他知道，他比谁都清楚，这个时候他跟老伴儿说的任何一句话，老伴儿根本就听不见。他说的所有的话好像是就是在给自己说一样。他在老伴儿的耳边低声地说，老伴儿啊，你跟了我一辈子，你没享到什么福，老了老了，我真的很想把你留在我身边，但是现在。

0: 哎，不仅你痛苦遭罪，我也跟着痛苦遭罪。我只能是希望你能够体谅我，原谅我。我真的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把你留在我身边了。我不愿意看见你再这么痛苦的活着了，你不要怪我。
1: 就是注定离别，还不如体面的离开。
0: 所以说，最终我记得是当时太阳刚刚的升起，老头颤颤巍巍的用自己的手拔掉了老伴的氧气管。
1: 你说啊，可以想象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妻子都是老人的寄托，
0: 对呀、
1: 啊，两个人彼此照顾，彼此扶持，能做出这个决定非常的难啊。
0: 那可不，
1: 可能原本想带着妻子说过两天就出院了就回家了，但没想到这一面就是永别，
0: 阴阳两别。
1: 嗯，
0: 其实就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着呢。我很少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提到这个老两口的事儿，我觉得在我心里头也是一次伤害。
1: 是，
0: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在节目里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并不是想把这个节目做得这么沉重啊，我就想说什么，静时，假如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与其你在那儿遭罪，还真就不如咱们体面的离开。生老病死我们谁都得面对，但是从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我们人为的一些干预能够避免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遭遇呢？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些好的产品，因为咱们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天壤之别，日新月异啊。我们真要是有一些好的产品，比如说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临床治疗级别的纳豆激酶，你早一点的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早一点的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点点滴滴的，我们平时就做到这个溶酸化酸的这个作用的话，把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水平提升上来的话，真的就是可能我们真的就不用走到那一步了。
1: 对，
0: 与其是花了十几万的抢救，最后人还抢救不回来，咱们莫不如平时就把这个溶酸抗酸的工作做在平时，
1: 嗯，
0: 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上这些好产品。但是很遗憾，很遗憾是什么？我们中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说我们没做到位，更主要的是我们连这样的好产品知道都不知道。
1: 对，
0: 当时就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根本就没有对外开放啊。我说实话，那个时候要普及开的话，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说实话都不用走到那一步，咱们的家人也好，咱们的子女也好，根本不用经历那些揪心的选择和揪心的那一刻，是不是？
1: 你看啊，人们都说嘛，说人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世间的悲喜皆有自度，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少发生啊。
0: 对呀、啊、而且人不分高低贵贱，就这样的事儿，我说实话，有人说梁老师，我们就是平头老百姓，那有钱的人、有势的人、有权的人，是不是也得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伙，没有一个人跑得了。
1: 对，
0: 到那一步，
1: 我们
0: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1: 对，
0: 我记得我在英国工作的时候，竟时我就接诊过一个，就当时我接待的这个患者，那可并不是简单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呀、啊
1: 嗯，
0: 就这个患者。被誉为是英国最年轻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1: 最年轻的，
0: 你看看，而且他这个名字我现在还真就不能提，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影响、
1: 哦、
0: 啊，有些影响，人家祖传的是公爵的身份，
1: 哎呦，
0: 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公爵的身份，25岁，你知道人家继承的遗产，咱们中国知道有马云，有王健林，这都是首富了吧？
1: 首富。
0: 你知道人家25岁继承遗产多少亿吗？
1: 多少亿啊？
0: 80多亿的英镑啊，那不是人民币啊，80多亿的英镑，
1: 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0: 你说王健林也好，马云也好，人家做房地产的，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光房产你知道有多少吗？
1: 多少？
0: 13万英亩。
1: 哇，
0: 可能大家伙没这个概念啊，英国女王才不到2万英亩，他自己继承的这个房产13万英亩，你说多有钱吧？
1: 哇，这妥妥的主角光环啊。
0: 你看看，但是这么牛的人，我告诉你，同样面临疾病的时候，跟我们普通老百姓

0: 景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就他最大的困扰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家族的遗传病，心脑血管疾病。
1: 那他严重吗？
0: 非常严重，就他这个整个家族的基因里啊，就是我们做这个基因检测的时候

0: 就是65岁之前，要么是心梗，要么就是脑梗，要不就脑出血，
1: 就很有财富，但是命很短。
0: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没有超过65岁的人就没了，就去世了。那你说这个问题来了，就这个公爵这么年轻，就像你说的，有钱有权有势，那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就是命短。老天爷要怎么说都是公平的呢？他就摆脱不了家族的遗传的这个怪圈，
1: 那就注意饮食呗，多运动呗，
0: 有什么用啊？他说他父亲吃了一辈子素了，就没吃过肉。
1: 嗯，
0: 同样25岁，他父亲血脂特别的高，25岁就开始升高了。你就是他这个家族里，他这个自身就带着这个基因，就好像是钟表就定好点儿的一样，到这个岁数血脂就开始升高了，血栓斑块就开始大量的增生了，
1: 就等于像死神来了，
0: 没办法，
1: 那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就当时就找到我了嘛，到咱们这个英国的皇家科学院就找我们说的他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当时啊就是跟踪调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们跟踪调查就是做这个每天的这个24小时的监护，
1: 嗯，
0: 2年的时间呢，整整给他做了2年的24小时监护。同样他到25岁之后，由于基因的影响没办法避免，25岁之后体内的这个血栓斑块大量的增加了。
1: 哎呦，
0: 为什么？因为我说过，我们人身体当中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吧，
1: 对，都在产生垃圾。
0: 但是我们正常的人每天会分泌一种特殊的酶，
1: 嗯，能清理出去，
0: 叫溶栓酶。
1: 嗯，
0: 就你每天形成的斑块和血栓被我们自身溶栓酶给降解掉了。但是他这个家族25岁之后，为什么血栓斑块大量的增加？就是因为他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1: 断崖式？
0: 对，我们正常人呢，就是一般都到35岁之后，自身分泌的溶栓酶开始减少，一般都是每5年以1%的比例来进行减少。你知道他们家族吗？
1: 嗯，
0: 减少的有多快？你知道吗？25岁之后，每年减少的速度要高达5%。
1: 哦，
0: 所以说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用不了几年就完全就不够用了。所以说他这个基因呢，我跟您说啊，这是与生俱来的，谁都改变不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基因的原因，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们整个家族早发性的心脑血管的意外是非常普遍的。
1: 嗯，那这样原因找到了应该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0: 对啊，原因找到了怎么解决呀？这是最大的问题呀。
1: 对，
0: 那当时也赶巧了，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是第一次问世。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了，我说的我是搞不到的，你自己想办法搞，但是人家的这个渠道要比我强多了，人家是英国的公爵的身份呢，
1: 嗯嗯，
0: 人家直接用公爵的身份来进行申请，所以说第一批他就申请下来了，当时人就用上了。
1: 怎么用呢？用的怎么样？
0: 就半年时间，他的血脂的指标基本上就平稳下来了，然后连续用了2年的时间，当时我记得2年之后正好是27岁嘛。
1: 嗯，
0: 如果要是以往的话，他们家族其他成员的话，就是27岁这个年龄早就开始了，他这个血脂、血栓、斑块就大量的形成了，根本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而他27岁的时候，他的血脂、他的血栓的水平、斑块的水平基本上还在控制正常的水平左右，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体内的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仍然是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嗯，
0: 没有断崖式的这种下降，所以说他自身的血栓斑块形成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1: 那非常好啊。现在呢？
0: 现在他一直在用，就是这个囊包片进行的台湾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到现在今年算一算啊，已经是34、35岁的年龄了。
1: 嗯，
0: 人家一直在用这个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现在他的血脂、他的心脑功能非常非常的好，每个月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体检的。
1: 那要是这样保持下去的话，
0: 你看
1: 他的一辈子就能够打破家族的诅咒了哟。
0: 能不能最终打破他家族的诅咒，现在我不敢说，
1: 但方向是觉得好的。
0: 但是现在他34、35岁的年岁了，他的溶栓酶的水平包括血栓斑块的水平完全是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我相信他要是如此坚持下去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说到底谁的功劳？后期的人为干预的功劳，囊包片进行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功劳。
1: 对，
0: 我们说了基因这是老天爷给的，我们谁都改变不了，

0: 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科技产品，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你用上之后完全可以通过外界的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水平保持一个平衡，维持我们正常人不形成血栓斑块的这个含量。那相当于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人体就是一个歪脖子的树，树根儿就开始长歪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后续的人为干预，你把这个树啊，你给它套上夹板儿，是不是同样能够让你正常的生长啊，
1: 修正它，
0: 不让你这个长歪了啊，你外表看是不是还是一棵好树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受益的地方。
1: 这真的挺牛啊！人为干预，即便是有家族心脑血管病这样遗传的原因，
0: 是啊，
1: 通过补充囊激片，只要坚持服用，也能够推迟或者是说避免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0: 没错。
1: 那您看，即便是有高血脂啊、全身动脉硬化呀、狭窄呀、脑梗、心梗啊这样的患者，只要是把体内的溶栓酶提升上来，
0: 嗯，
1: 有血栓的、斑块的就都能化掉了。
0: 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1: 哎，那老师，那为什么咱们的囊激片它就能够做到说18个月恢复正常溶栓酶水平呢？
0: 嗯，
1: 就能让人们不再担心血栓啊等等因素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0: 哎呦，这就是人的绝活啊！
1: 哦，
0: 你一下问到点儿上了。我告诉你，还是那三句话。它具有全世界三个唯一性，
1: 三个唯一。
0: 第一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是唯一的。
1: 嗯，
0: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是世界上唯一的临床药用级别、针剂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
1: 哦，
0: 这是第二个唯一。第三个唯一是什么？世界上唯一的高占比成分的纳豆激酶。
1: 对，老师这两天你讲了，说里边添的是纳豆激酶，
0: 对呀，
1: 药用注射级别的，
0: 对。
1: 那我们多吃点纳豆，是不是也行？
0: 你就想到平时这个食用级别的这个纳豆，我们多吃点不就行了吗？是吧？
1: 对呀，食疗嘛。
0: 哎呀，就完全两回事儿啊，完全两回事儿。那咱们的老百姓都知道，白菜能够清热解毒，
1: 嗯，
0: 但是你真想利用白菜来解你身上的毒的话，你得吃一车皮。都说这个枸杞能补肾。但是你要用枸杞能起到补肾的作用的话，你得吃一火车皮，
1: 太夸张了。
0: 对啊，你像枸杞，但凡有药用效果的，那一定是药用级别的，高浓度的、高浓缩的这个枸杞提取物。你光吃枸杞，我跟你说，你吃一火车皮也没作用，
1: 没什么用哈。
0: 对，所以说注射级别的东西跟咱们大家伙日常用的这个食品级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就像说咱们学艺术的、学唱歌的，我是业余8级、业余10级。你跟人家专业水平的人比，那根本就入不了人的法眼。
1: 对，
0: 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你是靠这个是业余爱好。
1: 对，跟国家队更没法比。
0: 对呀，所以说这是完全两个级别的，不要那么想。而且呢，药用的针剂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和咱们常规的一些溶栓产品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不管是活性也好，还是它的浓度、它的占比都是高的。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能够申请下来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你到手之后你就能看见了，中间是什么？纳豆激酶的高浓度、高活性的这个药片，而外面包裹着一层胶囊，这个胶囊里面啊，注满了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975的鱼油，高浓度的鱼油。
1: 哦，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纳豆激酶的含量比重占达61.4%。
1: 嗯嗯，
0: 而且里面除了纳豆激酶这个成分之外，没有乱七八糟的其他的成分。
1: 那红曲地龙好像现在也比较常用。
0: 现在咱们用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产品，你一看这个里面说明书，什么成分都有。
1: 对，加红曲啊，加地龙啊，加的东西越多，感觉好像是越权威。
0: 那我问你吧，静石，你见没见过这个世界冠军？
1: 嗯，
0: 他既是游泳冠军，又是短跑冠军，又是长跑冠军，又是举重冠军，
1: 他不可能，
0: 是不是？术业有专攻，一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的一些纳豆激酶，它必须得加一些红曲啊，抓一些地龙的这些其他的成分呢？
1: 嗯，
0: 因为它不纯嘛，
1: 嗯，
0: 它达不到这个临床的治疗的效果嘛，它就得加一些这个其他的产品来凑数了。
1: 对。
0: 而我给咱们健康全球给推荐的这个台湾的医用级别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的活性、它的含量是世界第一的。
1: 嗯，
0: 它的含量已经达到药用级别了，那你说咱们为什么还要加一些臭鱼烂虾的

0: 客来凑数呢？用不着嘛。所以说客观的讲，这种级别的纳豆激酶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见都没见过的。
1: 对，就是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
0: 对
1: 解释马上就懂。
0: 你看头两天我不说了吗，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抗生素你得做市民呢？
1: 嗯，
0: 因为它不纯嘛。
1: 嗯，
0: 国外的所有的抗生素根本不用做皮试，不用做市民，因为它浓度纯。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啊，它的活性它是在第一位的。咱们的这款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可以保存长达24个月。
1: 哦，
0: 24个月，我告诉你，你再拿出来在显微镜下一看，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溶栓的这种活性还是活蹦乱跳的，它里面的蛋白还在不停的合成。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
1: 一直活性，
0: 还是具有这个活性。为什么？因为它得益于这个囊包片的这种技术，这种剂型。
1: 嗯，
0: 你大家伙把包装打开了之后，你会看到晶莹剔透的这个胶囊里面是这个深海鱼油975的鱼油。
1: 哦，鱼油是好东西。
0: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有这个纳豆激酶的药片，
1: 1+1=2，而且鱼油还降脂。
0: 你看，你都知道这个深海鱼油975的高浓度的鱼油都是好东西。
1: 嗯，很贵的，
0: 很多人买就是一瓶都得好几百块钱吧。
1: 对，
0: 咱们用到的这个高纯度的深海鱼油目的是啥？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活性。你想想这个纳豆激酶里面这药片它有多金贵吧。
1: 嗯，
0: 所以说台湾这款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为什么能够长效的溶栓呢？而且是把这个血栓由固体变成液体，而不是把这个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而且可以把它的活性保证24个月。我跟你说啊，就是它这个剂型所保证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专利。而且24个月之后，它的活性仍然保持在98%以上。你看看，这一般厂家你仿都仿不出来。
1: 我突然想到现在一个很流行的广告语，说“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啊。
0: 嗯，
1: 不是一个水平级别的。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就是没有这样的技术，没有这样的金刚钻，我跟你说，我把这活给你，你都做不出来。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技术、原材料、剂型，
1: 嗯，
0: 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
0: 所以说他才敢保证。它是临床药用级别的，
1: 对的，
0: 它才敢保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
1: 所以说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得到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记得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先报上名字，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
0: 哎呦，
5: 跟您说上话真的不容易。那我那也想报名了这个囊积片。
0: 哦，
5: 你快帮我登记一下。
0: 哦，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5: 我那也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那咱们之前这个囊积片，这个纳豆激酶，你这一定是用过了呀，是吧？
5: 对对对，我告诉你嘛，我那我叫曹淑芳，你还记得吧？
0: 哦，说说您的情况啊，既然用过的话。
5: 好。我的身体不好，一直都病呢。我有10多年了，这个下肢这么缺酸。
0: 哦。
5: 这么多年呢， 啊，你知道我挺遭罪的。
6: 嗯。
5: 但这个时候呢，小体血管肿的，老挺高的。
6: 嗯嗯。
5: 别人就是疼，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那个颜色啊，这个腿都变黑了。
6: 哎呦。
5: 哎呀，就不能走路了，就是一站起来呀、啊，就钻心的疼。
6: 嗯。
5: 吃了老多的药呢，都不管事哦。
6: 嗯。
5: 什么阿司匹林，什么降脂药，我都吃遍了。
6: 嗯。
5: 刚开始呢还行，后来就是不好，就没办法呢，就是实在是疼的时候吧，就吃止疼片。
6: 哎呦。
5: 啊，有时候一片也不管用，我就吃两片。
6: 嗯。
5: 就是越吃越多，吃的人呢都上瘾了，感觉。
6: 哎呀，你看看那可不行。
5: 哎，我想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么下去，我这不都要瘫痪吗？
6: 哦，我听明白了，当时用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主要是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事儿，是吧？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老吃这个止疼片的话，真不是一个好办法。
7: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8: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6: 你慢慢的效果不好不说，你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止疼片吃多了啊，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你都会吃坏了的。啊，那就麻烦了。
5: 对呀、
6: 啊，
5: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也没有办法。医院我也去过，他说要动手术，
6: 哦，
5: 要把我那边堵的这个血管呢给它切掉。
6: 下肢静脉血栓呢，这个动手术啊，确实是一个稳妥的办法。但是你记住啊，他这个手术呢，只能切掉你这个一段儿。如果你这个地方特别多，鼓起的血管特别多，他不能每根都给你切掉啊，是不是？他只能解决一根的问题呀、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5: 是的，是的，嗯，老师你不知道，那我呢还有这个高血压。
6: 哦，
5: 人家大夫呢看我这血压这么高，他也不敢帮我做。
6: 那不能做的啊。
5: 而且呢，你看我年纪也大了，那、
6: 嗯、
5: 哪个大夫都不敢给我做。说实话，
6: 嗯、
5: 当时呢我真的挺绝望的。
6: 哎呀，这个我能理解，是吧？因为你岁数大，再加上这个血压也高。这大夫啊没有十足的把握，谁也不敢给你做。那你用咱们这个囊包片这种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用完了之后现在怎么样了？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跟我说说。
5: 哎呀，老师，我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现在可好了。
6: 嗯。
5: 哎，当时正赶上这个囊激片第一次发。
6: 对。
5: 哎，我听你说完呢，我就给我用上了。
6: 嗯。
5: 哎，我这人呢听劝。
6: 嗯。
5: 你说呢？18个月吧。我就拿了18个月的。
6: 好，
5: 这不前几天呢就是刚刚用完了。
6: 嗯，
5: 我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这个腿就感觉到没有那么疼了。
6: 不错。
5: 我就敢下地了嘛。
6: 嗯。
5: 每次这个囊激片之前吧，我都躺在床上都有小半年时间。
6: 哎呦。
5: 平时啊下地呢就拄拐杖。
6: 嗯。
5: 要不然就不行。
6: 嗯。
5: 等我用完这个18个月后啊，老师，你不知道我特别高兴，就是我这个腿吧，现在颜色啊，也不黑了。
6: 哦，变回来了。
5: 血色了。
6: 哎，好，不错。
5: 对对对，原来呀，那种鼓鼓的血管呢，现在也没那么明显了。
6: 哎呀，好。
5: 啊，这是最主要的，就是我现在不疼了。
6: 不疼了。
5: 哎呀，我特别高兴。
6: 嗯。
5: 所以我要特别打电话感谢你老师。
6: 非常非常好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用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个囊激片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为什么你效果这么好吗？你知道为啥吗？
5: 嗯，我不知道。
6: 那你不知道你就敢买呀。
5: 我相信嘛，我因为我也听说过，我也相信全球购的
6: 啊，
5: 就是相信你的产品推荐的，肯定我觉得挺好。
6: 感谢你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其实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咱们要亲自去尝一尝。我知道你相信我，相信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我感谢你。但是也记住了，咱们不要盲目，不要盲目。咱们健康全球购、
5: 哦、
6: 别的平台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现在广播呀、电视啊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呐、啊，包括讲这个养生知识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别人我不敢说，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每给大家伙推荐的一款产品一定是我甄选出来的、
5: 嗯、
6: 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 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都是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共同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烤的产品。你说纳豆激酶是不是哪儿都能见得到吧？家里附近的药房你也能看到纳豆激酶吧？对不对？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咱们市面上常见那些纳豆激酶，我都不给大家伙推荐呢？为啥呀？因为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种囊基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我心知肚明的，而且我们做过五年以上的临床试验的。我告诉你，就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的浓度是高的，纯度也是高的，尤其是它这种剂型保证了它的活性。一般来讲，我们在使用18个月之后，基本上能恢复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个水平。我告诉你，溶酸酶是啥呀？溶酸酶是我们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啊，每个人身上都能分泌，年轻人分泌的量就足，你看他血栓很难形成，但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自身分泌的溶酸酶它量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大量的堆积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用18个月左右，能够让我们自身分泌这个溶酸酶的这个水平达到我们年轻时候的这个水平。那你看看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溶酸酶分泌的水平，就是你每天生成的血栓和斑块它马上就给你溶解掉了，这就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本能。所以说你看你也是用了18个月左右，现在腿不疼了，能走道了，对吧？为啥呀？
5: 对对，
6: 因为你尽管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但是你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水平已经年轻化了，已经像你年轻时候那个状态了，那这个血栓斑块它自然而然就溶解掉了，你的血管就通了，就不会有这个堵塞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5: 哦，知道了
6: 啊。
5: 老师，我跟你说吧，我自从用上这个南极片以后，
6: 啊，
5: 我发现我这个脑袋啊，哎，清楚了许多啊。
6: 这脑袋还清醒了很多，是吧？你看看。
5: 对对。
6: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5: 嗯，
6: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整体的，给我们所有身体当中的血管都在溶酸，它是恢复了我们自身的这种溶酸的这种本能。
5: 嗯，
6: 咱们这个大脑不也是由这个血管组成的吗？对不对？你那个大脑的血管不堵了，脑供血足了，咱们的这个头脑自然而然就清楚多了，不像这个以前昏昏沉沉的了， 是不是？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就是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这个产品和咱们临床用药啊，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比如说你以前也吃过阿司匹林，是不是？吃这个降脂药，我告诉你，它是有截然不同的，因为它是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这种本能，它不是靠外界的药物，听懂了吗？啊，
5: 哦，
6: 非常好啊。
5: 嗯，好的，我知道了。
6: 嗯，
5: 那老师，那我听您说今天可以报名吗？我想再买一点巩固巩固。
6: 哦，还想再用
5: 这么好的这个南极片吗？我怕过几年呢我又买不到啊。
6: 就是18个月用完了，现在完全没问题了，还想再巩固巩固，是吧？
5: 对。嗯，
6: 你这样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先把这名报上，好不好啊？先报名，
5: 哦，
6: 咱们先得到啊。
5: 好的，好的，
6: 好吧。
5: 那我谢谢你啊，老师。
6: 好啊，报名去吧。好，
5: 啊，
6: 咱们聊到这儿啊，
5: 嗯，
6: 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哎，杨老师您好。
6: 哎，你好。
9: 哎，老师，我也是来报名的。
6: 哦。
9: 麻烦您也给我订上狼藉片。
6: 也报名。
9: 上次发放我就拿走了，后悔死了。
6: 哦，上次得到过一回 啊，
9: 啊
6: 好。
9: 对，我吃的挺好。
6: 啊。
9: 前段时间我问咱们工作人员说，得18个月才能有一批。
6: 得一年多。
9: 哎呦。对，我这几天一直盯着全球购节目。
6: 嗯。
9: 这下可让我盼到了，你一定得帮我报上，老师。
6: 哎呦，这又是一个咱们之前用过这个囊基片纳豆激酶的老朋友了。没错啊，
9: 嗯，
6: 咱们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一般都得一年多才有这么一回，才有这么一批，因为它生产周期特别长。你报名的事儿呢，一会儿咱们再说。你这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你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9: 我就是有冠心病，2011年查出来的。
6: 哦。
9: 当时是冠脉左干狭窄70%，
6: 嗯，
9: 更严重的就是 冠脉还有钙化点。
6: 有钙化点是吧？哎呦，
9: 对，
6: 有钙化点可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这个冠状动脉的钙化点啊。我在这跟大家伙说一下，所谓的钙化点是什么呢？一是心肌细胞，再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它以前就死亡了，凋亡了，结果凋亡之后呢，死亡的这个位置呢，它就形成结节了，明白了吧？结节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就叫钙化点。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血管当中的什么这个内脂质啊，遇到这个结节了，它就会形成一些沉淀，一沉淀了之后，就这个钙化点变得会特别特别的硬。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钙盐的成分。那这个东西特别硬，它就镶嵌在咱们这个血管内壁上，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像家里咱们这个胶皮管子这里头卡这么一个石头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又硬又非常危险，听懂了吗？啊，
9: 对，当时大夫说钙化点挺严重，然后动脉硬化也挺严重。
6: 嗯，
9: 当时大夫呢说堵的不算太重，70%，
6: 啊，
9: 就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回家养。但吃了一段时间也不行，还是感觉到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心绞痛发作。
6: 哦，
9: 没办法，后来听你节目讲这个蓝极片之后，我就用上了。
6: 嗯。
9: 上个礼拜，我呢就是去体检，正好是用蓝极片第18个月嘛。
6: 嗯。
9: 我一检查，原来狭窄堵的地方管腔都变正常了。
6: 完全正常了，好，
9: 对，
6: 不错。
9: 钙化点虽然还有，但是比之前又小了。
6: 小了好，这就我就放心了啊。
9: 对，原来有黄豆粒那么大，现在就像小米粒。
6: 哎呦，
9: 这么小了，
6: 这个小了不少啊，
9: 比之前小了好多。
6: 嗯。
9: 而且我发现用了蓝极片之后，心脏确实比以前要舒服了。
6: 那当然了，它过血了呀，是不是？原来是心肌供血不足啊，你当然不舒服了。现在过血了，你当然就舒服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你这个钙化点小了这么多呢？原来黄豆粒那么大，现在都小米粒那么大了。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用的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我跟你讲啊，就跟你这个临床吃的这什么阿司匹林呐、溶栓药啊，它的作用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临床上的一些溶栓的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这样的药物，它是什么呢啊？它是把大块给你分割成小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像拆房子一样，把你大梁啊、承重墙啊都给你砸坏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血栓大块它堵在你这个大的血管了，你把它分割成小块了，这些小块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在你的小的血管也容易造成淤堵啊？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把大块分解成小块，这是我们临床用药的一个溶栓的一个机理。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作用机理完全是不一样的。它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它是什么呢？它是把固体给你变成液体，那咱们直接代谢出体外，就不会形成什么二次淤堵的问题了。这听懂了吧？啊，
9: 明白了。
6: 哎，
9: 我前几天不检查完了吗？大夫跟我说，你这挺好啊，得继续保持下去。
6: 对呀、
9: 哎呀，老师，我当时都没好意思说跟您有啥关系，您给我开的药，我吃了也不管事，该心慌还心慌，该心绞痛还心绞痛，
6: 是
9: 吧、
6: 不是他的功劳。
9: 我心里面知道，都是蓝极片的功劳啊。
6: 对，
9: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还要多订点，我知道上次订的是最近，所以这次我得多订点，真麻烦您给我报个名。
6: 哎呀，就是现在大家伙都抢着报名，都像您这样的，就是以前用过这个囊极片纳豆激酶的，就是效果好了，这次都来复购来了。你这样啊，跟咱们的工作人员你确定一下，先把名报上，然后我给大家伙申请下来之后呢，您就是直接就能够先得到了，好不好？先报名，好吧？
9: 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了，那我就等信了。
6: 好，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啊，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觉得大家伙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或者是什么下肢静脉血栓呐、小脑萎缩呀，但凡跟咱们血管堵塞，比如说这个血栓斑块有关系的，我建议大家伙都用一下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咱们临床的这个实验报告显示了，一般用到18个月左右，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就等于说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的机能能够你恢复过来，这是以后我们没有心梗脑梗风险的一个重要的保障。而且囊极片这种剂型是全世界唯一的剂型，而且它是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好产品，不是经常能有， 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要想得到的话得提前报名，我也好给大家伙争取一下，好不好啊？
9: 好，
6: 我也跟您聊到这儿吧。啊，再见啊。
9: 好，谢谢。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它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35米，东三环路北向南虹桥立交附近拥堵304米，凤营街东向西从青棚街到关南路拥堵146米，仁泽路北向南前卫西路附近缓行135米，桂市西路东向西太平路附近缓行109米，浦发路东向西从顺通大道到龙辉路缓行126米，海明路南向北拥堵98米，彩云北路北向南云秀路附近缓行117米，滇缅大道西向东缓行14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5到21度，松明站小雨15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15到23度，富源北站小雨14到20度，石林西站小雨16到25度，弥勒站小雨15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4到26度，广南站多云16到28度，富宁站多云19到28度，玉溪站小雨14到25度，楚雄站小雨16到23度，南华站小雨13到24度，祥云站阵雨15到24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3到23度，鹤庆站多云10到24度，丽江站多云9到22度，建水站多云15到29度，蒙自站多云17到30度。
6: 潮姐上新，潮姐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胡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飞镖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2: 早安
3: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见过高山上那种自带温室大棚的植物呢？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科研团队啊，近期就在高黎贡山有了新发现，刷新了大家对于高山塔黄这种植物的认知。科研人员野外考察时发现啊，一直被当成单一物种的塔黄其实包含了4个独立物种呢。这次确认了全新物种卤水塔黄，它生长在海拔4000多米的苦寒山地，个头呢只有45到80厘米，和能长到2米高的普通塔黄看起来差别很大。专家解释，塔黄那一层层半透明的包片就是天然的温室，高山紫外线强，气温低，包片包裹花絮，既能挡住强光伤害，还能锁住热量，给花蕊保温，方便昆虫前来传粉，是植物千万年演化出来的生存智慧。很多登山爱好者会在高山偶遇塔黄，看着它高大挺拔，忍不住想要采摘。科研人员提醒大家，塔黄呢生长极慢，要好多年才开一次花，开花结籽之后整株就会枯萎，所以野生塔黄它属于高山珍稀植物哦，随意采摘会破坏它的种群，也会破坏脆弱的高山生态。大自然藏着很多巧妙的生存机制，这些高山植物的小奥秘也让我们看见生命顽强又精巧的力量。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据了解，所谓新双高理念指的是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12号，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12号，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胡幼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针对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的154条扩充至了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那么条文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5: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7: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5: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8: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4: 接下来关注到儿童视力的话题，很多家长不清楚啊，除了近视，威胁到孩子眼睛健康的疾病啊还有很多。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听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眼科主任钟华医生的介绍。
9: 儿童的眼病其实有很多类，最常见的包括家长以为的，只要视力下降，认为这个小孩可能是近视的，近视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晚一点早一点去看也没有太大关系。 那其实除了近视之外，我们还会有很多种的眼病，会影响到儿童的眼健康，也会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我们最常见当时屈光不正，我们经常说的包括近视、远视、散光这些，那么儿童最常见的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因素，需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需要一个科学的验光配镜，相应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治疗。但是除了屈光不正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眼病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家长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儿童还会有一个斜弱视的情况，与眼睛的斜视，视力不好以后引起一个弱视，那么即使成人以后也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矫正，就造成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不佳。另外一个呢，儿童经常会出现一些像过敏性的结膜炎，很多的小孩一到这个春秋季节容易眼睛痒不舒服，然后呢视力也出现下降，看东西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儿童会有很多先天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因为我们很多小孩不会表达他的这样一个不适症状，发现他有点异常的时候，你就盯着他来问或者检查，才会有一些暴露。所以呢，很多先天性的包括发育性的这个疾病，像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青光眼啊，先天性的一些视网膜的这样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包括儿童外伤啊，都会引起视力的一个变化，造成儿童视力的不佳。那么家长一定要及时的这样一个发现，不要认为哎看不见了就配个眼镜就好了，很多疾病配眼镜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你没有早期发现的话，那么我们的治疗上就会很困难，影响到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
4: 那么除了近视啊，儿童远视眼近年来也被越来越多人认识，那么现在儿童远视比例高不高，应该如何理解儿童远视储备的含义呢？
9: 远视的话在东方人来说相对比例比较低一些，我们这在东方亚洲，那么它的这个近视的比例要远远超过远视，而在这个欧美国家，它实际上是远视眼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超过近视眼的这样一个患者，所以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地区，它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发育，它是一个正视化的这样过程，就是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出生的时候，正常人就是一个远视的状态。随着这个生长发育逐渐像我们人的身高在增加，头围也会增加，那么眼球也是逐渐的眼轴的一个长长，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逐渐由一个远视变成一个正视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就像我们经常把这个比喻为你的银行的一个储备吧，你的远视储备在正常的话，比如我们一般发育到6岁左右才达到一个正常人的 0.8 到 1.0 的这样一个视力，这个时候他的远视储备在大部分儿童应该还有200到300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的这个储备不够了，你到这个同样的一个年龄，6岁只有50度，只有100度了，马上就到0了，零就是变成成人的一个正视，那零再往下就是负的了，负的就到近视。所以你如果正视化过快，这样一个进程变化到了，你就提前就进入到近视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干预。所以远视储备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在你的近视防控当中，如果你的储备不够了，马上就要踏入到近视了，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进入到近视之前再来进行防控，这样会达到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4: 更多权威健康资讯，也欢迎您在每周三下午的16点到17点关注 FM918 医生伴你行节目。本节目由昆明医科大学全程提供权威支持，每期都有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重磅专家坐镇直播间。您还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观看现场直播。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是思雨和莎莎陪伴各位做客直播间当中，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
0: 哎，那么今天早晨的微信互动话题，我们说的是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
1: 啊。我身边有个朋友的废柴技能我一定要提前说一下，他睡懒觉特别厉害，他可以睡到下午2点以后。
0: 这么夸张的吗？中间不带醒的吗？
1: 不带，上个厕所吧。
0: 太，那意思是他起来就乱一阵，然后还可以接着睡。
1: 对，
0: 这么厉害。
1: 起来吃个早点也可以，或者说太饿了，他起来吃个早点，吃完以后接着睡。
0: 其实要不要检查一下？我觉得不太正常。
1: 对于很多睡眠不太好的人，听完以后真的觉得这个技能太令人羡慕了，
0: 匪夷所思。虽然就是没什么用就是了，但是
1: 废柴技能啊，
0: 觉得很厉害。好，那么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秋季天干物燥，电动车违规充电风险更高。锂电池起火30秒就能产生有毒浓烟，看到邻居推车进电梯，为了

0: 等动人的安全，该劝就劝。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楼市方面的消息。最新的统计显示呢，不仅新房的市场是交易活跃，二手房的交易同样迎来积极的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面积的同比增长超过了10%。
10: 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10月以来门店带看量大幅增长。
11: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10: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9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9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9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
12: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10: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10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9月进一步提升，
13: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8: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14: 在浙江杭州南新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

0: 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星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2: 共享厨房志愿者丁雪芬，
3: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1: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2: 社区居民，
4: 一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我们都这里吃了，
5: 基本上都是适合老年人吃的菜，我到这里吃饭呢，感觉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1: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餐具、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入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
0: 这段时间，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缤纷花海，丰富业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逛逛。
6: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木帅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2: 游客
7: 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6: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2: 国家植物园北园经营队副队长王希言，
8: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0: 10月，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45万亩胡杨披荆挂彩，沿河畔铺展成壮阔的金黄林海。来听报道。
9: 连日来，额济纳旗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在倒影林，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澄澈水面倒映着胡杨林与缓缓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水天相映，宛如鎏金画卷。
2: 河北游客，
10: 哎呀，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的，给人感觉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了这一片700年的胡杨林，真是不容易了。
2: 江苏游客，
11: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到额济纳旗追求，我觉得很值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挺好看的。
9: 随着国庆自驾出游热潮升温，胡杨一号旅游公路成为众多自驾游客的心仪线路。
2: 辽宁游客，
12: 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0: 是，
1: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0: 哦，
1: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
0: 是
1: 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0: 想不到吧，缺
1: 钙，
0: 缺钙引发这么多问题啊！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

0: 299，但是在大象星选商城同样三瓶到手只要198。哇，
1: 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0: 是的，哎，
1: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哎，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睡。
0: 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1: 对对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1: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0: 是
1: 大象星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星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1组，
0: 哇哦，
1: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2米/4米的，枕套48×74厘米
0: 啊，
1: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0: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
1: 哎，
0: 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1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非常的划算，
1: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4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好，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
2: 所以大家开始想想吧，你自己或你身边的各位朋友的废柴技能
0: 可能确实
2: 就像我朋友那种睡懒觉的技能，
0: 对啊，可能确实就是用不上，但是就是很厉害，
2: 对对对，
0: 不明觉厉，不听不听687他说的这个就很厉害，他特别耐热，夏天别人挥汗如雨，汗如雨下我就微微汗，相反我很怕冷，所以其实我曾经夏天去广州之类，我就很适应那个天气，哇，这个就是很让人羡慕。
2: 哎，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也属于那种别人挥汗如雨，我就是微微汗。我记得当年我们夏令营去河口，就所有人睡不着觉，就我一个人能睡，
0: 是不是啊？
2: 对，我不是。
0: 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就是那种美人。古代那种美人，所谓冰肌玉骨，就是那种美人，就是不会热，就皮肤随时摸上去都是凉凉的，所以就有冰肌玉骨这个成语。
2: 这个成语为什么？
0: 哎呀，你看看，
2: 我
0: 告诉你们，美人啊！
2: 哎呀，羡慕了，
0: 真的是。SUU 他说他特别能睡，跟你朋友一样。
2: 对，看来能睡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他是一个群体。
0: 对，他说如果不是被爸妈喊起来吃饭，我休息日真的能睡一整天。
2: 爱是时间的古董他说大概就是不开心的话自我消化吧，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睡个觉听听歌自我安慰一下，后面继续开开心心的生活，
0: 就是属于想得开。
2: 哎，这个不叫废柴技能，这个非常有用的技能。
0: 这个想得开真的是保命长寿技能，我跟你讲，
2: 内耗不焦虑不自责，
0: 对，
2: 特别好，
0: 能想得开太好了。那么你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废柴技能让别人羡慕不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2，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4: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的情况吧。此刻呢，我们看到的话，高速公路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这一带呢，已经开始进入到车多缓行的模式了，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当前车多缓行，平均时速呢也降到了每小时27公里。还有的话呢，现在昆区高速的话呢，东向西在加油站附近的话呢，车多缓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威西路特大桥，现在呢也 有44米的距离的话呢，车多缓行。这主要是因为在这里会有个过境的货车呢，要通过收费站，所以呢导致了一定的排队。稍微等一下呢，就马上能通过了。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话，市区二环快线比较拥堵的是石虎关立交西向东，目前平均速度21公里每。